0: 首先呢，我得非常感谢您哈，对我们产品的这个认可，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对您都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1: 啊，不用谢，不用
0: 谢。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市场价呢是299一瓶。
1: 啊，对。
0: 我尽量啊给您争取，给您一个。
1: 多少？没商量了。
0: 这已经是我们常规合作能给出的最低价了。
1: 啊，陶经理，那今天这事儿就不用谈了。您说观众朋友等了我这么久，我拿这个价格回去，我觉得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我前面讲的那些话，那就告辞吧。啊，
0: 哎，阮老师，
1: 您
0: 别着急走啊，阮老师，哎呀，我的手机，这样，阮老师，我马上来跟我领导申请一下。阮老师，您别着急走。
2: 刚才到底是多少钱呢？您能这么生气啊？
3: 对呀，阮老师，什么价格能让您连椅子都没坐热呢就走了？
1: 跟你俩这么说吧，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他给我打了个95折，
0: 给您一个95折。
2: 啥？95折？
1: 啊，
2: 299打95折
1: 啊，
2: 那也就便宜10几块钱啊。
1: 这个产品好，它是真好，这厂家抠门，它是真抠门，
3: 太抠了，这
1: 就按这个价做。你说，我也没脸跟大家去宣布这个团购呀，所以呢，今天的这场团购活动，恐怕要……
2: 别
1: 啊，
2: 先别急呀
1: 啊！
2: 我刚才好像看到陶经理还在那个演播室门口呢，那既然人还在，咱把他请进来，当着大家的面把账给他算清楚。
3: 哦，也对，也对，对
1: 啊，
3: 咱们再跟厂家呢，咱再争取争取，是不是？咱一块儿跟他聊呗。
1: 嗯，只要他真想谈，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2: 好好好，
3: 嗯，
2: 工作人员来看看陶经理还在外边没？哎呀，陶经理，来，陶经理，有请。
1: 哎，陶经理你好，哎。
3: 你好的，
2: 哎，请坐。
0: 哎呀，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台厂家的市场经理，我叫陶继波。阮老师啊，
1: 哎，
0: 我刚才这个话呢都还没说完，您呢就走了。
1: 这个陶经理啊，您刚才给出的这个价格，我怎么说呢？我真的不满意呀。
0: 阮老师是这样的，刚才呢，我是确实有点考虑不周，我首先啊，向您和观众朋友们呢道个歉。您走了以后呢，我又考虑了一下团购的价格，这个阮老师，我们给您那一个75折，
1: 75折里都算
3: 224块钱一瓶。
1: 陶经理，我跟您说啊，就这个75折这个价格，我也真是不好意思来给大家去做这个团购的。
0: 阮老师您看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在用我们这一款阳台胶囊，
1: 对，
0: 所以呢您是最清楚的，咱们这个的品质呢用的全部都是90天标准的阳胎和阳胎盘，可以说是双料组合。那么在源头严控羊的健康方面，我们是控制得很严格的，像一些生病的羊，一些下脚尿，还有一些劣质的碎尿，我们是一概不用的。而且我们这款产品配尿表只有2样，一个是羊胎，还有一个就是羊胎盘。在市面上呢，我敢说双原料搭配的产品是少之又少，因为本身我们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严苛的选材以及损耗，整体原料成本是居高不下的。那么贵呢，也是全部花在了实打实的好的原料上。
1: 陶经理，您的这款产品的好，说实话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吃到现在是1年多了，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哎，这老太太这精神怎么那么好啊，气色怎么这么好啊，比这10条广告都有说服力。那么现在大家因为信任我，那这样你们呢就省了广告费，是不是？那么这些省下来的费用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上呢？
0: 是，阮老师
1: 啊，
0: 你看哈，您说我们的成本呢都已经放在这儿了，这个阳胎胶囊呢它是我们厂的一个王牌产品，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全程都是采用的低温冻干工艺加工，那么这一套冻干的设备还有设备的损耗、加工的时长等等，可以说比普通的高温蒸煮加工啊

0: 它的费用上要翻了好几倍。如果您再让我降价，说句实话，咱就真不挣钱了。其实我们厂家呀，也有厂家的难处。
1: 嗯，
0: 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是严格按照 HACCP 的这个食品安全管控体系进行的落地。我们从原料进厂到车间的加工环节等等，都是管控非常非常严格的。
1: 嗯，
0: 那您也知道，人工和管控成本在直线的上涨。还有最难的是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哎，最近啊，就是符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原料越来越紧张。
1: 嗯嗯，
0: 胎龄不统一的我们是坚决不要的。
1: 嗯，
0: 来源不清楚的呢也是坚决进不了工厂的。
1: 嗯，
0: 还有就是简易和溯源材料不完整的也是坚决不行的。所以再降啊真的很难做。
1: 哦，这个是这么回事啊。那原料上我可能能帮你想个办法，因为我认识管理规范的奶羊养殖基地，羊的健康管理以及养殖条件他那儿都不错。不过呢，绝不能因为是我介绍的就放松标准，要是你们之间能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这个原料首先对于你们来说它就稳定了，那你们的采购的成本呢，这也有机会就是往下降一降了。
0: 杨老师
1: 啊，
0: 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要是真的，那就替我们厂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可以说是太好了啊。
1: 嗯嗯嗯，
0: 这对我们厂来说是相当有帮助。
1: 嗯，
0: 杨老师
1: 啊，
0: 那既然这样，我给出的团购价
1: 啊，
0: 您呢又不是很满意，
1: 是？
0: 您今天又帮了我们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忙，您就说您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绝不还价。
1: 哎，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啊，您可说了绝不还价。
0: 是的，
1: 大家都听见了啊。
0: 没错，而且呢，我是说话算数的。
1: 嗯，好，那么您企业的这款阳台产品，我要的价格是2位数，市场价您给我的是299元，我要它的两位数，就是零头99元一瓶。
0: 什么，阮老师，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不开玩笑。
0: 99？
1: 嗯，
0: 您这是完全不顾我们厂家的死活，这是让我们赔钱做活动。可以这么说，谁跟您合作，我们的初衷都是奔着挣钱来的。
1: 嗯，
0: 这既然咱们不挣钱，还要赔钱。
1: 嗯，
0: 阮老师，您是让我一让再让，您可不能这么玩我呀，阮老师。
1: 陶经理，您先坐下啊。我提出这个99元一瓶，是想让真正需要的人少一点犹豫，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0: 哎，那99，那也说不过去啊。
1: 啊，
0: 这个99，阮老师，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不行，真的是不行。说实话，我现在在这个演播大厅，我头上都开始微微的出汗了。99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基本的包装费和物流费，这99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价格真的我们要亏大了。
1: 陶经理，您先听我说啊，99元这个价格只做一次，只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这个价格有力度，大家才会觉得，哎呦，在这些天呢，我等这个产品没白等。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您这笔账，我跟您说，您不亏的。陶经理，您看您啊，刚才您还说，你说个数，我绝不还价，我说话算话。你看现在呢？
0: 真的没有想到，您能这么砍价呀？您这怎么说是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零头价，我们是做不了的。
1: 陶经理，这样，您答应我这一次阳台胶囊给我99一瓶做团购啊，我这个团购就做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扰乱你们的市场的这个售价。我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就等您这一句话了，您考虑考虑呀。
0: 行，阮老师
1: 啊，
0: 咱们阳台胶囊团购价99一瓶，今天我给您了。但是呢？
1: 但是什么？
0: 我们一开始定好的3万组，因为您把价格砍到了99，我最多只能给您8000组了。
1: 才8000组啊，连之前的一半都没到。
0: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阮老师。

0: 师。
1: 嗯，
0: 谁让您只给了我一个零头呢？我最多最多只能给您拿出8000组，而且仅限这一次，仅限节目期间，99一瓶，一组是10瓶。您如果能同意，你就同意；不同意，那就算了。
1: 您给出的8000组根本就不够，全国这么多朋友等了这么些天，真正到要下单的时候抢不到，心里要很多的失落，对不对？非常失落了。8000组，我实话实说，可能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您再加个8000组，一共16000组，
0: 再加8000组啊！
1: 啊啊，
0: 阮老师哈、啊，不瞒您说，我们自己的工厂也有自己的直播间，
1: 嗯，
0: 8000组，正常来说，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差不多要卖上半个月，
1: 嗯，
0: 您说在这个平台10几分钟就能售得完，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了吧？
2: 哎呀，真的不是天方夜谭，不信，咱们试试，
0: 试试
2: 啊！啊，试试
0: 行啊
1: 啊！
0: 那这样
1: 啊，
0: 现场呢，咱们做个约定，
1: 嗯，
0: 第一批8000组我们先开放，
1: 嗯，
0: 如果说哈，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前能够全部订完的话，说明大家确实认可，我就把第二批同样的8000组我追加给您，价格和政策不变，
2: 嗯
1: 嗯。
0: 那如果节目结束还没订完，
1: 啊、嗯，
0: 追加的事儿。咱们呢也就别再提了。
1: 行，陶经理啊，这个约定我接了。那咱们现在说话算话，节目结束前第一批8000组订完，您当场再追加8000组。
0: 一言为定，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在现场，我亲自看数据。
1: 嗯，
0: 只要第一批在节目结束前能够全部订完，第二批8000组我现场追加。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团购活动。
2: 好，阮老师、陶经理，你们快看啊，这数据售出了多少了？话音一落，3987组，4315组，
1: 怎么样？
0: 不，我问一下哈、啊，这个数据它真不真实？这是真的数据吗？我都看不清了。
1: 小秋啊，跟这个陶经理说说。
3: 好，阮老师、陶经理，这个数据是真是有效的啊。刚才团购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预约出去3000多组了。有很多观众说，无论多少钱都会参与团购的。
4: 是，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这么好的羊胎胶囊，平时市面上呢就已经是供不应求了。现在阮老师帮大家从299一瓶，是谈到了99元一瓶。这个真是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抢起来吧。
2: 对呀、啊、每天吃点羊胎胶囊，气色红润，身心舒畅。甄选优品的羊胎胶囊的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瓶，一组10瓶，一组直接给您省了2000块钱，全程包邮到家。那本次现货仅有8000组，手慢直接无货啊。要是大家下单的热情高涨，8000组啊快速的售罄，厂家的陶经理说了，直接追加同等8000组备货，给咱们的观众朋友福利加码。那现在呢，数据更新啊，羊胎胶囊成功售出了5162组了，大家加把劲儿，成功突破第一大关，往第二个8000组冲刺。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
1: 哎，
5: 我先订购2组羊胎胶囊，快帮我订上。
1: 2组是吧？没问题。
5: 我今年63岁了，就以前咱熬一晚上，第二天就缓过来了。它还是90天的羊胎加羊胎盘，就搭配低温冻干工艺，原料和技术都讲究。
0: 我们这款产品啊，品质呢是绝对没得说，原材料、羊胎和羊胎盘都不用任何的边角料，还有 HACCP 的认证体系的证书。大家吃起来放心，安全呢也非常有保障。
1: 这个羊胎胶囊呢，如果你坚持吃呢，从内到外呢慢慢养，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值得我们期待。
5: 哎呀，明白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更新数据啊，羊胎胶囊已经销售出去6358组了，大家手速非常快啊，再努努力突破8000组的大关，抢得越快，陶经理啊就会再多给我们一批现货。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你好，那个还有没有那个我

0: 三种羊胎胶囊啊。
1: 哎呦，这急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还有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0: 以前嘛，走路都带风，人显老，不只是说皱纹多了，就是更是身体里边那个劲儿弱了。就是我还看中他，就是统一用90天胎龄原料，羊胎和羊胎盘双料搭配的，就是不是单一的原料。团购价呢也优惠哈，三组能整整省600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就是太实在了，就是我一定要抢起来哈。
1: 您抢得对，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0: 儿。那谢谢阮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2: 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我要第5组，这就是那个羊胎胶囊啊。
1: 没问题
3: 啊。对，
1: 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等一等
3: 啊。好，
4: 这怎么可能呢？
2: 哇，我的天哪，阮老师
1: 啊，
2: 快看
1: 啊。
5: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阮老师啊，羊胎胶囊呢全国已经断货了，8000组已经销售一空了。
1: 陶经理啊，您应该是说话算话啊，这第一批的8000组目前已经销售一空，订完了，您可要现场再给我一批哦，还要是8000组，而且一组不能少，还是现在这个价。陶经理不回答呢啊。
4: 阮老师
1: 啊，
4: 您这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整整8000组都没有了。说实话，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我是真不敢相信。你这样，阮老师
1: 啊，
4: 我呢就先下去。
1: 别下去啊。
4: 我再给您8000组。
1: 哦，是这个意思。
4: 因为赔了不少钱了
1: 啊，
4: 这笔赔的差价呢，我要想想办法去解决。
1: 啊，
4: 那我呢就先下去了。
1: 你不会溜号吧？
4: 不会，
2: 8000组作数吧。
4: 八千组作数，因为赔的太多了，我得想办法去弥补一下。
1: 好的
2: ，谢谢你。
6: 您慢走，陶经理，您慢走，
1: 慢走啊。那
3: 袁老师，那我刚才还能定过。
1: 这个能定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
3: 啊，像这样就是原料胎龄啊、搭配方式啊、工艺啊，都说的这么清楚啊，我在市面上就没见过。299一瓶降到99元，一种能省2000块钱，这么好的产品做到这个价格真是不容易。谢谢袁老师。
1: 跟我就别客气了。好了，这位姐妹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3: 啊，那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嘞，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示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啊，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厂家呢又给了我们8000组，这是最后一批啊，零头价购买羊胎胶囊的机会了。实时更新下数据啊，羊胎胶囊全国仅剩3169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马上来接通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7: 快帮我订上2组啊羊胎那个胶囊，麻烦您了。
1: 没问题，我赶紧给你把2组登记好。放心吧，有
7: 怎样好好谢谢您呢。你说我和我老爸爸都快70了，你说现在团购期间2组只要1980元，省4000元呢。
1: 所以呢就是特别划算呀。现在呢您要的2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
7: 明白，谢谢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啊羊胎胶囊，市场价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一瓶，1组10瓶，1组啊直接给您省下2000块。那限时包邮，数据分析啊，羊胎胶囊全国仅剩264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马上来接通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8: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电话了。我要订上3组那个羊胎胶囊，一定要给我订上啊。
1: 3组您放心，现在已经给你订购好了。
8: 哎呀，谢谢您啊。阮老师能这么快这么年轻是我的榜样啊。一开始我听到市场价299元一瓶的时候，哎呀，我一合计手里的钱我舍不得多嘛。但是现在团购价99一瓶，哎呀，10瓶990元，省了2000元，正好能踏踏实实的吃一段时间。
1: 您呢拿到手以后呢，这3组啊您就慢慢的每天吃着啊，工作人员会给您送货上门啊。

0: 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杨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订5组那个双料阳台胶囊
1: 啊。
3: 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1: 啊，
3: 我就一直吧特别羡慕您的状态。你说同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呐，我跟您的差距也太大了。现在吧，哎，我知道了，您的秘诀呀，就是吃了这款阳台产品，吃了1年多，哎，我就想跟您吃一样的。你说您自己吃的东西吧，肯定错不了。我和老伴儿吧，你说退休金都不高。要是按市场价那个299一瓶的话，哎呀，我们真舍不得买呀。现在团购才99，一下就降了200。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您真是帮我们办了大好事了。哎呀，我的5组您已经帮我登记上了吧？
1: 哎，你放心，我都给你登记好了，而且还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3: 太好了，太好了，真谢谢了，袁老师。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团购价一组直接省下了2000元，全程啊包邮到家。那数据更新一下啊，阳台胶囊全国仅剩1976组了，马上要断货了，一秒都别犹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辛苦了。
1: 不辛苦。
4: 我要订5组阳台胶囊啊，我要年轻，我要青春呢、啊。
1: 哎呦哎呦，订5组不老少啊。
2: 袁老师，袁老师啊，稍等啊，
1: 怎么
2: 看啊，第二批的8000组又没了
1: 啊。
2: 哎呦，这阳台胶囊全国再次断货了。
1: 这
4: 那可不行啊，袁老师、啊、你答应我了，5组帮我记好了。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我既然答应您，那就会有。我这边呢，先帮您记好。
4: 严老师，谢谢你啊，您太好了。我这5组两个姐姐和两个老邻居各1组，5组一共省10000元。我们都说呀，袁老师真是替咱们中老年把价格抬下来了。
1: 这是应该的。这位女士，您要的5组呢，现在已经帮你记好了。那这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4: 谢谢您，我们在家等着收获，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一瓶，一组10瓶呢，一组直接给您省下了2000块钱，限时包邮。阳台胶囊呢，原料统一甄选，90天的开瓶的阳台，搭配呢阳台盘，同时呢采用高端低温冻干工艺，配料干净纯粹，那美丽的活性营养都牢牢的锁住，全线呢遵循 HACCP。食品安全管控体系，安全有保障。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谈炮台。
7: 航空中队
8: 迎敌！
7: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

0: 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老板，你喝醉了。
1: 哟，这不是林哥吗？
2: 哎，你把酒放开，让开，让开。嗯，是。
3: 要绅士。嗯。
1: 走吧。

0: 老板，老板，情报不是，你那个什么，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这是？
1: 牛哥，
0: 哎呀，气死我了，把我当老妈子了，
2: 消消气，
0: 气
2: 啊！
0: 气死我了！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2: 消消气儿。
0: 啊！
3: 情报。

0: 情况，中蒙边境的日军要塞分布情况，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这个曾氏父子的确有问题。这上面有一份新京复兴社的名单，上面站长的姓名就叫曾少华，代号郎群。
1: 那我们赶紧走吧。
0: 不急。
1: 对了，牛哥，三儿那边现在怎么样了？
2: 三儿
1: 咋了？
2: 来来来，你看。

0: 哎，我跟你说，我拉都拉不了，拦都拦不住，你在这儿。
1: 这个不要脸的杜三，臭流氓！
0: 干啥去啊？
1: 回来回来，
0: 给他坐回来行吗？别生气啊！
1: 这任务结束了，我非扒了他的皮。
2: 扒皮都是轻的，必须吊起来打，你知道吗？
3: 二金，你又不是不知道三哥那酒量，他现在是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4: 看样子今天这个刘掌柜是不会来了，咱明天再来吧。
0: 妹子，消消气儿啊，等这事儿完成以后，咱再收拾他，让他嘚瑟两天再啊。
1: 看我怎么收拾他！
3: 王建林怎么样了？
5: 来了。
4: 那曾小明呢？
5: 回曾家别墅了。
4: 看来这对父子现在比咱们还关心顾小寒呢。
0: 哎，小寒咋样了？
4: 没事。
6: 哥哥，给我交好银三妹个，苏海路都交好公开的。这次是大哥，刘掌柜はいない。内容もワクチンと関係ないです。
7: この刘掌柜はよく隠れたな。
6: 情報間違えてないか。
7: いえ、刘掌柜きっと裏で検査中だな。
6: うん。
7: 張天宇現れたか。
6: まだです。
7: 監視つけろ。
6: はい。老板，
8: 怎么样？
6: 我已经多方调查过了，但是都不知道刘掌柜的下落。
9: 难道黑市上连点消息都没有吗？
6: 一直有传闻，价钱已经抬得很高了，但是就是没人出手啊！
9: 刘掌柜，好你个刘掌柜，躲着我，躲着复兴社，躲着所有人。现在所有人都在等他的配方，不出手他就得死。
6: 是啊，我听说日本人已经派出特高科的成员来全力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9: 叫齐所有兄弟，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配方，找到配方马上换成黄金。
6: 是。

0: 你还知道来见我？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失职，提供的大公一郎行动路线有误，导致整个计划失败，疫苗配方下落不明。站长，对于我的失职，我十分抱歉。我也特别着急，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追查这疫苗，就是想将功补过。结果呢？我正在追查。 不过，站长，在我追查疫苗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福瑞祥银行已经被日本人给捣毁了，而且这个刘掌柜也下落不明。
1: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疫苗配方有可能在这个刘掌柜手上。最近，他可能去东方俱乐部，务必尽快找到他，拿到配方。

0: 来呀，来呀。老爷，
1: 该起床了。
2: 嗯，在哪儿呢？这是
1: 巨鹿饭店，您自个儿的房间。
2: 啊，头疼，
1: 头疼啊！哎，这么着，我给您弄一条热毛巾，你看行吗？
2: 鸡蛋，
1: 七点钟，晚上七点钟。
3: 杜三儿，再过两个小时要干活了，
2: 给口水喝吧。
1: 您哪能喝白开水啊，怎么着也得是一杯白兰地，要不就是一杯威士忌。
2: 给口水。
3: 大舅，别闹了，把水给他。
2: 两个小时以后干嘛呀？
3: 干你还没有干完的事儿。
2: 不行了，不行了。
4: 老爷，是给你高兴的不行了吧？又可以喝免费的酒，还有一大帮漂亮的姑娘，乐坏了吧你？
2: 嗯，我头疼。

0: 家，副科长同张天宇合击，
1: 红头哥。
0: そうです。写真もそっくりです。
2: よくやった。監視を続けろ。
0: はい。
3: 若从喝酒说你也不拦着点，
4: 拦得住吗？这家伙拼命往嘴里倒，没见过酒似的。
3: 你昨天是不是跟二金说我坏话了？
4: 没有，实话实说嘛。
5: 来，服务生。
6: 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7: 把这个给那边的王老板。
6: 好的。
3: 好，实话实说。
8: 来，把这吃了。
3: 快点了，连皮一起吃。
8: 吃。
6: 先生。你好，先生，有位先生让我交给你。
3: 真很聪明吗？
6: 就是那位先生。哎，刚刚人还在那儿。

0: 密码配方在哪里？
1: 我既然拿到了密码配方，就没打算跟你合作。

0: 早く病院に運べ。おい。
1: 三儿，
2: 嗯，
1: 你和江峰去追。大妞，你告诉二金，虎子还有向明，让他们在巨鹿饭店跟我会合。

0: 刘掌柜已经被送到陆军医院，医院门口有大量的士兵把守。
1: 这样吧，我扮成护士混进医院，从刘掌柜的口中打探出疫苗配方的下落。
2: 你明天先去侦查一下，但是千万不要鲁莽。
1: 没问题，听你的。

0: 病房外有特工把守，医院外的街道上也都安排了特工。
1: 现在既然刘掌柜露面了，那肯定各方势力都在找他。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咱们俩行动。
2: 就你们俩？
1: 我们俩就够了，你们所有人在曾府等我们。

0: 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方，这个配 说不说？配方在哪儿？
1: 少给我来这套！就是死，也不会告诉你。

聊啊。钱乃身外之物，说吧，要命还是要钱？说呀，裴鹏到底在哪儿？

바가 마단이 든노 바가 마지

0: 医者を呼べ。
1: はい。
0: お前らここ守れ。
2: はい。
0: マイクルの来い。
1: はい。
3: 医生，医生，哎，医生，过来。

0: 怎么样？拿到了吗？行动失败，刘掌柜死了。不过，刘掌柜在死之前说出了西影镇东平教堂。
1: 太好了，终于不算白忙活了。
0: 这样，咱们分成两组，分头行动。我和玉哥哥一组，你们其他人一组。
2: 那小明也跟你去。
3: 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那就有了小明兄弟了。
4: 哪里，也不能白让你救我两次。
3: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也要去。你们救了我，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那你跟我们俩一组吧。

0: 你好，
1: 老板，我来取一本预定的书。
0: 您能告诉我书名吗？
1: 丁香。
0: 您贵姓？
1: 我姓肖。
0: 好，里面请。
1: 好。
2: 好，赶快进来。你们俩谈，我出去看看。
1: 走。
3: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1: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哦，对了，苏海龙的情况怎么样？
3: 苏海龙他们已经查到了疫苗配方的具体下落，现在应该去西营镇的路上了。
1: 西营镇？
3: 是啊。
1: 也许这个人能帮上我的忙。
3: 你也要去西营镇？
1: 啊，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我基本掌握了关东军100部队的情况。这支西军部队就驻扎在孟家屯，大宫一郎的死是对这支部队沉痛的打击。最近军务省专门组织了一次进入100部队进行视察。我想。
3: 你想通过这个观摩团进入第100部队？
1: 对，有关的证件佐尔克先生已经为我准备好了。
3: 你成功打入特高课内部，现在要亲自进入第100部队，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是有关100部队的文件都设为绝密文件，根本无法拿到手。眼下看，也就只有通过这个办法能拿到证据了。
3: 西营镇和孟家屯的距离很近，说不定苏海龙能帮上你的忙。
1: 嗯，苏海龙这个人胆大心细，是个好帮手。我希望他的加入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放心，
1: 我离开以后，这儿的工作就交给。那我走了。
3: 好。

0: 海龙哥，我实在走不动了。
1: 马上就到了。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要不你们先走吧。
1: 哥哥，
2: 啊，
1: 小明兄弟，你们陪着顾小寒，先慢慢的往前走，我去周围看看去。
2: 好，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1: 啊。
3: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0: 带过来，走走。哎呦，干什么？你们什么人啊？要干嘛呀？
1: 看啥呢？我带过来。走，快走。

0: 敢问这位壮士，大陆这么宽，咱们各自走一边。你拦我们做什么？
1: 小鬼子就在你们后边，我怀疑你们是小鬼子的探子。
2: 小鬼子？没看见啊？哪儿呢？瞅你们这细皮嫩肉的，都是吃细粮的吧？
0: 废话，我是格格，能不细皮嫩肉的？
2: 你什么？格格？
1: 嗯。
2: 我的奶奶那还皇上呢！我怀疑你们就是小鬼子的探子。
3: 兄弟，
2: 我们都是生意人，新京的曾氏当铺，那是我们家产业，这次是替老爷子跑腿儿，不知兄弟能不能行个方便？
3: 那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西营镇，开当铺的去西营镇干什么？西营镇的曾氏杂货铺，那也是我们家产业。 点货，
3: 你蒙我！
4: 你们这帮土匪，
2: 谁土匪啊？老子是堂堂。

0: 帮他抗日联军，哦，你看出来了。弟兄们，给我搜身！
1: 班长，
2: 兄弟，
0: 搜姑娘就不合适了吧？是不合适，但是你们这做生意的，怎么还带着枪啊？天黑盗险，防身的，
2: 防身的。
0: 你蒙我玩呢？啊？这是一般人能整到的枪吗？俺们队伍里都没有。爷爷可上过小鬼子当，以为小鬼子神机妙算，那炮竟往咱们脑子上招呼。后来抓了两个和你们一样的探子才知道，小鬼子合着是派你们化妆成我们中国人，啊？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早就把兵力和火线整得贼明白，是不是？
3: 什么？你们中国人？我可是大清国的格格。
0: 格格，弟兄们，给格格请安。
4: 格格吉祥。
3: 行了行了，平身吧。
0: 弟兄们，把他们给我带下去。等收拾完这帮小鬼子，再收拾你们这帮奸细。烫手。
2: 格格呢？
5: 小鬼子上来了，
0: 哪儿了？
5: 那儿了。
0: 弟兄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眼珠子瞪圆了。等小鬼子离近了，好好招待这帮小鬼子，尽尽咱们的地主之谊。
5: 来来来。

0: 兄弟，我知道你怀疑我，可是都这个节骨眼上了，你再这么耗下去，你的几十个兄弟的命都得搭在这儿。
1: 兄弟，信得过我们的话，给点时间，我把他们的迫击炮给搞掉。
0: 枪都顶到屁股上了，我能说什么？
1: 玉哥哥，照顾好顾小寒。
2: 好，
1: 我来。
0: 拿来。行了。

0: 我们必须赶到机枪手，我搞迫击炮。
1: 我迫击炮，
0: 来了，好运啊！

0: 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在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切丝切。

0: 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

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兄弟，身手不错呀！啊，要不这样吧，以后你们跟着俺们干，咋样？
1: 脑子转挺快啊！哼，
0: 那是。
2: 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哎呀，
0: 这旮瘩地方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能咋办呢？要不是跟着我们老大在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也不至于没招没落。
1: 你说，在新京附近的黑瞎子给我干了一票啊？
0: 咋的？兄弟，我看你也不像个普通人。要不这样吧，你要是不愿意跟着俺们干，俺们以后跟着你干，怎么样？大哥怎么称呼？
2: 苏海龙。
0: 好名字。这位兄弟，
1: 曾孝明。
0: 刚才都有得罪，别往心里去。
1: 尽量吧。
0: 以后俺们就跟着你们干啊。现在去哪儿？
2: 西营镇。
0: 兄弟们，上西营镇。走，这边。

0: 都是附近的老百姓，小鬼子经常在自己在抓人，基本上都去了都回不来了。
1: 走，咱们进镇。
2: 进镇？这里可都是鬼子呀，现在进镇不是找死吗？
0: 咱是抗联，还怕小鬼子？
3: 又彪是吧？去哪儿你都想跟着，带着那人在镇外面守着。
0: 不，咱们都说好的吗？带着我一起打鬼子。
2: 俺跟着你，
0: 滚！什么都有你，赶紧把那些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是，
0: 龙哥，给句通规话，让不让跟你一起打鬼子？
1: 让。
0: 行，
1: 那你得听我话。
0: 没问题。
1: 走。
2: 走。

0: 我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游击队战士，要杀要剐随你便。你们走吧，还不快走！
1: 走，
0: 慢着。玉衡药店怎么走？
1: 出了这个弄堂，左转就是了。走。

0: 哦，伙计，你们老板在吗？
1: 先生，您有什么事儿？您是需要买药吗？
0: 啊，不不不，我是你们老板的朋友，从新兴来的，特意来看看的。
2: 哟，龙骨诀。哟，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0: 好好好。

0: 他没死，这些账回头再跟他们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得想办法进入西营镇。
1: Hayek，Hayek，Hayek，是了。
2: 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分赚了。
3: 你现在过去，能还几个？有机会，我让你一个人还他200个，不是个。

估计咋还不到呢？别路上出啥事儿啊？不能，估计能出啥事儿是吧？我觉着吧，你倒等会儿我呀。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我爸妈。
1: 小虎他们呢？
2: 他们在西营正在接应，我跟杜三先过来跟你们会合。
1: 鬼子在到处搜查，咱们始终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去我们家杂货铺休息一下吧。
3: 走。

0: 些人死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会超过半天，而且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干掉的。
1: 你怎么知道？
0: 全部都是一刀毙命。兄弟，事到如今，你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1: 有什么想问的？问吧。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复兴社的成员吧？那个曾氏当铺和这个杂货铺，应该就是你们的联络点吧？还有那个曾少华，应该就是新京站的站长。
1: 极光小队，苏海龙。
0: 你说会是什么人把你们这个杂货铺给端掉的？
1: 共产国际，日本人，当然共产党也有可能。
0: 哎，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干不出这事儿了，很有可能是日本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们复兴社内部出了汉奸。
1: 日本人应该不会查到这里。究竟是什么环节出了纰漏呢？

0: 这里边人太多，不能这么大。
1: 姑娘，你带他们先撤，我跟三把小鬼子引开。
2: 后面第二个路口见。
1: 好。妈的，这西洋镇咋那么多鬼子呢？这到底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呢？这怎么半天里头连个中国人影都见不着啊？
3: 真他妈想一梭子给他们吐吐了，
1: 一梭子都不够，
3: 两梭子。
4: 赶紧休息，明天还有正事儿。

0: 看来这个联络点的事情，是日本人干的。嗯，
1: 我们要尽快完成任务，联络站现在已经暴露了，我要尽快向上级汇报。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杂货铺有一个秘密天台，我需要去一趟。
0: 我陪你。
1: 谢了。
0: 杜三、青牛，你们在屋里警戒，我出去一趟。
2: 好。

看来没人来过呀，送一些礼物，还是你没有钱，尽量拿。

0: 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子，刘公 说，你们大部队在哪儿？不知道。你说，说了我可以放了你们。
1: お前らよくやった。
0: 残念だ。高連式その場所は
1: 機会あるよ。

0: 哎呦，还活着！多谢几位救命之恩，我是抗联游击队的，几位是？
1: 跟你一样打鬼子的。
0: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我们队长路上遇到了几名抗日英雄，跟他们走了。我和兄弟们护送上阳回营地，没想到。
2: 抗日英雄，对，叫苏海龙。啊，龙哥，你们认识？对啊，我们是一起的。太好了，来来来，慢点啊！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4: 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这鲜浓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宗土蜂蜜。 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

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0: 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

0: 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障碍，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1: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5: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咋的了？小日本改信教了，连教堂都占。
1: 小日本一定是得到什么消息了。

0: 丁寧せよ。死因陣内部捜査しろ。怪し者を全部逮捕しろ。
1: はい。
0: ヘル。走。去。什么地干活？
2: 出城，走亲戚。
0: 车里面是什么东西？嗨，放行，
2: 走。

0: 是你，苏海龙，你是怎么找过来的？离开新京的时候，我见过蔡妍。他告诉我，你们已经到了西营镇。我在墙上发现特高科的标志，顺着标志就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是你们。啊，你们的小队应该已经混进了特高科的人，要马上铲除这个奸细，否则你们的行动完全就是暴露的。这样也好。 在没有找到疫苗配方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疫苗和配方怎么样？就在东平教堂，但是里面全是鬼子，根本进不去。
1: 我这次奉命潜入100部队执行任务。
0: 第100部队对，这支部队就在孟家屯。这是我在100部队内部拍的照片，还有内部的平面图。
1: 看来这个100部队就是一切的源头啊。
0: 嗯。 他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有人已经潜入过100部队了，所以照片放在你这儿最安全。想办法联系到外围的抗联部队，铲除这个毒瘤。
1: 嗯，
0: 还有，奸细的事情一定要抓紧，我不能久留。

0: 你们是谁？
1: 中村长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0: 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干嘛要抓我？
2: 少废话，走。
3: 哎，饿死我了。哎，你们说龙哥把咱们放这么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周围全都是小日本，大气都不敢喘，憋死我了。
4: 虎子哥，你先别急啊。虎子，你咋就知道吃呢？现在这情况你还是忍忍吧啊。
3: 二金姐，你也饿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虎子啥都不怕。
5: 虎子，
3: 你就是怕饿。
4: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哎，
5: 你们都留在这儿，我去找吃的。
6: 我跟你一起去。
3: 哎，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0: 哎，老乡，啥意思啊？
1: 这意思干嘛？
2: 走。
1: 我晕倒。

0: 张天宇先生，等待多时了，我们终于见面了。
1: 你是谁？
0: 观察你这么多天，你居然没有察觉你们我是谁？你们复兴社也不过如此。
1: 你还知道多少？
0: 我们特高课已经查明了你的身份，所以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跟我们合作。
2: 二，可以永远的烂在这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日本人习惯？我告诉你，我还有命活。张先生多虑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在你这片热土上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但是缺少的就是你这种人为我们管理这片热土，所以你投靠了我。
0: 有朝一日功成名就，也是非常有可能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们？我关东军中村太郎，说话是算数的。你尽管放心相信。中村太郎，
2: 是的，
0: 就是。想必你在别处也听过我的名字。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你们的汪主席已经积极地在跟我们取得联系，寻求共荣之路。好，好，帕斯雷洛，
2: 说吧。
0: 相信你们抓我过来，应该不只是要几个名单这么简单。张先生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合作被别人知道。你放心，跟帝国军人做事情，一定会很严谨。他们，萨格雷。

0: 早く。
1: 说吧，想知道什么？
0: 你的上级是谁？
1: 曾少华。
0: 曾少华是谁？
1: 复兴社新京站站长，与曾小明假扮父子。曾氏当铺就是他们的联络站。
0: 你来西营镇的任务是什么？
1: 保护陪同苏海龙的曾小明，趁机拿到疫苗配方。
0: 你知道疫苗配方在哪里？
1: 东平教堂。
0: 张先生，非常好，我们将来的合作也会非常的愉快。
1: 但愿如此。
2: 他们人呢？蜜蜂，
3: 谷子，谷子。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觉得这批鬼子不像是无意间碰上的，像是就是冲咱们来的，
0: 像是这么回事。
2: 不会镇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3: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二金，
1: 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0: 我去找大牛。
1: 回来，来不及了。
2: 跟我来。

0: まれ、身分証。藤野君はどこからだ。
1: 巡業だ。命令を受けてからすぐ来たのです。
0: ご苦労。

0: 胡子哥，你说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是要啥要刮的，随便找个地儿就行。他们是要往哪儿开呀、啊？
0: 咱这一去，怕是要永别了。
2: 他们是要拉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深究。
3: 胡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咱们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了，我其实想跟。

0: 说，
1: 好枪法，走。你刚才说什么？
0: 没啥，没啥。
1: 哎，快拉枪。
2: 小心。
3: 枪法不错。
1: 还可以吧。你们也是抗联的吧？
2: 对，我们就是抗联的。
1: 大恩不言谢，怎么称呼？
2: 我叫刘鹏。
1: 那这些兄弟。
2: 啊，多谢。那你们是要去什么地方啊？
3: 我们在外围接应，在镇里执行任务的同志们。
2: 那你们的同志什么时候到啊？
3: 等了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此地不宜久留，先到我这儿去吧。

0: 近期集合所有兵力，对抗联的第二路军第四、五、六、七、八、十军驻地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刻进行集结。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
1: 刘鬼子，快跑起来！

0: 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等待接应的通知。我看这里不太安全，你们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吧？要不这样，你们先跟我回营地暂做休息，也好吃点东西。
1: 好。
0: 你那还有其他同志吗？
1: 原本呢有好几十个人，后来日本人搜山，全给打散了。现在啊，我们的临时驻扎地。 还有十几个刚从日本人手里解救出来的老百姓，
0: 那多谢了。
1: 不客气。

0: 江峰他们已经被救了，
1: 而且是被化妆成抗联的鬼子给救走的。
0: 他们什么目的呢？
1: 我们必须得找到他们，把这帮鬼子给消灭干净。

0: 我觉得那几个人不对劲儿，我也感觉到了，除了那个刘鹏，其他都不说话，太奇怪了。我怀疑啊，二金呢？ 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
1: 一元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一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1方。金龙珐琅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
4: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 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名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6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57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不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
4: 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
3: 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 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
1: 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
1: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台式、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寄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无限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

0: 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

0: 一人演员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台复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0: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这套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3: 浓缩世界银。

0: 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块，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4: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

0: 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他。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二斤呢？怎么样？不对劲儿！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有日本人在收尸体，其中有几个就是救你们的这伙人。鬼子可说了，这都是他们自己人呐。 所以说，这伙人都是日本人。待一会儿，咱们演出戏，一旦确定他们是日本人之后，干掉他们。跟我吵架？
1: 吵架？
0: 骂我？怎么难听怎么骂？快！
2: 你像话吗？啊！让我们等这么久，一去去半天也不回来，我们差点成了日本人的刀下鬼，你知道吗？多亏那帮抗联的兄弟们救了我们。
3: 气死了！虎子，你接着批评啊！
2: 对啊，你不是你，你他妈成天就这穿着人义吗？就冲你们嘚瑟嗖嗖的，把我们放尸身老林里边啊！
4: 虎子，稳住！
2: 稳住个屁！我稳住，我怎么稳住啊？你放着我下雨了，我你也不告诉我，我在那耗着，给你放着你稳住啊！
5: 冷静点，虎子，
2: 冷静不下来，我冷静不干。
6: 哎，虎子，你咋能这么说话呢？
2: 臭老娘们，哪有你说的话份啊？滚！
5: 走，你们两个造反啊！趴下！

0: 你们，
1: 哎呦，你们这是演啥呢呀？
2: 你还没看明白呢？
1: 明白是明白了，就是太突然了，没反应过来。
3: 这回全是自己人了，舒服了。哎
1: 呦，虎子哥，你刚才可吓死我了。
3: 嗨，那不是演戏呢吗？咋样，挺像的？
1: 像。
4: 虎子，我听你那话的意思，你是真对我有意见是吧？
5: 啊，实话全说出来了。
3: 不是，我们演戏呢，别吓唬我。
4: 行了，咱们赶紧走吧，一会儿鬼子肯定得大规模的搜山，走。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大公一郎带到新京的疫苗配方，后来被人锁截了，截的人说在你手里。
0: 你们找错人了，我没有什么

0: 行了，小子，有两下子啊！
1: 神父，现在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2: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1: 好，真好。
2: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曾小明要回新金一趟，大牛，啊，顾小寒，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寒跟他们去找部队。
0: 放心吧。

0: 出了什么事？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1: 自己注意安全。

0: 哎，这地方怎么邪乎呢？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了。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叫啊。
3: 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0: 这样啥不见得？
1: 段勇，你紧跟着他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冬燕，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
2: 行，我学到了。

0: 大牛哥，啊，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1: 好，那个当心点啊。
2: 哎，
3: 呀，干嘛呀？回来了。
2: 我去趟厕所。
3: 啊，
2: 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百姓的卡车。
4: 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
5: 佩总，你不是上厕所吗？啊，我去了。
4: 有事叫我啊！哎，快点！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
5: 屡屡受创，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6: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7: 报告，
8: 进来，什么情况？
7: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8: 请进。
7: 陆军长，你好。
8: 我是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啊，这位是关玉同志。
7: 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8: 哎，来坐下说。
7: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

0: 吧。
1: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2: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1: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 嗯，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0: 龙哥，那是猎人大业怒啊！
1: 他奶奶的！走，我们去趟江峰他们。
2: 龙哥，自己人。
1: 海龙，你怎么都瘦了？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拓尔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 江峰，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0: 是。

0: 前だ、これを運べ。下がれ。
1: 下来。
2: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好，好，好。
0: 哥哥，疏散一下百姓。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3: 多谢。

走，咱们去101部队装成宪兵和百姓，然后再发起攻击。走。

0: お疲れ様です。途上で何もないよね。
1: 異常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0: こちらどうぞ。早く早く早く行け早くしろどうぞ。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

0: 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7: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

0: 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这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

0: 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6块。
2: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一斤。多少钱？
3: 5块钱。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军加入战斗。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9: 修
0: 上人。
1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4: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白露，进入这个时节，往往意味着冷空气的活动会更加频繁，日照减弱，昼夜温差会有所拉大，秋天的感觉会逐渐明显起来。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普遍都会以

晴天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在线，体感还是有些闷热。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局部在34度。明天全省的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局部20度。早晚时段会比较凉爽。未来两天昼暖夜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不妨带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穿脱，以免着凉感冒。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这个怎么打不开呀？哎呀，
5: 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没关系，曾耐心的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場所は牢屋だ。牢屋に連れて行け。手続きをやりましょう。こちらです。

0: 我再求求你了，照顾好自己。
1: 娘，
0: 你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医生。我带你去找。
1: 阿姨，阿姨，你啊。

0: 老百姓撤退。
1: 三儿，埋雷去。
2: 走。

0: 怎么回事？
1: 。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1: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格格，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哎，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0: 本来就是嘛。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 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我不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它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已经再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哥一定给你报仇。

0: 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这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幺零零部队。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张先生。 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那苏海龙在哪里？去往新京的路上。新京？是的。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真的？张先生，你不相信吗？啊。
1: 不敢。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0: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1: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
2: 我希望你找到他，跟他取得联系。你要保护他，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3: 好，我知道了。
4: 哎嘞！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4: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4: 您请，来，坐下聊。
2: 请。
4: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2: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4: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2: 是，一定。嗯。
4: 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2: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4: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2: 多谢长官。
6: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吧？上车吧，我送你回家。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7: 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6: 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是啊，这是你的证据。你在新京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中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
2: 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
6: 好，
2: 把他争取过来。怎么样？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8: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2: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
6: 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
2: 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6: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耀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恐怕……
2: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

0: 开包带包人，是曹翔、郑大华、出任新兴商业会长。外包外包人。
1: 曾少，你遇上咱俩了，不会也当汉奸了吧？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呢？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会打洞。曾少明还有好的。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这是咱们的飞机吗？不对，是高耀奇，快跑！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简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海晨，019，是019。
1: 你去哪儿啊？还好，没有被炸飞。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
2: 薪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李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
5: 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
7: 我们使命在肩，
8: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9: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0: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1: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2: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3: 让我们看见。
2: 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这是初心与川城的对话，
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2: 红色回声，
15: 铭记长征，
2: 铭记长征。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 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

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十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今天你一个状态不对啊，怎么这眉头一直皱着呀？
2: 是，我也发现了。刚才您不是跟羊胎胶囊厂家的陶经理谈团购活动的事儿去了吗？来的时候还挺高兴，怎么谈完出来连话都少了，皱着个眉头。
1: 出了点问题。
0: 啊？
1: 问题呢，出在厂家他给我的这个价格上。
2: 厂家给的什么价格呀？
1: 呵，人家嘴上说的可好听了
2: 啊，
1: 又是感谢，又是预祝活动成功，
2: 这不挺好的吗？
1: 可是，一谈到给观众让点力呀，他给我的价格，我听完，我转身我就走了。
0: 哟，能把你气得直接走人了？到底给的多少啊？
1: 要不，你们俩一起看看刚才是怎么回事吧。
3: 哎呀，我亲爱的阮老师，总算见到您本人了。来来来，您请坐，您请坐，
1: 坐坐坐，
3: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谢谢谢谢。
3: 哎呀，这次能和贵平台合作哈，这是我们的荣幸。在这里呢，我也代表我们公司先预祝此次的团购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1: 陶经理啊，我知道你们这款羊胎胶囊呢是真的真的好，我吃了一年多了，这个品质我吃下来的感觉是什么呢？毋庸置疑。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呢，就是这次做活动团购，就是这个价格问题。那么市场价是299元一瓶，所以我今天来呢，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您能不能把这个市场价尽量尽量的往下放，就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朋友，能够真正的得到一些实惠。
3: 明白。阮老师是这样的，我们这款羊胎胶囊呢，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差不多有30年了。咱们这款产品啊，在过去是从来都是没有打过折的。所采用的原料呢，全部是90天胎龄的羊胎和羊胎盘。这两种原料搭配啊，这都是。
1: 好了，陶经理，这个产品好不好？刚才我跟你说了，我自己吃了一年多。我这心里有数，而且呢，观众朋友他看得见，这老太太的状态是真好。你看，我跟观众朋友说这款产品我用到现在不错，没有问你们要过一分钱的广告费吧，也没有要过推广费吧。
3: 是的。
1: 但是呢，我却在节目里呢实实在在讲过它的好。那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因为很信任我，他们呢看到我用得好呢。也想用用你们这款产品。说句实在话，我现在站在这个台上，等于就是你们的活招牌。
3: 没错，是这样的。
1: 那我现在也不要你们的广告费，对不对？我只是希望呢，你们企业呢，能够把这份诚意降到我们那些观众朋友能够接受的这个价格上，这个我觉得不过分吧。啊，
3: 阮老师，首先呢，我得非常感谢您啊，对我们产品的这个认可，也是发自内心的。我们全公司上上下下对您都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1: 啊，不用谢，不
3: 用谢。那我们这个产品在市场价呢是299一瓶。
1: 啊，对。
3: 我尽量啊给您争取，给您一个。
1: 多少？没商量了。
3: 这已经是我们常规合作能给出的最低价了。
1: 哎，陶经理，那今天这事儿就不用谈了。您说观众朋友等了我这么久，我拿这个价格回去，我觉得对不起大家，也对不起我前面讲的那些话，那就告辞吧啊。
3: 哎，阮老师，
1: 您
3: 别着急走啊，阮老师，阮老师，哎呀，我的手机。这样，阮老师，我马上来跟我领导申请一下。阮老师，您别着急走。
0: 刚才到底是多少钱呢？您能这么生气啊？
2: 对呀，阮老师，什么价格能让您连椅子都没坐热呢就走了？
1: 跟你俩这么说吧，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他给我打了个95折。
3: 给您一个95折。
0: 啥？95折
1: 啊？
0: 299打95折
1: 啊？
0: 那就便宜10几块钱啊。
1: 这个产品好，它是真好，这厂家抠门，它是真抠门，
2: 太抠了。这
1: 就按这个价做，你说我也没脸跟大家去宣布这个团购呀。所以呢，今天的这场团购活动 恐怕要。
0: 哎，别啊，先别急呀 啊！我刚才好像看到陶经理还在那个演播室门口呢。那既然人还在，咱把他请进来，当着大家的面把账给他算清楚。哦，
2: 也对，啊、也对，对啊，咱们再跟厂家呢，咱再争取争取，是不是？咱一块儿跟他聊呗。嗯，
1: 只要他真想谈，嗯、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好好好，嗯，工作人员来看看陶经理还在外边没？陶经理，来来来来，陶经理有请，有请，有请，有请。
1: 陶经理你好，哎，
2: 你好，陶经理，
0: 哎，请坐，请坐，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呀，
3: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台厂家的市场经理，我叫陶继波。阮老师啊，哎，我刚才这个话呢都还没说完，您呢就走了。嗯，
1: 这个陶经理啊，您刚才给出的这个价格，我怎么说呢？我真的不满意呀。
3: 阮老师是这样的，嗯，刚才呢我是确实有点考虑不周，嗯，我首先啊向您和观众朋友们呢道个歉。您走了以后呢，我又考虑了一下团购的价格，嗯，这个阮老师，我们给您那一个7-5折，
1: 七五折
2: 里都算224块钱一瓶。
1: 陶经理，我跟您说啊，就这个7-5折这个价格，我也真是不好意思来给大家去做这个团购的。
3: 阮老师您看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在用我们这一款阳台胶囊，
1: 对，
3: 所以呢您是最清楚的，咱们这个的品质呢用的全部都是90天标准的阳胎和阳胎盘，可以说是双料组合。那么在源头严控羊的健康方面，我们是控制得很严格的，像一些生病的羊，一些下脚尿，还有一些劣质的碎尿，我们是一概不用的。嗯，而且我们这款产品配尿表只有2样，一个是羊胎，还有一个就是羊胎盘。在市面上呢，我敢说双原料搭配的产品是少之又少，因为本身我们的成本很高，再加上严苛的选材以及损耗，整体原料成本是居高不下的。嗯，那么贵呢，也是全部花在了实打实的好的原料上。
1: 陶经理，

0: 您的这款产品的好，说实话我有发言权，因为我吃到现在是一年多了，所以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哎，这老太太这精神怎么那么好啊，气色怎么这么好啊，比这十条广告都有说服力。那么现在大家因为信任我，那这样你们呢就省了广告费，是不是？那么这些省下来的费用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上呢？
1: 是，袁老师啊，你看哈、您说我们的成本呢都已经放在这儿了，这个羊胎胶囊呢它是我们厂的一个王牌产品，我们整个的生产过程全程都是采用的低温冻干工艺加工，那么这套冻干的设备还有设备的损耗、加工的时长等等，可以说比普通的高温蒸煮加工啊，它的费用上要翻了好几倍。如果您再让我降价，说句实话咱就真不挣钱了。其实我们厂家呀也有厂家的难处，我们整条生产线呢是严格按照 HACCP 的这个食品安全管控体系进行的落地，我们从原料进厂到车间的加工环节等等都是管控非常非常严格的，那您也知道人工和管控成本在直线的上涨，还有最难的是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最近啊就是符合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原料越来越紧张，胎龄不统一的我们是坚决不要的，来源不清楚的呢也是坚决进不了工厂的，还有就是简易和溯源材料不完整的也是坚决不行的，所以再降啊真的很难做。
0: 哦，这个是这么回事啊。那原料上我可能能帮你想个办法，因为我认识管理规范的奶羊养殖基地，羊的健康管理以及养殖条件他那儿都不错，不过呢绝不能因为是我介绍的就放松标准，要是你们之间能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这个原料首先对于你们来说它就稳定了，那你们的采购的成本呢这也有机会就是往下降一降了。
1: 杨老师啊，您说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要是真的，那就替我们厂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可以说是太好了啊。这对我们厂来说是相当有帮助。杨老师啊，那既然这样，我给出的团购价啊，您呢又不是很满意，
0: 是
1: 您今天又帮了我们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忙，您就说您想要什么样的价格，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绝不还价。哎，
0: 这可是您让我说的啊，您可说了绝不还价。
1: 是的，
0: 大家都听见了啊。
1: 没错，而且呢我是说话算数的。
0: 好，那么您企业的这款羊胎产品我要的价格是两位数，市场价您给我的是299元，我要它的两位数就是零头99元一瓶。
1: 什么？阮老师，您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不开玩笑。
1: 99？您这是完全不顾我们厂家的死活，只是让我们赔钱做活动。可以这么说，谁跟您合作，我们的初衷都是奔着挣钱来的。这既然咱们不挣钱，还要赔钱。阮老师，您是让我一让再让，您可不能这么玩我呀，阮老师。
0: 陶经理。您先坐下啊，我提出这个99元一瓶是想让真正需要的人少一点犹豫，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1: 那99那也说不过去啊。这个99阮老师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不行，真的是不行。说实话我现在在这个演播大厅我头上都开始微微的出汗了。99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基本的包装费和物流费，这99肯定是不行的，这个价格真的我们要亏大了。
0: 陶经理，您先听我说啊，99元这个价格只做一次，只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那么这个价格有力度，大家才会觉得，哎呦，在这些天呢，我等这个产品没白等。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原材料的供应，您这笔账，我跟您说，您不亏的。陶经理，您看您啊，刚才您还说，你说个数，我绝不还价，我说话算话。

0: 你看现在呢？
1: 真的没有想到您能这么砍价呀，您这怎么说是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零头价我们是做不了的。
0: 陶经理，这样，您答应我这一次阳台胶囊给我99一瓶做团购啊，我这个团购就做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扰乱你们的市场的这个售价。我现在

0: 但是呢，
1: 但是什么？
0: 我们一开始定好的3万组，因为您把价格砍到了99，我最多只能给您8000组了。
1: 才8000组啊，连之前的一半都没到。
0: 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阮老师。嗯。谁让您只给了我一个零头呢？我最多最多只能给您拿出8000组，而且仅限这一次，仅限节目期间，99一瓶，一组是10瓶。您如果能同意，你就同意；不同意，那就算了。
1: 您给出的8000组根本就不够，全国这么多朋友等了这么些天，真正到要下单的时候抢不到，心里要很多的失落，对不对？非常失落了。8000组，我实话实说，可能也就10几分钟的时间。您再加个8000组，一共16000组。
0: 再加8000组啊！啊啊！阮老师哈、啊，不瞒您说，我们自己的工厂也有自己的直播间。嗯。8000组，正常来说，我们自己的直播间差不多要卖上半个月。嗯。您说在这个平台10几分钟就能售得完，这我觉得是天方夜谭了吧？
2: 哎呀，真的不是天方夜谭，不信，咱们试试。
0: 试试啊，
2: 啊，试试，
0: 行啊，啊，那这样啊，现场呢，咱们做个约定，嗯，第一批8000组我们先开放，嗯，如果说哈，在今天的节目结束前能够全部订完的话，说明大家确实认可，我就把第二批同样的8000组我追加给您，价格和政策不变，嗯嗯，那如果节目结束还没订完，嗯嗯，追加的事儿。咱们呢也就别再提了。
1: 行，陶经理啊，这个约定我接了。那咱们现在说话算话，节目结束前第一批8000组订完，您当场再追加8000组。
0: 一言为定，我今天就坐在这儿，在现场我亲自看数据。嗯，只要第一批在节目结束前能够全部订完，第二批8000组我现场追加。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团购活动。
2: 好，阮老师、陶经理，你们快看啊，这数据售出了多少了？话音一落，3987组，4315组。
1: 怎么样？
0: 不，我问一下哈、啊，这个数据它真不真实？这是真的数据吗？我都看不清了。
1: 小秋啊，跟这个陶经理说说。
3: 好，阮老师、陶经理，这个数据是真实有效的啊。刚才团购没正式开始的时候呢，就已经预约出去3000多组了。有很多观众说，无论多少钱都
4: 是
3: 参与团购的。
4: 是，所以说我们观众朋友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这么好的羊胎胶囊，平时市面上呢就已经是供不应求了。现在阮老师帮大家从299一瓶，是谈到了99元一瓶。这个真是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抢起来吧。
2: 对呀、啊嗯、每天吃点羊胎胶囊，气色红润，身心舒畅，甄选优品的羊胎胶囊的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元一瓶，一组10瓶，一组直接给您省了2000块钱，全程包邮到家。那本次现货仅有8000组，手慢直接无货啊，要是大家下单的热情高涨，8000组啊快速的售罄，厂家的陶经理说了，直接追加同等8000组备货，给咱们的观众朋友福利加码。那现在呢，数据更新啊，羊胎胶囊成功售出了5162组了，大家下把劲儿，成功突破第一大关，往第二个8000组冲刺。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哎，我先订购2组羊胎胶囊，快帮我订上。
1: 2组是吧？没问题。
5: 我今年63岁了，就以前咱熬一晚上，第二天就缓过来了。它还是90天的羊胎加羊胎盘，就搭配低温冻干工艺，原料和技术都讲究。
0: 我们这款产品啊，品质呢是绝对没得说，原材料、羊胎和羊胎盘都不用任何的边角料，还有 HACCP 的认证体系的证书。大家吃起来放心，安全呢也非常有保障。
1: 这个羊胎胶囊呢，如果你坚持吃呢，从内到外呢慢慢养，整个人的状态呢就会越来越值得我们期待。
5: 哎呀，明白明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更新数据啊，羊胎胶囊已经销售出去6358组了，大家手速非常快啊，再努努力突破8000组的大关，抢得越快

0: 好经理啊，就会再多给我们一批现货。那想要参与腾空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那个还有没有那个我要订三种羊胎胶囊啊？
1: 哎呦，这急的说话都不利索了啊！还有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2: 以前嘛，走路都带风，人显老，不只是说皱纹多了，就是更是身体里边那个劲儿弱了。就是我还看中他，就是统一用90天胎龄原料，羊胎和羊胎盘双料搭配的，就是不是单一的原料。团购价呢也优惠哈，三组能整整省6000块钱，你说这个价格就是太实在了，就是我一定要抢起来哈。
1: 您抢的对，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2: 儿。那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好，再见。
0: 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我要第五组，这就是那个羊胎胶囊啊。
1: 没问题
3: 啊，对，
1: 我这边给您记好了。
4: 等一等
3: 啊。好，
4: 这怎么可能呢？
0: 哇，我的天哪，罗老师
1: 啊，
0: 快看快看
1: 啊！
5: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罗老师
1: 啊，
5: 羊胎胶囊呢，全国已经断货了，花千组已经销售一空了。
1: 陶经理啊，您应该是说话算话啊，这第一批的8000组目前已经销售一空，订完了，您可要现场再给我一批哦，还要是8000组，而且一组不能少，还是现在这个价。陶经理，陶经理，不回答呢？
4: 啊，阮老师
1: 啊，
4: 您这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整整8000组都没有了。
1: 嗯，
4: 说实话，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我是真不敢相信。你这样，阮老师
1: 啊，
4: 我呢就先下去。
1: 别下去啊。
4: 我再给您8000组。
1: 哦，是这个意思。
4: 因为赔了不少钱了
1: 啊，
4: 这笔赔的差价呢，我要想想办法去解决。那我呢就先下去了。
1: 你不会溜号吧？
4: 不会，
0: 8000组作数吧。
4: 八千组作数，因为赔的太多了，我得想办法去弥补一下。
1: 好的，
0: 谢谢您。
6: 您慢走，
1: 慢走啊。那
3: 袁老师，
1: 哎，
3: 可能还能定过。
1: 这个能定啊，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
3: 啊。像这样就是原料胎龄啊、搭配方式啊、工艺啊，都说的这么清楚啊，我在市面上就没见过。299一瓶降到99元，一种能省2000块钱，这么好的产品做到这个价格真是不容易，谢谢袁老师。
1: 跟我就别客气了。好了，这位姐妹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3: 啊，那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哎，
3: 那我就先挂了。
1: 好嘞，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示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啊，甄选优品羊胎胶囊厂家呢，又给了我们8000组，这是最后一批啊，零头价购买羊胎胶囊的机会了。实时更新下数据啊，羊胎胶囊全国仅剩3169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马上来接通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7: 快帮我订上2组啊羊胎那个胶囊，麻烦您了。
1: 没问题，我赶紧给你把2组登记好。放心吧，有
7: 怎样好好谢谢您呢、啊、你说我和我老伴儿都快70了，你说现在团购期间2组只要1980元，省4000元呢、啊、
1: 所以呢就是特别划算呀、
6: 嗯、
1: 现在呢您要的2组呢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了。
7: 明白，谢谢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啊羊胎胶囊，市场价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一个零头，99一瓶，1组10瓶，1组啊直接给您省下2000块。那限时包邮，数据更新啊，羊�胎胶囊全国仅剩264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马上来接通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8: 哎呦，我终于打进来电话了。
1: 嗯，
8: 哎，我要订上3组那个羊胎胶囊，一定要给我订上啊、哦、
1: 3组，您放心，现在已经给你订购好了。
8: 哎呀，谢谢您啊。阮、
1: 嗯、
8: 老师啊，能刚才这么年轻、嗯、是我的榜样啊。一开始我听到市场价299元一瓶的时候，哎呀，我一合计手里的钱我舍不得多嘛，但是现在团购价九十九

0: 一瓶，哎呀，十瓶990元，省了2000元，正好能踏踏实实的吃一段时间。
1: 嗯，您呢拿到手以后呢，这三组啊，您就慢慢的每天吃着啊，工作人员会给您送货上门啊。
0: 嗯，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一瓶的甄选优品阳台胶囊，现在团购仅99元一瓶，一组10瓶包邮到家，库存还在快速的下降，想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订5组那个双料阳台胶囊
1: 啊。
3: 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3: 我就一直吧特别羡慕您的状态。你说同样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呐，我跟您的差距也太大了。现在吧，哎，我知道了，您的秘诀呀，是吃了这款阳台产品，吃了1年多，哎，我就想跟您吃一样的。你说您自己吃的东西吧，肯定错不了。我和老伴儿吧，你说退休金都不高，要是按市场价那个299一瓶的话，哎呀，我们真舍不得买呀。现在团购才99，一下就降了200。袁老师啊，您太厉害了，您真是帮我们办了大好事了。哎呀，我的5组，您已经帮我登记上了吧？
1: 哎，你放心，我都给你登记好了，而且还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3: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谢谢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团购价一组直接省下了2000元，全程啊包邮到家。那数据更新一下啊，阳台胶囊全国仅剩1976组了，马上要断货了，一秒都别犹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辛苦了。
1: 不辛苦。
4: 我要订5组阳台胶囊啊，我要年轻，我要青春呢、啊。
1: 哎呦哎呦，订5组不老少啊。
2: 袁老师，袁老师
1: 啊，
2: 稍等啊，
1: 怎么
2: 你看啊，第二批的8000组又没了
1: 啊。
2: 哎呦，这阳台胶囊全国再次断货了。
1: 这
4: 那可不行啊，袁老师，啊、你答应我了，5组帮我记好了。
1: 这位朋友，您先别着急，我既然答应您，那就会有。我这边呢先帮您记好。
4: 严老师，谢谢你啊、
1: 嗯、
4: 您太好了。我这5组两个姐姐和两个老邻居各1组，5组一共省10000元。我们都说呀，袁老师真是替咱们中老年把价格抬下来了、
1: 嗯、这是应该的。这位女士，您要的5组呢现在已经帮你记好了，那这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4: 谢谢您，我们在家等着收货，再见。
1: 哎，好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甄选优品阳台胶囊，市场价是299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一个零头，99一瓶，一组10瓶呢，一组直接给您省下了2000块钱，限时包邮。阳台胶囊呢，原料统一甄选，90天的开瓶的阳台，搭配的阳台盘，同时呢采用高端低温冻干工艺，配料干净纯粹，那美丽的活性营养都牢牢的锁住，全线呢遵循 HACCP 食品安全管控体系，安全有保障。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

0: 当你怀疑另一半有了外心，对方怎样自证才能化解隔阂？陈女士和梁先生正深陷这场困局。陈女士认定丈夫爱上了别的女人，无论梁先生如何解释，她都无法相信。
1: 每一天都说人家这个女的可好了。
2: 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关系，我啥都不会跟他讲，对不对？
1: 人家两个合影合在一块呢，
2: 豆包匹配的有模板。
0: 一个个疑点摆在眼前，梁先生一一解释，泰然自若。可奇怪的是，他每一次的澄清非但没有打消妻子的疑虑，却反而像往火里添柴，让妻子的猜忌之火越烧越旺。为了自证清白，梁先生的方式越来越极端，甚至不惜做出出格的举动。
2: 我还给他下过跪，我打那个女的了。
0: 为何相伴30多年的夫妻会走到信任彻底崩塌的地步？是陈女士疑心过重，无端内耗，还是梁先生看似滴水不漏的自证，实则全程越描越黑？调解团队又为何向他抛出了直击灵魂的拷问？
3: 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左顾右盼？
4: 不管你是欲盖弥彰也好，还是越描越黑也好，陈女士都有理由更加的怀疑你。
0: 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探寻这对夫妻扑朔迷离的婚姻困局，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难以洗脱的自证。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陈女士和梁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方面的问题？
1: 我说我老公出轨，他说他没出轨，就是这。我希望是调解好了，我们两口子从过；不调解不好了，我们两个就各走各的吧。
5: 什么样的结果对于你来说叫做调解好了？
1: 他再不跟这个女的扯了就行了。
2: 他整天疑神疑鬼的，说明白了更好一点，要不他心里这个结就结不起来。
5: 你觉得都是他的怀疑造成的问题？
2: 对对对。
5: 对于他的怀疑，你没有办法消除。
2: 对。好长时间了。
5: 好，明白。这个怀疑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呀？
1: 去年他7月份种下的。他去年打工回来，他就不一样了，他就变化了。我看他在那，他跟人家发微信呢。我说叫我看看你微信，平常他马上递给你，你看你看。就是去年他似乎不叫我看，他给微信删了啊，你看吧。接下来就是停了几天，他跟那个女的视频打电话，说了快1个小时。我舅妈说不对劲了，他平常就不跟女的唠。
2: 这个女的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个馆子里面打工，就是我跟这个女的是老乡，我都跟她说了，我就怕她有误会，然后就是说我开始没让她看，就是说馆子里面发生的，打个比方，你跟她有矛盾，她跟肯定馆子里面。
5: 为什么你觉得不能让她看呢？
2: 一开始馆子里面的事情，后来就跟她说明白了，要不她说第二次。我聊天专门大声聊天，
5: 就是我避着他反而不好。哎，
2: 所以我就大声开的都是免提。我老婆就是说，为什么你原来跟别的女的没有走近，今年又跟别的女的走近了？我就给她解释了嘛。原来我干了个工作就没有女的，顶多3个男的，要么2个男的，长期是这样。现在就是我融入了大集体了。
0: 在梁先生眼中，妻子的猜忌是敏感，是小题大做。他坚称自己与女老乡只是普通朋友，交往坦荡，毫无私心。他甚至刻意大声聊天，只为证明问心无愧。可这套看似坦荡的说辞，在陈女士眼里却处处透着不对劲。在她看来，一个普通老乡是绝不可能被丈夫时刻挂在嘴边的。
1: 每一天都说人家这个女的可好了。人家女的就没一点坏处。我说人家好吗？人家这打工这么长时间不回去跟人家老公在一块儿，我老公马上都有反应了，睡啥呢？声音可大，就像打我那样子。
2: 我就说馆子里边干活啊啥乱七八糟的事情，我感觉很平常。如果我们两个真的和那个女的有关系，我啥都不会跟她讲，对不对？
0: 苦于没有实证，陈女士只能默默隐忍，静静等待一个能印证自己猜想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很快就悄然降临了。这一次他似乎找到了所有的答案。
1: 我也不知道人家目的是来我家干啥来。 那天我老公就一直一会儿一去看那个女的来了嘛，一会儿一看最少都有五六次。我说我都认识你30多年，不管谁来我家，你都是说他没打电话，电话来了，哎，我再给他说。我老公
5: 他显得很迫不及待的样子，啊，
1: 是是是，嗯。这个女的来了，人家就在那说打工打工。我看着我老公说人家好，我说那我冻的冻肉给人家拿点。这我去拿冻肉，这个时候人家两个都没声音了，我就看这个女的给我老公啥表情。光见那个女的爬到桌上去，嘴是冻的，我老公不吭声，就是光摇头。
5: 你是觉得他们在有意回避你是吗？
1: 是，我肯定这回就要挑明了嘛，我还没够家挑明了，这个女的起来就跑了，说我走呀走呀。我老公就开始拍呢，拍得可高兴，别走呀，一会儿咱们出去吃饭呀，可高兴。我姑娘买一双鞋，我老公说叫你拿走。
5: 他有没有提前跟你商量征得你的同意？
1: 没有。
5: 你觉得你老公的做法不是简单的待客之道是吗？
1: 是是。
2: 他说的我一步一步解释。前一天他还想去打工，这个女的人家有这个渠道嘛，他说要不你给这个女的打个电话，可这个女的提前说了第二天具体要谈明年怎么干。哎，我就哦，
5: 所以那一次起因是他。
2: 第二天这个女的来了，这个女的坐在这边，我坐在这边，她坐在中间，有距离感吧，对不对？这个女的说她有个妹妹在上海打工，一直让我给她的妹妹打电话。后来她去拿东西了，她怕我老婆也听烦了，怕我也听烦，就小声说你给我妹妹打个电话，你给我妹妹。我就摆头，我说我不打我不打，
5: 就是
2: 她后来说的、
5: 这个、
2: 说悄悄话、然后她就说我拍人家肩膀，我说不要走了，咱们吃个饭。吃饭也是我们两个提前商量好的，也不是我私自决定的，就是唯独一个没有商量，就是说给这个皮靴，我知道他还不穿，这是我做的不对。
5: 了解了解。他刚才说是你们向对方发出邀请到你们家来，这个事儿是真的吗？
1: 不是不是，
5: 那对方自己要来的。
1: 自己要来的。
5: 你有没有跟人家问打工相关的情况？
1: 我来两句。我光说人家在那干啥，他说在快递啊发东西呢。
5: 你刚才怎么把这些信息都隐去了呢？
1: 不是隐去了，我忘了。
5: 你知道按照你那个模板讲的和他解释的这个模板差的可太多了，
1: 我忘了。
0: 对陈女士而言，老乡究竟为何而来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到访坐实了自己的所有猜测。丈夫对老乡的殷勤热络是这30多年的婚姻中她从未感受过的，巨大的落差让她认定这二人关系绝不一般。老乡前脚刚走，她后脚就大闹了一场。为了平息风波，梁先生说他当场打电话和老乡断交，事后还写下了保证书，却不曾想这仅仅是一连串退让的开始。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荣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爱荣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9: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 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

0: 开搓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保证再不会犯不该犯的错，减少和异性的联系，不该联系的就不联系，不与异性有过于亲密的肢体接触。如果我违背以上承诺，精神出户。这你是真心接受的这个内容吗？
2: 这些写好以后吧，他后来就给我的儿子啊女儿说，你看你爸爸如果不发生关系怎么要写保证书，
1: 反而变成了你的罪证了。
2: 对对对，
3: 这个女的继续跟他来往嘛？头一次不是给这个媳妇都说了，你从我家走，我家都一股吵的不行了。这停了几天，腊月28了，这个女的又发微信，情人节快乐。正月初六天不亮，这个女的又给我老公发微信。
1: 情人节那天发的有吗？
2: 有，我没有回。
1: 你怎么理解对方在这个日子是为什么给你发这个？
2: 发错了，给他解释了。
1: 发错了。
2: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我打那个女的了。我给他说的，以后再不要给我发乱七八糟的，他就知道。我不光是写过保证书，我还给他下过跪。就是我们闹得有时很凶很凶，打架。你看我身上咬的，前天晚上我们他还打我背上抠的，他说你必须要下跪。为啥下跪？就是我不愿意，不想给家庭搞得乱七八糟。
1: 理解，
2: 理解，他又这样说，你如果没有跟那个女的发生关系，你为什么要跟我下跪？
1: 就跟那写保证书一个道理。
2: 还又是这样。
1: 为什么下跪？你也觉得是因为他心虚呢？
3: 他手机在哪充电呢？我看见这个女的手机号了，她打过来的，她不知道
1: 有未接电话。
3: 我说你接电话，我老公可惊了，谁呀？谁的电话呀？这个女的一听我老公都这样说，呱唧手机挂了，也给她拉黑了。
1: 如果存在你所说的发信息和后面讲这个打电话，那这件事情对方的表现就很奇怪了。梁先生怎么理解？
2: 我说的是我老婆拿着我的手机嘛，给人家打过去了，人家再回过来
3: 调调监控嘛，调调电话嘛，是我打过去了也行呀。
4: 如果陈女士所言非虚，老乡的种种行为的确十分怪异，倘若梁先生所言属实，那这一切不过是妻子凭空臆想的闹剧。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对夫妻的信任早已土崩瓦解。当所有的解释都被定义为心虚，所有的自证都被视作掩饰，那么这段婚姻已然走向了死局。
3: 在他手机上看到的，他收藏了里边都是爱情爱美的，
1: 收藏了别的视频或者文章是吗？
3: 是是是。
1: 你认为他这个收藏是为对方收藏的？
3: 是是。
2: 我收藏了个老婆啊，就表达爱意嘛，我就说过完年我出去打工了给你发，我现在看到了，收藏到里边，他不信。
1: 你以前会给他发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吗？
2: 原来没有发过，现在手机上面有这个了。
1: 你也学习学习。
2: 对对对。
1: 你为什么忽然想要这么做呢？
2: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居多离少吧，就是说一年四季在外面打工，说酸一点60多岁了，表达一下爱意。现在他说我想给那个女的发的，还有他的说给那个女的照相，我给他解释说豆包匹配的有模板，他不信，他一直说那个女的。
1: 你批的谁的照片啊？
2: 西游记里边女儿国国王那个女的。
1: 他为什么会觉得是你那个女同事呢？
2: 那只有他解释了。我说要是他要长这么漂亮，他还去我没干什么活装垃圾，长这么漂亮。
1: 你那个照片还有吗？
2: 没有了，全删掉了。
1: 对方有那么好看？
3: 谁还是这个对方的谁？就是打扮一下，头上戴那叫啥呢？我也不知道。人家说是女儿国国王呢，我不知道人家叫啥。人家两个合影合在一块呢。
1: 他说他收藏那些也是想着以后慢慢发给你，你也不相信？
3: 不相信。
4: 陈女士坚信丈夫突如其来的浪漫和深情绝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去年起，这个向来老实本分的男人就彻底变了，吐出的话字字如刀，直戳她的心窝。
3: 去年打工回来各种的嫌弃我，有一次他说你看看你都没

0: 卑微话，去慰问你亲戚，看我说这对还是你说这对。
1: 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他，就是说今年过半年我去打工，这另一个女的我会在网上买票，老板打电话说让我跟那个女的买下票，抢下票了以后这个女的多给了一点钱，坐火车还给我买的吃的啊。我就说这个女的就是大手大脚，她就说我说的不对，她说的是大方，我就说你理解不了这个大手大脚，你去慰问你的亲戚。她就拿这一句话就说你嫌弃我妹妹花了，叫我为我为我亲戚。
2: 哎，你这种觉得他嫌弃你是在他去外面打工以后有的感觉？
0: 是是是，
2: 在以前这几十年里没觉得他嫌弃你？
0: 没有没有，我们两个感情挺好的。
2: 所以你是觉得他是见识了外面的世界，见识了外面的人，然后现在看不上你了？
0: 啊，是。
2: 你自己会因为这一点你觉得自卑吗？
0: 自卑。我在他家当保姆，他爸他妈都90多了，我给他照顾的地地道道的，没穿上没吃上，他想着我大概就是实在，我也没违话。
3: 或许梁先生从未刻意嫌弃妻子，但他对老乡的欣赏夸赞和对妻子的不耐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巨大的落差让陈女士深陷不安，陈女士忍不住反复揣测，他的哭闹、猜忌、纠缠，都是想要一份踏实的安全感。可丈夫一次次看似完美的辩解，却让她更加心慌了。几番折腾下来，梁先生落荒而逃。而为了逼丈夫回家，绝望的陈女士竟以极端方式相逼。
2: 他这次喝药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1: 主要是让我回家，每次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就是这样吧。
0: 因为我太伤心了，我两个孩子都伤心我。我姑娘还说你诚恳地跟我妈道歉。我儿子不是那天还说，妈妈，那你说这肯定是我爸爸给你戴绿帽子了。
3: 孩子们真的这么想吗？他们也不信任自己的父亲吗？为了探明虚实，张婷拨通了儿子小梁的电话。电话那头，小梁爆出了一个惊人的内情，而这一重磅信息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对夫妻的言语行。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6: 爱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9: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8: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

0: 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小梁你好，我很想知道你们真实的判断到底是什么样。
2: 我们不清楚，真的是。
3: 然后咱们这寻求帮助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你找不到答案怎么办？你找到了答案又该怎么办？
1: 是。
3: 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
1: 从你妈妈今天反馈给我们的说法来看啊，我儿子也说他爸爸给我戴绿帽子了，我女儿也认为他爸爸有问题。你妈妈是从你们这里接受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息吗？
3: 如果有这样的信息的话，有可能就是建立在因为这个事情从过年一下闹到现在了。那我们就不要再说这个人这个事情了嘛，我们把各自的日子过好就行了嘛。对，而且双方都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争一口气还是为什么。
1: 什么时候办的离婚？
3: 好多年了。
1: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如果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分开。
3: 对，
1: 了解。好，我先挂电话。
3: 好，辛苦你了。
1: 哎，没事，再见。
3: 啊，好，再见。
1: 儿子其实刚才说了一个特别特别关键点，你们都已经离婚了，没必要再这样了。
4: 我为了家庭好，不吵架。
1: 你放不下他？
4: 哎，我就他说我
1: 不在乎。那为什么要离婚呢？
5: 因为我们家里都是玩大车的，司机给我开沟里了，保险公司没赔。
4: 他要找他的事儿，他静不下心，一直在没有复婚，还是在我们离婚不离婚还在一起。我赚的钱都给他了，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6: 原来陈女士和梁先生早就离婚了，虽然仍以夫妻相称，可没了那张证，一切还能一样吗？少了婚姻的约束，梁先生的内心是否会悄悄松绑？陈女士的安全感又是否早已荡然无存？刘天虽然理解陈女士，但却依旧想给她提个醒。
7: 我们的女方，如果你想证明旁边那个男人出轨了，我们就要收集到一些我们可以拿来用的证据。你跟他讲了，你身边这个男人跟另外一个女人长时间的聊天，有的时候不让你看他的手机，甚至呢还拍那个女人的肩膀，这些行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真的很值得怀疑，但是到了法律这里来，这些行为都不能直接证明男方有出轨的行为。什么东西是能证明男方出轨的？保证书就是一份最有力的证据，但是遗憾的是你们的保证书没啥用。一个能够当作证据用的保证书要有什么呢？具体的出轨的事情的描述，但是您看看那份保证书写的是什么呢？我可能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又没有说什么错误，所以像这样一份模棱两可的保证书，它很难成为你手里有用的武器。如果你想证明你旁边这个男人出轨，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去收集证据。那还有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你们俩其实现在处于一种离婚的状态，如果说夫妻关系不存在了，那么权利义务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女方，我知道你们俩还有感情，是吧？这么多年在一起生活，这叫什么呢？这叫同居关系啊。同居关系它不能像我们夫妻关系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的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你们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今后该怎么样去处理你们俩的关系。
0: 陈女士，你是有罪推定，你首先就认为他有问题了，那么我怎么去信任这个人？秉持一颗相信的心，你才有可能把一个个问题解释清楚，解决完整，这是第一大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任何信任不是靠保证可以保证得来的，也不是可以靠逼迫可以逼得来的。保证书写10000份都没有用，另外一个你还要喝药来逼他，那更是愚蠢的做法，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惩罚别人，甚至有可能惩罚的是一个虚空的假设。当然你这样做跟你的内心的那种自卑感不安全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也是你要去解决的问题。而梁先生，你是越描越黑的高人。第一个，你想明明白白坦坦荡荡， 但是你做了很多遮遮掩掩让别人产生怀疑的事情。第二个，保证下跪，这也是越描越黑。你既然自己坚持自己没有做这个事，你就不能去下这个跪，也没有必要去胡乱保证，这种做法也是适得其反的。第三个，通过打人止怒。陈女士发火了，你居然会因为要止掉她的怒气，你会去打那个女人，你不觉得你 这个是很愚蠢的做法吗？你以为打那个女人她就会相信你了？我看未必啊，最后的结果看她更怀疑你了，这不是越描越黑吗？我从正面解读是越描越黑。如果说你跟那个女人有关系的话，那你就是欲盖弥彰。不管你是欲盖弥彰也好，还是越描越黑也好，陈女士都有理由更加的怀疑你。
8: 其实陈女士，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男人确实有点心不在焉，他是非常看不起你，而且在言行举止当中都表现出来了，他让你产生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让你陷入了这个情感漩涡。他如果不说这些话，不夸赞外面的一个第三方的女人，那何至于让你情绪崩溃呢？我在这里也要提醒梁先生，可能外面有许许多多的女士都比他有更多的优势，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为你生儿育女了吗？他们为你操持家庭了吗？所有的他的东西别人都不可替代。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像你说的那么不堪，你受不了他对你的各种情感的压迫，那你大可以大大方方地告诉他我的内心感觉是怎么样的。我本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但你让我觉得受不了，我现在就觉得你比不上别人，我想跟你划清界限，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把这句话明明白白递给他，他也不会来纠缠你了。可是你为什么会让两个人的关系陷到如此地步呢？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左顾右盼，觉得有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还是挺好的？而且你也尽了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你觉得自己也问心无愧。你不要用下跪写保证书的方式，就是为了一时的息事宁人的一些小伎俩，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的。陈女士，她要的不是你卑躬屈膝的摇尾乞怜，她也不是想要战胜你，她想要你爱她呀，主动给她安全感，给她护她一生周全的承诺。我相信你做到这些东西以后，陈女士不会这么抓狂。一个坚定的爱人站在那里，就算不是站在身边，远在天涯海角，她也会安心。
9: 我们看到的梁先生，第一，在这个现场，不管他外边的事儿真的假的，这么闹，或者是多次对他动手，首先他在态度上和行为上，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对你的嫌弃。你们连个结婚证都没有，现在他从来没拿这类理由和这类的话来解释这个行为。陈女士，跟你生活了30多年的这个男人，跟这些老乡在一块打工，那他回来还在你耳边絮叨，如果他俩之间当时有关系，我想他回来没有必要跟你讲这些。夫妻长久在一起，除了对婚姻尽职尽责之外，首先应该做到的，首先是能说话的，两个人能够说到一起去的。所以你以后还是要学会倾听对方的说话，和有一个相对让别人比较舒服的回应。梁先生这边呢，你是一个赚的钱全部都交到家里，为了证明清白，甚至不惜出手去打人家，你也认可他的付出，但是你的心理上确实可能会觉得有点优越感。不管是从学历还是从长相也好，哪方面来想，你大概是有一点优越感的。而你这个优越感时常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受。如果你想跟他在一块儿继续你人生余年，他这么难受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他自己的习惯是往心里压着，我憋着，但是如果真正的关心总是会有洞察的吧，但是似乎你没有。如果感受得到你真想跟他好好处的话，那很多话就不会说了，很多事儿就不会干了。你真的单纯木讷到他让你做啥你就做啥吗？你可能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你不是简单的去下跪写保证书 甚至去打第三方女性，不是简单的用这些无效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真正能

0: 解决问题的是拥抱，甚至可能是你对他的认可、表扬、赞许。为什么彼此这么委屈、这么受伤、这么忍辱负重，都要在一块儿纠缠纠结呢？为什么呢？问题丢给你们，好好想想。进入密室，跟我们老师好好聊聊。
1: 李金平认为，梁先生和陈女士离婚不离家，足以说明二人尚有感情。陈女士一直渴望得到梁先生的关爱，却始终未能如愿。加上梁先生常年在外务工，两人聚少离多，加深了陈女士对陪伴的渴求，也放大了她内心的不安全感。可当她察觉自己苦苦期盼的温情与关注，梁先生却给到了另一个女人时，猜忌便由此滋生。密室里，梁先生也向肖闹玲倾诉了心中的困惑。
2: 我也弄不懂他，不管咋发信息我也没有理他，我老婆拿着我手机，我没有拿过。
3: 一个女性无缘无故给一个男性发信息，谁觉得会合理？说实话，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至少说你没有边界，他有苦说不出，你会合理化你的一些想法，你会去很好的去解释，但是呢，他看到的东西和你跟他说的又是有冲突的。我说难听点，就是你在 PUA 他。
2: 没有没有，他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要不我赚的钱全交给他，我身上卡子都没有。他关键就是我们家里都有文化吧，我跟我孩子女儿交流说什么话他听不懂。我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孩子大了以后，我两个孩子不是都是研究生嘛，毕业的。
3: 但是他的感觉是来源于你这边，会不会包括你跟那个外面那个女的聊天也聊得很投机，跟他又聊得一般般，他会不会也会有这种压力？
2: 他感觉我跟这个女的走得近了，
3: 走得太近了，
2: 哎哎，
3: 没有边界。
2: 哎，对。
3: 他还不放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 我们两个都还在上海，虽然不在一个馆了，他怕有联系，其实什么都没有了，电话拉黑、微信全都拉黑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现在不去了。他说让怎么干怎么弄就怎么弄。
3: 你应该是做到的，就是从原来我没有做那些事儿，改成是啊，我你放心，我不会跟别人有任何联系，我会在家里陪着你。如果你觉得哎可以出去打工，那么你觉得哪个城市安全，商量好了，他是踏实的，你再去做。不然你单纯一句我没做过那些事儿，你都是瞎怀疑，都是在折腾。那他就会难受，因为他表达不出来呀，所以他就痛苦嘛，还要照顾家里的老人，对不对？他是值得你好好对他的。
1: 梁先生虚心接受了肖闹玲的建议，不难看出家在梁先生心中占据了很重的分量。那么陈女士呢？对于这个自己操劳了半生的家，相伴了半生的男人，她是怎样的态度呢？
4: 在上海打扫卫生，跟人家那个女的就在一块儿。他跟那个女的，你想没有暧昧，手机上都是老婆呀、老公，都承认这个。
5: 实际上，我也想说一下，好吗？你打了这个离婚证，也助长了这个男人的歪风。还有一个，你经常打了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不支持哈。我跟你讲，他真的喜欢那个女人，你离婚十年，他早就该跟她结婚了，为什么他没出去？他也是惧怕，两个孩子怎么办？他自己老了怎么办？而且他的兄弟姐妹，包括他的父母，都谴责他的，所以他也有压力，你晓得吧？他还是有羞耻感，你没有去打复婚证，晓得吧？你才有权利来要求他。
1: 廖喜玉一针见血地指出，离婚不离家让陈女士失去了法律的保护，也让梁先生放松了约束。若想守住这段关系，复婚才是最稳妥的方式。同时他结合了台下的观察，点破了陈女士的性格短板。
5: 你下台阶下不去，他来缠缚你，我看到你手是这样的，你甩了他三次，这证明你的性格也还是比较犟。
4: 我倔，我性格。
5: 你这一边渴望爱，结果你一边期待，一边又去强制性的把他推开。我实话告诉你，这个男人走到今天，你也有责任。
4: 我有责任。
5: 这个对他的自尊也是有伤，人都有自尊啊，你知道吧？不要摇头。
6: 我心里好了，不想过了。
1: 陈女士这句带着哭腔的表态到底是真心话还是一时的赌气话？为了解开陈女士的心结，廖喜玉对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耐心开导。走出密室后，梁先生能否挽回这个被他伤透了心的女人呢？答案马上揭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9: 艾绒经络拍，筹码免费领。
10: 家人。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5: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了解一下双方现在各自的想法。
10: 为了他叫对我好一点，再不说是我跟他说话时候他不理我，说为了他对我怎么好就行了，我就是动手打他不好，我错我就认错。
11: 其实他挺喜欢跟你说话的，外边的事儿回来都跟你叨叨叨叨，你的回应要像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大家说起来嘻嘻哈哈的，这样他就更喜欢跟你聊天。
12: 我说就是我这次来到这里长见识了，学了很多知识，原来做的都不对，就是从这以后让我老婆满意，她照顾我父母也很好嘛，照顾个儿女都培养得很优秀，我也很感激她，要不我一直守着这个家，我经常跟她说嘛，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还有我一半嘛，我从这以后再不会跟第三方联系了，她还知道不是现在，早都电话微信全拉黑了。老婆，从这以后你放心啊，你放心，有什么好好沟通，不要哭啊，回去以后你说去哪里打工打工，或者不去打工也行，行不行，咱们回去结婚证补上。
10: 他要改变我肯定会改变。
13: 调解结束了，这一次陈女士没有推开梁先生的手，她的眼泪里虽有委屈，但也藏着释然。回望这场纠葛，梁先生与异性的交往失去了边界，错把下跪许诺当作自证，应该主动避嫌，而陈女士则困于猜忌，试图用逼迫求证，反倒消耗了彼此的感情。希望他俩能够看清离婚不离家的隐患，失去法律的庇护，再深厚的情谊也经不起风吹草动。也希望梁先生能够明白，真爱不在收藏家的暧昧字句里，而是在日复一日的担当中。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

0: 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做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5: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她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她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她，十几岁的孩子她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她为什么会怄气？她为什么不表达？她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她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她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6: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7: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

0: 哎呀，
1: 嗯，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

0: 多肯定他。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1: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 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我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那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营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1: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幺零零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以前在西营镇，
0: 你见过他？
1: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0: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你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呀，我的妈呀！你当这小日本子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

0: 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哼，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5分钟时间。有劳曾先生了。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植田谦吉。
1: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哼，我自有打算。
2: 寇德英，
0: 嗨！
1: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啊，好不容易盼吃好吃的了。
3: 接住！
4: 救命啊！
3: 站住！
4: 救命啊！
3: 站住！站住！
1: 啊！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头露面。
1: 哎，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
2: 我这你们干什么？

0: 是你又救了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1: 瞎说什么呢？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少，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埋，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6: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
2: 我一看那哪行啊，那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2: 嗯，那啥，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这是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2: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5: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们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2: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3: 以后啊，好好惹点事儿啊。
2: 这会不会说话呀？
6: 三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8: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2: 什么事都怪我？
4: 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子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这还一天可那啥了。
8: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破事都不愿意说的。怎么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8: 算了，我不跟你说。

0: 私の目的できるんだ。
1: 来来来来，客官喝茶。去，跟着他。去报告老板，就说我们已经发现曾小良，快去。
2: 老板。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踪迹，
3: 找到他的精确住址，派人全天监控。
2: 是，
3: 回来，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坏了我的好事，谁都别想。
2: 老板，你就放心吧。

0: 果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人？
0: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1: 会不会是疫苗配方？
0: 有可能。
1: 那得拿了吧。
0: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吧。

0: 你好，去问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
0: 哦，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

0: 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0: 应该嘛。
2: 啊，有客人呢。
0: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2: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2: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走。
0: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3: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3: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4: 行动。是。
3: 记住，我要活口。
4: 明白，放心吧，老板。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1: 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妍。
2: 你就是，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哼，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0: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嗯，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几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

0: 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品质上和一两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4: 倒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一两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6: 漂亮。
5: 后边呢？
6: 哎，真好看。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D100部队。
5: 对，我捣毁了D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D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5: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小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小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小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5: 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5: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6: 不好意思，亲爱的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1: 谢谢啊。走吧。
5: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5: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躲起来。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0: 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1: 这位是？
0: 啊，我的同志。哦，
2: 你好，我是蔡妍。
1: 那就有劳蔡小姐了，
2: 跟我走吧。
3: 好，哥哥，
4: 好的。
3: 看看，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
4: 犯人は
3: 逃げた。
4: 何？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
3: 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
4: 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
3: はい。
0: 谢了。
2: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0: 不了，我出去转转。
2: 不行，你不能出去。
0: 为什么？
2: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0: 那他也没让你软禁我呀？
2: 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
0: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2: 你觉得我是谁呀？
0: 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
2: 没错，
0: 我是复兴社新京站的成员。
2: 我知道，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
0: 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的。
2: 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0: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
2: 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
0: 行了，我睡了。
5: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2: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5: 是，最近鬼子对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2: 你放心吧。
5: 好，等一下。您拿着书，以后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2: 谢谢了，老板。
5: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医庙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0: 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他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他的安全担心。
0: 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1: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他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0: 好，随时向我汇报。
1: 是。
2: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3: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2: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4: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2: 玩点马呗。
4: 一边去！
2: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啥？
4: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2: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
4: 嗯，
2: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4: 靠拼命啊。
2: 那靠啥呀？
4: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2: 我有脑子，我行。
3: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2: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不快？
3: 叫你我得累死。
2: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5: 怎么整？跟你们
6: 爹，姑爷回来了。
2: 龙哥，坐。
7: 赢了。
2: 输了，自己玩输了。
7: 你有事儿吧？
2: 没事儿。
7: 没事儿？哦，
2: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7: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2: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7: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2: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7: 嗯，有进步啊。
2: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上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5: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7: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机灵点。
2: 谢谢啊。

0: 秦宁呢？秦宁搁哪儿呢？
1: 给他相好的了。
2: 你就别埋汰他了。
0: 秦宁在家监视他呢。
1: 你脑子好使啊？
0: 咱本来也不问呢。
3: 都看清楚了吗？
4: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3: 杜三，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5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去吧。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好。

0: 谁？
1: 是我。
2: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刑警。
1: 我去送。
2: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
0: 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
1: 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
1: 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啊。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撂出来吧。
1: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敌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敌。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
0: 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你。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2: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0: 最近有曾孝明的消息吗？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
0: 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哼，
2: 这样，这样也好。
0: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
2: 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0: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2: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0: 您说。
2: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受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0: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我在城
2: 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
0: 金牛啊，
3: 曾老爷了。
4: 哎呀，你看见没了？你上哪儿去了？这样这顿找你。
5: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4: 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呀。
5: 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4: 啊，真没事儿啊？
5: 嗯。
4: 那我送你上去。
5: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2: 那你慢点啊！哎，有事叫我啊。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0: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2: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
0: 我照送，感谢啊。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你确定吗？哟，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嗯。
5: 我知道了。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0: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

0: 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那你怎么打算？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1: 怎么说？
2: 顾小寒，
3: 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这
1: 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3: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
4: 走，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3: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4: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3: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4: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3: 是吗？那姑爷，
2: 那就一起去呗。
4: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3: 好，走。
4: 嗯，
3: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吗，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哇，
7: 真棒！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

0: 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2: 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太好了！
2: 谢谢您，
1: 太好了！
5: 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贝利优，
6: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嘛。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0: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方老师好。嗯，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

0: 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1: 对，三折。
5: 范老师，
1: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一箱，
8: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

0: 二级箱，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2: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7: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8: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3: 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8: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8: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3: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4: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5: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6: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7: 是啊，
18: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2: 每人限购一箱。

0: 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平南市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圣女兰陵，藏于中国，
9: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
12: 它
11: 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 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よし、わかった。夫人、部隊を集合しろ。城外の倉庫に行け。
1: はい。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怎么样？这一份大礼不错吧？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 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曾老先生，您自己要当心呐。哼哼。咦，
1: 何？卡拉波特多。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真的？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1: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
0: 这打住！我知道她什么人，但问题是，她也是个女人。
1: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她那眼神就不对。
2: 看得出来，太敏感。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2: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0: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是吧？ 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
1: 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苏爱了，想找个姑娘成慈母，希望你能先想我。格格，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打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石原二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的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陆小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
4: 嗯，
3: 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给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0: 我要去叫他，他非跟着我。他势力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要不是你，我能有什么麻烦？不能
1: 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你给我一步步离地跟着他。放心吧，哎，胡燕。 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哎，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好了，咱们走吧。啊，一块儿去，走走走。
2: 有话好说，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是你呀？怎么了？
3: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最好是这样。你这次来。
4: 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属下是来辞行的。
3: 下决心了？
4: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我良心上过不去。
3: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一举之。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 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2: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3: 站长。

0: 他们来教堂干什么？在西英镇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去东平教堂，现在又来这新京教堂。可以肯定的是，这疫苗跟教堂肯定有关系。
1: 这么说，疫苗配方就在教堂？
0: 至少一定有线索。这么说，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2: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2: 走。

0: 你去哪儿了？复兴社，新京站。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没事儿，就是聊聊。
1: 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里。

0: 哎，回来了，嗯，辛苦了啊！哎呀，累死我，得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嗯，好些了。上楼吧。啊，我送你。
1: 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哦，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 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2: 没错，我明白你的意思。这
1: 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
2: 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对，我怀疑，在福星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谁？张天宇。他也是福星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孝明。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 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亭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五。

就是他呀，监控这个人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接的疫苗配方。

0: 院长，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发现曾小明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0: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0: 没有。
1: 你去吧。

0: 在西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1: 嗯，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3: 哎，姑娘，咱过去把它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4: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1: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5: 寺庙有供佛呀？
3: 你咋来了呢？
6: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龙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6: 不是你干啥去了？
3: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6: 啊，那我也去呗。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1: 行，趁着顾晓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4: 不，
1: 走。
4: 注意安全。
7: 你生，苏海龙打起个新 QQ 给你的。
8: 这西营镇的东平教会は、やつと関わりあるか？
7: 多分あるでも。
8: それじゃあワクチンの明細表はやはりあの教会と深く関わりがあるよね。
7: 他にもほど権を知るかつだ。だからスハルンたちは教会で他の人に襲われた。
8: 誰がやったの知ってるか？
7: ないとも。
8: ワクチンの行方がわかる以上、君の任務もそろそろ終了だ。徹底の準備を備えろ。
7: じゃあ休暇の方はどうする？
8: 俺に任せる。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2: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3: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

0: 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酒五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酒吧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打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

0: 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

0: 你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吗？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好，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他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

0: 竟然是你，
1: 老大，
2: 彪子，
1: 嗯，
2: 好兄弟，
1: 老大，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今の状況によると安全のために車は登録するのだ。目的地まで。さっき得意だ。
1: 乐德路103号北走道。
2: 别提了，我从我女人那儿回来以后，我一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了。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3: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老山，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啥也找不着。
3: 老大，你是咋跑的？
4: 我办事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2: 啊，
4: 被抓去做实验。
2: 后来呢？
4: 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
2: 再后来呢？
4: 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呢。
2: 那找啊！
4: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2: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倒酒？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
4: 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报仇。
2: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伟龙干的都大事儿。
4: 我呀，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2: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4: 说，
2: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

0: 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真的，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大声信任，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
1: 啊，对，不能眼瞅着不管。
2: 彪子，啊，这样，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
0: 那哪找你去啊？
2: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0: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2: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3: 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2: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3: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2: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4: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你给我站来，你干啥去了？管着吗？啥玩意儿？啊？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5: 高兴。
4: 我让你跟的人呢？呀，跟丢了！啥？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脑瓜迷糊了吗？那什么，你们先唠，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这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把我生气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
2: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啊？不姓谢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3: 好。
2: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 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士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2: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啊。
6: 教士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7: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8: 你搁我那儿夸你呢？啊！
2: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9: 徐二彪啊，徐二彪，
7: 什么来头？
9: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7: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哎，
9: 标人有标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7: 要不要干掉他？
9: 你怎么见谁都杀了？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龙的情报？
7: 这么说。

0: 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1: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雪儿镖，免得这个镖头镖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0: 是啊，
1: 去吧。
2: 喝多了，来晚了。
1: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2: 不见长啊，这玩意儿。
1: 有人跟踪你吗？
2: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1: 疫苗外放有下落吗？
2: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1: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北方有关。你先去吧，
2: 告辞。

0: 不远，这个许二彪真的有问题。怎么样？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是不是他？就是他。知道了，回去吧。
1: 龙哥，你在这儿呢？我跟踪你。跟踪我干啥呀？
0: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0: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0: 说不说？哎，
1: 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是我老大。就当时结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个头个的，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真是彪啊！
0: 咋的了？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啊？你自己看，就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0: 这彪啊你！
1: 不可能！
0: 你自己想想，你们结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儿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0: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结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他妈弄死他！
0: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 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0: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急什么急呀？啊，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好。

0: 这么着急找我？
1: 找你有急事。
0: 疫苗配方找到了，在天主教堂。
1: 好。
0: 他们告诉你的？
1: 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0: 嗯，好。

0: 老大，我回去了，安全。
1: 曾老先生。

0: 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1: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儿，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2: 好。
1: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3: 徐二彪，你行吗？
2: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1: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了。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里面和配方呢？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快！啊，在延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拜托了，没关系。
0: 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小心点。啊，
0: 回吧，小心啊，哎。
2: 那驻地老板谁呀？跟你挺熟啊。
3: 是啊，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3: 怎么了这是？姑爷，你坐。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1: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0: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室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0: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你还生气呢？
1: 过来坐。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1: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0: 那个，你们配方准都没拿到。啊！你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1: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笑>
0: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行京。
1: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行京。

0: 哪位？
1: 是我。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1: 开开门说。
0: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小韩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0: 你是谁？
1: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0: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1: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0: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
1: 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同意。
0: 好，叫他尽快吧。
1: 是，
0: 去吧。

0: 干嘛了？这 OK 我到的。
1: 张天宇とワクチンが行方不明です。ただ今調査中です。
0: ソハロンたちはワクチンを手に入れたか？
1: スコードしたあのクソ神父が俺に撃ち殺した。だからソハロンは手に入れてないのはずだ。
0: そういうなら张天宇の行方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
1: 张天宇は我らと復兴社から逃げようとワクチンを持って逃げた。
0: 全力で捕まえ。
1: は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

0: 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调。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

0: 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0: 5L 大容量，一次能煮14万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

0: 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明显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生意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不要乱扔垃圾，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

0: 曾老先生。
1: 哎，哎，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郭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0: 好。
1: 海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0: 多谢曾老先生。
1: 嗯，
0: 别告辞了，走吧。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都是从鬼那缴获的吧？
1: 那是啊！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了。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0: 是吗？哎，
1: 那你给俺讲讲你们的事儿呗。
0: 从哪儿讲起呢？
2: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七天七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2: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对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的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0: 是啊，
3: 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
0: 可真厉害！是，这以前还一直以为他投靠小日本，
4: 咱误会他了。
0: 他不呗。

0: 哪儿呀？打个啥呢？哎呀！
1: 山炮，拿削你！

0: 龙哥，蔡岩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1: 哎，姑娘，这蔡岩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2: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蔡岩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1: 啊
3: 啊，
2: 蔡岩还不知道他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哦，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かか。
1: 辻膝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2: うん、わかった。先に行け。

哟，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0: 出现了紧急情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
1: 好，
0: 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2: 啊，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2: 等等。
3: 长官，您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台楼，紧急情况！
1: 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快。

0: 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要说指挥大部队，我还行，但是论起短兵相接的话，我肯定不如你。哎，你说说看，这个中村太郎该怎么对付？敌暗我明，我们单纯的一位防守，不是长久之计。唯一的办法，转守为攻。
1: 怎么转？
0: 我看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在里面找一个小队的鬼子，那不就像大海捞针似的吗？那样当然不行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中村太郎的目标是你，那何不将计就计？
2: 你的意思是说，拿我来当诱饵？
0: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占据主动。
2: 那好吧。
0: 我一定当好这个饵。诱饵？啊？拿周军长当诱饵啊？光防守不是办法，不除掉中村，他永远都是我们眼皮底下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认为，将计就计，将这颗炸弹给挖掉。
3: 挖了它！挖！
4: 加賀、石原から加賀の電報、状況を切っております。返事せよ、今夜が行動する。今晩、はい、今晩がやる。だが加賀、この前の行動で高連の警備はとても堅い。この間偵察班の情報によると、チョバゴは、ずっと出てきません。おそらく私たちはいいチャンスを見つけません。
5: 他に時間がないのだ。 今度こそ自分が機械を作る任務を完成させ。

0: 全部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
0: 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1: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0: 好。

0: 秦芳，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2: 对呀，那就太好了。
1: 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
2: 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哎。
3: 布置好了，
2: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3: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2: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要注意安全啊。
1: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0: 既然石渊尔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

0: 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

0: 需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

0: 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4: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6: 你在看什么呀？啊，哟，没流量啊。
7: 对呀，
6: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0: 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五 G
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2: 我给你10秒钟，
1: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3: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4: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1: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5: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1: 守古物，立国魂。
6: 道歉，
7: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6: 我为什么要道歉？
8: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交通物流是地方发展的生命线，地处内陆的原中央苏区，过去最大的瓶颈就是一个字，远。离出海口远，离大市场远，好产品运不出，好项目引不来。这些年借着苏区振兴的政策东风，江西各地大力完善水陆物流通道，升级开放平台，打通堵点，降低成本，让老区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天我们走进赣州吉安，看一条条物流通道如何变成振兴跑道。
1: 在瑞金国际陆港二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该项目规划用地超1000亩，庞大的工程量给施工建设者带来诸多挑战。
2: 部分开挖面紧邻赣陇铁路运营线，安全距离内严禁爆破作业，施工效率受到影响。
1: 不能爆破怎么办？项目方想出了多机多点的办法。一次性调来10台装有液压破碎锤的大型挖掘机，开辟6个工作面同时推进。工人们还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经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3: 预计2030年近期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1: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式联运枢纽，货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陆港一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2期规划建设，
4: 聚焦多式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陆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5: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开支。
1: 枢纽越建越强，开发

0: 邦的大门越开越大。瑞金的鹿港解决了本地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而作为区域核心开放平台，赣州国际鹿港承担的是辐射全域的角色，把物流通道升级为开放枢纽，让整个苏区片区的外向型企业都受益。南康家具是赣州的主导产业，每年从太仓张家港采购近10000方欧美高端木材，过去靠公路运输，成本居高不下，打通太仓九江赣州铁水联运通道成了企业的迫切期盼。
1: 最难的环节就是我们这个船期很难保障，那经过我们的反复沟通呢，船公司就是说每周给我们保证3趟。
0: 历经近半年沟通调试，太仓九江赣州水铁联运新通道全线贯通。按照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建设赣州港部署，赣州国际鹿港2015年投入运营，目前已对接盐田、蛇口等沿海口岸和满洲里等6大边境口岸，常态化开行50多条国际国内班列，辐射20多个国家、150多个城市。
2: 不断优化班列频次，提升中转效率，降低物流成本，让出海口离苏区企业越来越近。
0: 为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地还以赣州国际鹿港为核心，整合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开放平台资源。
3: 核心就是打破各平台间的政策壁垒，我们将单一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物流、贸易、产业一体的开放枢纽。
0: 赣州有色金属加工企业集聚，过去进口矿产品要在沿海口岸清关，一次性缴清全额增值税。今年依托综合保税区保税仓储政策，矿产品到港后可直接入区保税仓储，企业分批提货，分批缴税。
4: 以前一到进口旺季，光增值税一次就得压进去300多万，流动资金被占用，现在光是利息成本就能省下一大截。
0: 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赣州国际鹿港吞吐量达107918标箱，同比增长1.92%。开行中欧亚班列68列，铁路集装箱吞吐量7422标箱，同比大幅增长117.53%。陆路打通出海通道，水路激活沿江经济。坐拥赣江黄金水道的吉安，则聚焦水运短板，升级基础设施，发力内河航运、智慧物流与绿色船舶产业。在吉安港天域综合码头，配套重点项目吉港通智慧物流港一期工程正抓紧扫尾，预计9月底正式投运。届时，码头装卸、仓储分拨、水陆联运、跨境贸易将在这里一站办齐。
5: 年货物的吞吐量将超过300万吨，年产值将超过15个亿，帮制造企业节省15%到30%的物流成本。
0: 近年来，江西将吉安水运发展纳入苏区振兴和区域发展整体布局，连续2年修订江西省促进赣江航运业发展扶持方案，累计发放2000多万元资金，对赣江内河集装箱航线、散杂货航线和港口作业予以专项补贴，鼓励发展铁水联运。抢抓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战略机遇，吉安市先后推进新赣航电枢纽、天运码头、智慧物流园等20多个水运重点项目，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26亿元，全力补齐水运基础设施短板。
6: 常态化开展航道疏浚养护，实现千吨级船舶全河段、全时段通航，彻底破解以往浅滩阻航、枯水断航的发展瓶颈。
0: 航道畅通了，江海联运的大门也随之打开，县域特色产业同样受益。新赣县是全国4大箱包皮具产业基地之一，集聚企业800余家，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久前，在新赣港河西综合码头，本地产拉杆箱正式启程，沿赣江入长江，接远洋抵印尼。如今，吉安本土的箱包、变压器、冷却塔等特色产品顺着赣江水路通江达海。今年上半年，吉安市港口吞吐量达到405.67万吨，同比增长46.67%。
7: 一船货有1500吨，效率提高了。 我们运费成本降低了大概20%到30%，玻璃破损率

0: 也从5%降到了2%。
1: 航道通，物流畅，产业也跟着兴旺起来。作为水运经济的核心配套，当地船舶制造产业正加快迭代升级。借助苏区振兴扶持政策，企业抢抓绿色航运发展风口。在万安县，载重5000吨的 LNG 新能源船舶陆续下水，以低碳环保的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2: 随着赣江水运激进的发展，我们的业务也水涨船高了，正在对接21艘船舶的制造订单。
3: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155”内河航运发展机遇，持续做强赣江水运主轴，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全力打造货足、物畅、船旺、港新的水运发展新局面。
1: 江西将持续深化水运经济高质量发展攻坚战成果，持续畅通通江达海通道，让千年赣江黄金水道成为串联上下游、联动周边地区的经济走廊和开放通道，书写老区振兴的崭新篇章。
4: 从瑞金鹿港的增长90%，到赣州枢纽的辐射痊愈，再到吉安水运的强势复苏，一条陆海联动的振兴通道正在赣婆大地加速成型。物流成本降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是老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底气。通道打通后的每一个标箱，都是苏区振兴最实在的注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强调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出席。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序推进灾后重建。
1: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报道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

0: 调研协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莹出席。
1: 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公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红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红强调，要建强用好一体发展的平台载体，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增强科创资源聚集力和产业推动力。要强化一体发展的重大任务牵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红表示，中共江西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清出席。
2: 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聚焦群众异地就医负担重、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等痛点，推动专家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3: 第一个是做什么？做这个叫替代治疗的评估。
4: 在抚州市南城县总医院，徐桂生正盯着屏幕，听远在深圳的专家分析自己的病情。屏幕那头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祝胜郎，一位抚州籍专家。
5: 专家面对面跟我们会诊，对我们的生理以及我们病情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4: 大屏前看名医，徐桂生过去想都不敢想。通过远程平台，祝胜郎仔细查阅他的检查资料，与本地陪诊的专科医生逐项商讨诊疗方案。
6: 以前碰到复杂的病例，我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建议患者转院治疗。现在可以和远程专家一起研判，免去患者来回奔波的烦恼。
7: 过去我们也想过请在外的府级专家回乡坐诊、开展会诊，但大多都是看人情、看时机，断断续续，不再笼统粗放的签约合作，而是对照各个县区的常见病和专科伯乐环节，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4: 从千里求医到云端问诊，变化背后是一场医疗变革。抚州市将远程诊疗体系改革列入市委深改委年度工作要点和十大民生实事，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免费住宿等六条支持政策。全市签约1097名专家，建起18个远程会诊中心，对接北京积水潭、上海瑞金等26家顶尖医院。当地还创新推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会诊制度，把随机帮扶变成常态供给，变患者等医生为医生等患者，初步形成一线一特色专科建设格局。
8: 远程诊疗的基础会诊费用由财政补贴60%，医院承担40%，患者零付费，这样可以进一步。

0: 一步消除患者就医顾虑。
1: 人才不光要引得回，还要带得动。抚州推行师带徒结对机制，让专家在远程会诊和线下手术中带教本地医生。目前全市已组建436对帮扶团队，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在实战中一步步提升。
2: 术前如何评估，术中如何手术，术后如何管理，一环扣一环，跟着多做几台心里就有底了。
1: 今年1至7月，抚州市完成远程会诊超2.4万例，带动线下3、4级手术4696例，跨省转诊率下降17.6%，医疗总费用同比下降4.12%，省内异地住院医保支出减少5600多万元，分级诊疗的堵点正一个个被打通。
3: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赣州等地洪涝与地质风险叠加，眼下救援工作持续，灾后重建也同步展开。
4: 我现在位于四川县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从四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
1: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核，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5: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4: 搜救队员们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期，努力争取希望。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搜救仍在紧张进行中。
1: 在大广高速太干段，经过60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受灾最严重的遂川县境内下弯隧道顶部山体塌方点得到有效处置。今天下午4点，大广高速太干段恢复通行。
6: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盯牢这些受灾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尽早修复巩固，全力保障江西省南北高速大动脉的畅通。
1: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遂川县高平镇把一处民宿改为临时安置点，202名受灾群众转移到这里，镇村干部轮流值守，保障大家的生活。
7: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鸡汤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揣了很多很多，自己有。
1: 安置点里，饮用水、方便食品、床和被褥都备得足足的。洪水退去，遂川县城的清淤保洁和预防性消杀同步展开，环卫工人配合高压冲洗设备清理步道、广场和绿化带，各社区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在太和县和市镇，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专项培训，发放防疫宣传单，普及汛期卫生健康知识。
8: 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1: 永新县组织党员干部逐户逐田核查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启动理赔。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9月7号8时结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
9: 天灾无情，还好有你们在。9月5号晚，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了一条来自云南的感谢信，感谢信的背后是一场及时的转移。
10: 你们现在很安全，我在远方也很欣慰。
1: 在云南务工的上官一宇正与安置在亲戚家的父母视频连线，连日来的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让身在外地的他心急如焚。9月4日，在镇村干部的劝说下，上官一与父母被转移到了安置点。
11: 当时我们养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来做施展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1个小时就塌房了，最后我们是得的快。
12: 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1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啊。
1: 在得知父母安全转移之后，上官一宇向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发来感谢信息，表达谢意。
9: 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一段感谢信息道出了千千万万在外地的遂川人对家乡、对家人的牵挂。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

0: 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今年，江西省评选表彰了197名特级教师，完成了第六批392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784名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并推选产生了全省最美教师及提名2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及提名20名。
2: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1: 今年教师节期间，我省将举办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全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等七大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3: 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省级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
4: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政法机关迅速开展行动，全力攻坚克难，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始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第一期聚焦恶意索赔，这是10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之一。吉水县公安局近日打掉一个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团伙。
0: 最近，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在12315投诉举报日常处置中，工作人员发现多起异常投诉，有人打着维权的幌子恶意投诉，向商家索要赔偿。
5: 结合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是在2年以内发现那个异常投诉3次以上，就会移交公安或者和公安一起研判是不是属于恶性投诉事件。
0: 吉水公安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研判投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起长期跨省作案，他们专门瞄准各大电商平台的小微店铺购买化妆品等小件商品，随后刻意虚构商品宣传不符、质量瑕疵等问题，通过反复投诉、恶意举报等方式逼迫商家私下转账和解。由于担心影响店铺正常运营，不少商家选择支付赔款息事宁人。
6: 当时他们就直接向那个我们当地的工商投诉这个虚假宣传，他上来就是要500嘛，最后砍价砍到200。就是你像工商那边也说，你要能证明他不是一般消费者啊，那这个就可以不受理。但是我们作为是一个普通小商家，你说我怎么证明他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就是挺难的。
0: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后，吉水公安组织警力远赴外市开展异地抓捕，抓获团伙成员3名，该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起，非法获利3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7: 这个团伙他主要是通过在网上恶意投诉商家，不赔偿不撤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他非法牟利的一个诉求。这类案件呢，它不像于是那种传统暴力威胁，而是以维权作为伪装，通过恶意投诉反复举报这种一种软暴力的一个形式。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在海量的投诉举报中梳理出来的线索侦办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0: 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各地通过主题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防范风险能力。
1: 江西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现场发布全省122家金融纠纷调解服务点，标志着基层

0: 金融调解网络，实现县域全覆盖。
1: 群众在办理存款、保险、理财等业务过程中与金融机构发生争议，都可以就近到服务点申请调解，不收费，少跑腿，效率高。
0: 全省各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送来金融知识和惠企政策。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知识进企业宣讲现场，金牌金融讲师拆解近年高发的风险案例，为企业员工送上金融安全课。
2: 通过真实案例拆解，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
3: 全程都是贴近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收获很大，也提高了警惕。
4: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首回合比赛昨晚在南昌、上饶两地同步打响。
0: 晚上8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南昌队与宜春队的比赛正式开始。宜春队攻势凌厉，上半场连续攻入2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昌队大举压上，全力进攻，最终将比分顽强扳为2-2。
5: 南昌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调整，连追2球，打出我们南昌队的气势。
0: 教师节将至，南昌赛区还特别邀请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和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球场，感受足球的激情与魅力。
6: 来到那个赣超比赛现场，从他们的那个比赛活动当中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一个这种宝贵的体育精神，我想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带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0: 另一场对决，九江队客场2-1战胜上饶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次回合，南昌队将客场挑战宜春队，九江队将回到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决出本赛季赣超的2支决赛队伍。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酒瓷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吸引全国近600名酒企陶瓷行业从业者参会。会上启动美酒美器共创计划，搭建酒瓷融合创新合作平台，同时发布羽商美酒美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4: 秋高气爽，玉露生凉，白露节气悄然登场。
7: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赣坡大地渐浓的秋意。
0: 白露微凉，仲秋已至，天穹澄澈如洗，流云舒卷自如，清风携着丝丝凉意拂过赣坡大地，一年中最为丰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秋粮正步入灌浆结实、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田间地头，农人们抢抓农时，精细田管，为金秋的馈赠筑牢根基。晚稻抽穗扬花，赶花人穿行于层层叠叠的绿浪之中。一田烟火，万般秋实，白露时节的广袤田野正以蓬勃的生命力酝酿着大地深处最沉甸甸的希望。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随着夏季风的逐渐减弱，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大部分地区白天依旧暑热未消，但是昼夜温差明显拉大。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天气晴朗，其中八号早晨局部山区有雾，九号赣中的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体感舒适宜人，中午依旧偏热。10到11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弱冷空气过程，偏北风力加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气温会有所下降。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免着凉感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近期赣江的水位仍然是偏高的，请尽量远离江边危险的地带，地质灾害一发

八区仍要做好防范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24到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21到31度。

0: 桂溪晴，22到32度；鹰潭晴，22到32度；景德镇多云，20到33度；乐平多云，20到33度；上饶晴，21到32度；德兴晴，22到32度；新余晴，22到32度；萍乡晴，22到33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丰城多云，22到31度；樟树多云，22到31度；高安多云，22到31度；抚州晴，22到31度；吉安晴，23到32度；井冈山晴，17到27度；赣州多云，23到33度；瑞金多云，21到33度；龙南多云，21到33度；南昌晴，24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能养好他吗？
8: 孟海棠，我要打仗去了。如果我牺牲了呢？你就到这棵海棠树下纪念我一下，掉几滴眼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咱们两个的账两清了。
7: 海辰，那是咱们的飞机吗？
9: 不对，是高耀奇，快跑！
10: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笕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海辰，019，是019。
7: 没有被炸飞，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
9: 海辰，孟海棠。

0: 凭栏世母救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

0: 出版社出版。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1: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3: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1: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4: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 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

0: 除。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

0: 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威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威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 行。

0: 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0: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

0: 名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三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四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4: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拖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7: 航空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上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

0: 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2: 妈，你怎么老是唉声叹气啊？发生什么事了？
3: 你爸托付了林大周教授每个月给咱们150块钱的生活费，我刚去找他了，他们说他已经离开学校去了正德，找不到人了。早知道我就不租这么贵的房子了，付完这一个月的房租，再加上海晨的医药费，咱就没钱了。
2: 那个，你们还缺暑假代课老师吗？我以前在北平当过小先生的，还开过海鱼课堂呢。只是最近我家有点困难，我想贴补一下家用。
4: 现在孩子们没有书读，不然我们一起开课吧。交得起学费的，我们就收一些，补贴家用。家里有困难的，我们也都收来做学生。
5: 就这么小
6: 的？对呀、啊，行不行？
7: 你别看年纪小，他们可都是书香传人。
2: 小许先生教数学，曾先生教物理。啊，
5: 物理有啥好学的？那么难，我们庄稼汉学那绣花枕头干嘛呀？咱家孩子不学啊。我看你这个海鱼课堂也没啥好老师啊。
8: 哎，你这叫什么话？忙了，夏虫不可语病。
5: 我们忙死了，走了走了，回去了，走走走走走。
2: 张琪，聂乔哥，你们怎么找来的？
9: 我们训练结束了。父亲，
10: 先生，
9: 您上午过来看我和破山，我们刚好在训练，还好您留了地址跟门卫，这不我们队长知道了就过来看大家了。
10: 大家觉得这海域启蒙课堂除了教国文跟数学，再加两位先生可好？
11: 我叫扫了个马，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3: 艾绒经络拍，草马免费停。
14: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0: 大家一起来吧，
21: 来吧来吧
2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小心啊！嗯、啊。

0: 这个海域课堂是我的想法，怎么好意思让你全部出资啊？学费跟津贴都不少钱，之后我挣钱还给你。
1: 你不用在意，这个钱我不是给你的，是我捐给教育的。教育呢，本来就是应该给贫穷但有志向的孩子一条出路，并不是光为了赚钱。如果我的薪水能用来给国家培养人才，那我是最开心的。哦，对了，这两天我的课需要停一下，直到你下一次见到我，或者……
0: 什么意思啊？
1: 带你看个东西。

0: 我走之后，你帮我养这棵树，养到它开花，就算是我救你，还有捐助海鱼课堂的报答了。开花，这要养到什么时候才能开花？一辈子开不了，那你就养它一辈子喽。怎么，你不想报答我呀？
1: 好吧，我答应你，如果它330都不开花的话，我就投胎回来继续养它。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相信我能养好他吗？孟海棠，我要打仗去了。如果我牺牲了呢，你就到这棵海棠树下纪念我一下，掉几滴眼泪，然后该干嘛干嘛去。咱们两个的账，两清了。
1: 哎，跑不动了吧？我就拿你两个饼，真小气。
2: 你真的别动，还给我！
1: 来追我，追到我了我就给你。来，来。

0: 啊啊啊！轻点轻点！啊啊，疼！啊，燕强哥哥，
1: 浅云，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妹妹，其实我们见过面，前几天你还给我馒头来着，那你还偷我东西？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嘛。
2: 饿了，想跟你讨点吃的。啊啊啊！这个也还给你。怎么小姑娘出门还带保镖啊？燕乔哥哥，她挺可怜的，放了她吧。我放了你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不许欺负女子。行，去吧。啊啊啊！
1: 连强哥哥，今天谢谢你啊！你穿成这样，我都没认出来。
2: 千英，这么多年没见了，我也差点没认出你来。你在这干嘛呢？哦，
1: 我帮海棠姐姐发个电报，然后顺便帮我妈买点红豆桂花糕。
2: 那我送你吧。
1: 好。
2: 怎么了？我得回队里了，麻烦你把这个给我父亲，自己小心点啊。
3: 下面我来传达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空军前敌总指挥以及副总指挥联合下达之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令，将对日军作战的空军主力由华北紧急调往华东。根据一号令，笕桥各部应于14日黄昏前秘密到达出击位置，完成攻击准备。各部出击，根据地如下：九大队、曹娥；四大队：笕桥。空军多年对侵略之敌。 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踞我上海之敌海陆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14日凌晨2点，对其实施空袭。根据天气情报，明日将有强烈台风登陆。各大队和航空中队执行任务中，注意天气情报变化，行动预定如下：轰炸机器群于14日50-30分自笕桥机场起飞，攻击上海攻大沙场日军军械库，其他各攻击队于14日9时40分，分9批次出动，目标为上海日军指挥部弹药库码头、沃江日舰，同时留部分大队中队保护笕桥机场。1937年8月14日。 淞沪会战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航空队轰炸沿海机场，空军驾霍克3战斗机腾空迎战。

0: 我这有两封信，我牺牲之前不要打开它，不然不吉利。还有这个，我会一直放在动摇酒上的，当导航塔。走了。
1: 孟雨堂，孟雨堂，
2: 怎么了？你哪不舒服吗？
1: 我好着呢。你怎么一天到晚失魂落魄的？想老爸老妈了？
2: 我就看看江南的天空。哎，你说这江南一下雨，满城就变绿色。
1: 飞机
2: 哪儿呢？海晨，那是咱们的飞机吗？
1: 不对，是高耀奇，快跑！

0: 姐，姐，姐，你没事吧？没事吧？快走啊！你没事吧？
1: 王护士，王护士，
0: 快躲起来！
2: 他们是来炸剑桥的，连累的是诊所也遭了殃。
3: 三两三反航，收到天气情况，台风中心到达上海市以东540海里处海面，风速每秒22米。韩光中队配合四大队作战，
1: 大家都没事吧？没事吧？
4: 王护士，
1: 你们怎么样？
4: 你们也逃出来了，谢天谢地，还好这里只是剑桥的校医院，今天没几个病人，应该没伤着人。高二级，小日本飞机，
1: 又飞起来了！
4: 有没有主家日本飞机？
1: 又来了！
0: 动190，动31，动95，动93掩护。
5: 快看，是我们的飞机。

阿晨，019，是019。

还好，应该被抓飞。没想到你还挺坚强的嘛。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在担心那个人啊？海棠，海棠，海晨，孟海棠。

0: 爆炸太紧急了，没来得及把你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跟海辰都没受伤吧？
1: 没有，你也没受伤吧？那就好。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的话了。
1: 听到什么了？
0: 你跟这棵树说，说要保佑我安全回来。
1: 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想让他保佑念桥哥哥还有二哥，不止你一个人。啊，
0: 我知道了。
1: 你又知道什么？
0: 你肯定是后悔了，这么好的未婚夫，当初为什么要取消婚约呢？
1: 我才没有呢。再说了，是我爸想要结束婚约的。
2: 行，那咱们打个

0: 赌，就对着这棵海棠树发誓，以后要是谁先后悔当初解除婚约，谁就算输。
1: 行，赌就赌。不行，得拉钩作证。输的人要一辈子听赢的人差遣。
0: 行。
1: 愿赌服输。
0: 愿赌服输。

0: 咱们都知道，814那天，咱们是以多打少，占了上风。现在问题是，如果下一次，咱们双方的战机数量相似，
1: 甚至我们还不如敌方，
0: 该怎么打？有谁知道？说一下。霍山，你说
2: 有没有可能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
0: 要想实现局部的以多胜少，那咱们战队中就得出现一架王牌战机，无论是空速、转弯还有格斗性能都要加倍的出众。可是众所周知，飞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往往不能两全，而且即使能两全，关键是你们有这么好的技术，
2: 所以一方面得提高战机性能，一方面得提高飞行技术，缺一不可。
3: 队长，跟这帮新兵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4: 他们连天都没上过呢。
3: 根据咱们航校的教程，两年以后见吧。
0: 先看两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飞机能胜上。啊，
5: 能不能缩短教程？
6: 我们想立马升空。
2: 对啊，咱们每天课时加一倍成不成？张教官，特殊时期，特事特办。
7: 队长，
8: 队长。
2: 这样飞起来，怎么就……
0: 曾破山。
2: 教官，
0: 下课了不休息会儿，跑到这儿给自己加课呀？说说看，研究出什么了？
2: 张教官，以前听您说过，咱们韩光中队战机都自己安装了无线电。我猜，您这架动119是不是还改过别的呀？
0: 那你猜猜看，我具体改了哪些东西？
2: 这重量变轻。应该是摘掉了一些东西。副油箱，教官，您是不是把副油箱给摘了？
0: 聪明。可是飞机的滞空时间特别重要，我为什么又舍得摘掉副油箱呢？
2: 为了减轻重量，摘掉副油箱。我懂了，战机越轻，灵活性越强，空中转弯更容易。张教官，咱们今天上课说的局部以多胜少，就取决于王牌战机的转弯性能和格斗性能，所以您这架动119就为了这个吧。不过取掉了副油箱，对，打的就一个快，不给敌机留机会，不给自己留机会，每次升空都要抱着必死的决心。
0: 我可没让你上天就必死。行了，休息去吧，我还要捣鼓一下动119呢。
2: 张教官，您平时自己改造战机的时候，能不能也让我跟着学学？等将来我有了自己的战机，我也要改，我也要当王牌战机。
0: 行，那你过来，帮我打打下手。
2: 是。
9: 这是附近住的地方，许村。
2: 我来过这儿。
9: 你怎么来了？
2: 你，哎，许元英。
10: 曾破山，

0: 哎呀，哥，你先进去吧，一会儿我就进来。
1: 那你快点啊，父亲念叨你呢。
0: 知道了。哎，你下来吧，我帮你弄。
2: 先生，先生，先生。
3: 队长，我父亲不在家吧？
2: 啊，这眼看大战在即，我好不容易帮破山请一天假，要不咱等等吧，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好呀，
0: 好，
4: 谢谢。曾破山，哎，你也姓曾？那屋里住的曾先生是你的父亲？
0: 对啊。
4: 曾念桥是你的哥哥？
0: 对。
2: 念桥啊，
1: 哎，
2: 咱们6天打了4仗，你觉得打得怎么样？
1: 那肯定是大捷呀，高志昂队长带领4大队对付9架96式啊，击落了3架，击伤1架，连教一长都夸高大队长是战神。
2: 那除了战神之外呢？
1: 除了战神以外，咱们中队配合第5大队轰炸吴淞口敌驱逐舰，队长你超低攻俯冲投弹，直接炸了一艘1300吨驱逐舰的尾部，真是牛啊！不过其他人的投弹效率就差点。哦，
2: 差点啊？
1: 差了多点？陈然的栋2-4差点把公共租界给炸了，不过咱们下午在剪桥扳回了一局。高大队长带领4大队，这仗打得漂亮，就是飞机呀，油耗消耗太大了，打了一仗，下了就得全员加油。那天，2架日军战机追过来，还好你跟二哥及时升空御敌，要不然剪桥又得遭一劫。
2: 我跟二哥呀，一架敌机都没有击落。二哥的栋31还差点被敌机尾炮击中，上海那边呢也牺牲了3名飞行员。哦，余可敬的323还没升空就发生了机头爆震。814空战算是咱们对日空战的首捷，可是靠的也是日本人以为咱们不敢升空对战，接下来胜算就低了。
1: 可不是吗？
5: 下次见。再见。
1: 日军这一次吃了大亏，看来往后一定是硬仗了。
2: 日本人这次从包围中突袭出来，还炸了咱们剪桥的诊所，仗的就是他们飞机性能好，咱们根本就咬不住他们。
1: 可不是嘛，队长啊，这回要不是靠你求爷爷告奶奶，还差一点跟教育长翻脸，给咱们中队弄来了9台无线电，还自己给安上了。
6: 只怕这一场硬仗下来，咱们全员不保，可能都得损失一大半啊。
2: 哦，你也觉得我的改装有用？
6: 那是当然啊，美国 COX 公司卖给咱们的霍克3，他们就遵循着外销军用机一定比国内的同等机型性能低下的规则。着舰钩取消了，金属的机翼改成木质机翼，特别容易着火，异形都改变了，发动机的排气管也给取消了，那性能啊，连霍克2都比不上。不过最可惜的就是取消了无线电，这样咱们飞起来怎么形成空中编队，各自为战那就是盲打呀。
5: 这样子怎么能这样？
0: 那在天上没有无线电那怎么打呀？
2: 哎，这个无线电的事情还好解决，别的我就可真没辙了。就说那个起落架得咱们手动人工的去摇，还有那个瞄准镜真的是气得我肝疼，还没有那个芝麻绿豆大。
1: 可不是嘛，那美国顾问都说了，就那种瞄准镜用在地面小型武器上那还行，要是空中作战根本就无效的。
6: 要不然咱们在814轰炸人

0: 谢谢，没事儿。宁乔哥，
1: 徐姑娘，你们认识啊？
2: 认识。
0: 不认识。
1: 啊？
0: 哦，
1: 对，就前些天在书店见过徐小姐一回。嗯。
0: 张队长也刚到，前些天你们真英勇。

0: 日本舰队的时候，哼，那效果差到奶奶家去了。说到底啊，这个霍克三就是美国人淘汰的机型，但是却成了咱们的主力机。哎，我听说啊，日本人在研究一款新的战机，据说性能超级强悍。
1: 可不是嘛，队长，你想呀，咱们用美国的淘汰机去对抗日本最新最好的战机。
2: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怎么能这样子？所以啊，咱们不能寄希望于美国人，得靠咱们自己。笕桥呢有个中飞厂，咱们飞机的改造维修都在那儿。可这中飞厂的总顾问啊，是个美国人。咱们国内那些机械师水平，你们也不是不知道。 一个正儿八经的学什么空气动力学呀、航空工程学的都没有，那等到破山这帮飞行员上天以后啊，用的都是一些破发动机、破瞄准镜、破起落架，升空都困难，更别说什么以死相拼了。
0: 航空工程学、空气动力学啊！
3: 哎呦，完了！
4: 张教官。
5: 那就算发动机不行，瞄准器不准，咱们该升空还是得升空啊！拼命就拼命，为我娘报仇！我不怕以死相拼。
6: 谁敢死？
7: 反动，蠢材，没有记性的东西，老子还活着呢，死什么死？命都那么不值钱吗？
4: 我说什么了我？
5: 生还没学会呢，啊，连个后都没有。家门无后，等你生了后再说死的事儿，一天到晚惹我生气。你们两个记性都被狗吃了啊！我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我学的虽然是理论物理，但我在德国拿过空气动力学的博士文凭啊！
8: 三枚基因理论的数学结果是我算的，不知道。不对，哎，你们几个一大早跑我这儿唱双簧，给我听的吧？啊？你们呐！ 嘴上没长几根毛，跟老家巧斗心思，真是！揪去吧，别让人笑话，揪去！

0: 说吧。一大早上跑到我这儿唱那一出啊？哎，别跟柱子一样在那儿杵着，坐下坐呀。哎，怎么回事啊？
1: 父亲，您怎么没换上我给您买的鞋啊？
0: 你别说那没用的。到底怎么回事？
2: 先生，我们几个呢，只能在飞行技术上好好练练。但要是说到飞机本身，那就得请教真正的行家。所以这次我们三个是诚心诚意的想请您出山，去中飞厂给我们做总顾问。
0: 这就对了嘛，啊，当顾问，哎，做顾问。薪水多少钱呢？
2: 哦，这个我回去好好给您问问。
0: 好，好，请我当顾问就对了。
1: 父亲，啊，这些不是我跟队长在上学时候的作业本吗？怎么在这儿啊？
0: 别翻我东西，别翻我东西。你们一个个的上学的时候啊，做了这么多笔记，做完了就随手一扔，我都把它捡回来了。这个有用处啊。

0: 他呀，成天没事就爱抱着这些笔记本看，跟他命根子一样。这逃难走了这么久，还带着，真不嫌麻烦呀。
1: 我跟你们说啊，这里边有好多有用的东西。哼。

0: 海棠，
1: 小姨，来人！梦中糖回来了。哎呀，儿子！
2: 老婆，
1: 小姨，
3: 大表哥，
1: 海棠，哟，张鑫你也在，
4: 你们怎么来了？
1: 还有我呢。哎呦，曾老夫子，
5: 你们怎么走太慢了？
1: 哎呀，你这走着比我们坐车快呀！
5: 是怎么样？把这环境都给你们整好了，
6: 太好！你们净用现成的。
1: 这第一杯酒，我要敬我们在座的三位英雄飞行员。你们打了大胜仗，狠狠地教训了这些小日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威风。我们大家敬你们。
0: 来，
7: 谢孟伯伯。谢大家，
1: 大家开吃吧。
8: 彬彬，你真不愧是我欣赏的空中勇士，这第一战就给日本人一记重锤，打得好。
0: 海棠，你现在这胆儿啊，是真够肥的啊！这拼命三郎的飞机你也敢坐？我一看到电报，知道你是跟这位兄台来的杭州。我就知道你肯定没少受委屈，以后他要是敢欺负你，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没？
8: 哥，你们认识啊？
7: 哥，
0: 张琪，你就不知道了吧？海棠呢，是我小姨的女儿，可不得叫我哥吗？打断一下大家啊，我呢也隆重的、正式的介绍一下我的女朋友，龙珍珠小姐。擅长摄影，平时呢就协助我拍一些新闻的照片，啊，珍珠，在座的呀，就几乎是我们这个大家庭所有的人了。哦，对了，隆重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曾念乔，是曾伯伯的大儿子。你不是喜欢飞行员吗？念乔啊，跟张琪是一个中队的，也是飞行员。
8: 啊，又是一位飞飞啊！哎，你们飞行员怎么长得都那么帅啊？你们是看脸找人的吧？张琪，我和洪恩啊还准备去剑桥采访你们飞行员呢。告诉你，你可不许拒绝啊！
9: 哎，一定要好好的采访，尤其是念乔，这个孩子啊特别的听话，他小时候我就看着他长大，真的非常好，啊，哎。浅莹，是不是念乔哥哥经常会照顾你？嗯，
10: 丁伯伯，您过奖了。
9: 你们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呢。那时候他小，调皮不懂事情，你把他抱起来就直接挂在树上了，有没有这个事情？
11: 爸，爸，那小时候我才几岁，我现在都17岁了。
9: 你什么17了？你还是个孩子，你虚岁17。
11: 师傅。啊，我是不是17岁？
12: 是，再虚一岁，18了。
10: 哎，秦，你怎么跟我父亲叫师傅呀？
5: 这是秘密。
13: 曾老夫子，你不厚道啊！我们家这闺女好不容易养到这么大了，她应该跟我学考古，怎么就变成你的学生了呢？
5: 这可是她自己选择啊，但是我得感谢你，你呀、啊、从小把她教的真好，是绝顶的聪明。你是不是得庆祝我一下啊？啊！
9: 老孟，
1: 曾老夫子，你这可是捡到宝了啊！
12: 是啊。
1: 哎，我想问问大家，后面有什么打算啊？
5: 你是富华大学的秘书长，我还要问你怎么打算呢？
14: 我也正在忧心此事啊。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屏障，日本人可以随时长驱直入，所以说呀、啊，长沙。也不是富华的久居之地。
15: 长沙啊，怎么又长沙？
9: 诸位，我倒是听说了，中央政府有意让我们几所大学西迁，或者长沙，或者云南。我倒是觉得云南是个好地方，山高路远，偏居西南一隅，是吧？又有大江大河的阻挡，我们去那儿倒是可以安心读书的。

0: 如此说来，云南倒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好，那咱们可就说定了，我们去哪儿，什么时候走，大家听老孟的，好吧？哎呀，
1: 至于什么时候走啊，这一时半会儿啊，还真的定不下来。不过呀，这一路战火纷飞的，咱们几家人能够重新聚在这儿，就是件幸事。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平啊！那我们这一杯，就祝早日赶跑侵略者，回归故园。
2: 先走了，走了，圆圆，
3: 再见。
4: 再见，冰冰，
2: 再见。
4: 走了，你要走了，
3: 再见。
4: 小慧，
2: 那你等我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4: 下一次，
2: 张姐，
4: 可能交给你后吧。
2: 既然你回来了，这个还给你。
4: 谢谢阿公。好呀好呀，我找时间过来看大家，好好学习啊。
2: 林强哥哥，那你下次记得来带我骑自行车。
3: 好，我会来的。再见。
2: 这是给你的，第一张。
3: 谢谢。那我们先走了。再见。
2: 再见。

0: 你打这些水草是干嘛用的？
1: 这水草我捞回去要喂鸭子啊。
0: 哦。
1: 今天这雨下的倒是真大，要不是你，只怕我会被淋个透。
0: 没事儿，你上次不是也帮我打了吗？收到你写的信，少年维特的烦恼，想和你来交换一下心得。有个问题我想了两三天了，一直没想明白。
1: 什么问题啊？
0: 你说绿地他究竟爱不爱维特？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爱的。你记不记得他们看春季颂歌那一段？
1: 记得。
0: 在这儿。看，绿地用胳膊肘支撑在窗台上，凝视窗外的原野。他望望天空，又望望我。我看到他的眸子也含满了泪水。你说绿地见到维特会流眼泪，这还不是爱上他了吗？
1: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还是因为心里感觉到疼了，才知道自己爱上了他？如果我是绿地，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我唯一能给他的，也只有我的生命。
2: 老孟啊，我这两天在想个事儿。你说这杭州啊，两天挨一回炸，离上海又这么近，又是空军基地的，他们那边啊要打起仗来，咱这边就不消停。我在想啊，咱是不是要离开杭州，找个太平的地方待着？啊，你说呢？
3: 你有什么打算？
4: 我不想走。张启刚给孩子交了这个月的学费呢，还排了课。

0: 哎呀，那学费退回去不就完了吗？
1: 都说好了把这个暑假上完的，我作为先生哪能言而无信啊。
2: 对，为人师表一定要信守诺言啊。既然当先生啊，虽然教的是几个小孩子，一定得教好，不能给你爸丢人。
1: 不过先说好了啊，我就教完这个暑假的海域课堂，等开了学，我继续念历史，才不管你吃饭。

0: 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薪火永续，
10: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9: 回响铿锵，
11: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9: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2: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3: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4: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5: 让长征精神

0: 奔涌时代潮头，
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5: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7: 红色回声，
8: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3: 铭记长征，
9: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这一人一线给笕桥飞行员这个活动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从来不看信、不回信、不收信的张队长，今天这么认真的回信，而且还打了这么多草稿啊！哪位市民运气这么好，让张队长这么重视？
1: 你，每回回信跟回报告似的，吓得再也没人给你写信了。
0: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还真看上一个，我觉得他很特别。咱们队上一人一封，写了个密码似的。这怎么了？不回信了？
1: 不回了。哎，哎，慢点。
2: 哎，念桥哥哥，
3: 念桥哥，
2: 二哥，念桥哥，张琪呢？
1: 队长病了，我们过来替他上课。
2: 生病了？
0: 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
2: 你刚刚说的那个人是我呀？
0: 是你啊？
2: 原来是为这个事生气，小气鬼。
4: 哎呀，队长现在特别可怜，在床上烧的只说胡话。
2: 他说什么了？
4: 他说啊，他特别想喝他妈妈煲的汤。
5: 好了干嘛？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龙金奥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龙金奥拍。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4: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5: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1: 不要给大山添乱。
1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凭栏世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8: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家就在前面，就送到这儿吧。
1: 你家原来这么快就到了？
0: 嗯。
2: 那你回去赶紧把头发擦干，多喝点热水，去去汗。
0: 嗯。
2: 那这件夹克你就先穿着吧，以免感冒了。
0: 好，不行，我爸看见了会发火的。你还是拿回去吧。
2: 好吧。
0: 我先走了。东西。
2: 哦。来。那下周二还是同样的时间，咱们在那铁路见。
0: 好，走了。爸，我回来了。
3: 圆圆，我跟你说句话。
0: 您说，我先把水草倒出来。
3: 哎呀，你待会儿再倒不迟。过来，过来。
0: 好。爸。
3: 圆圆，现在政府提倡一人一信给捡球，我听说你们学校好多女生都给捡球写信了，你写了没有？
0: 我没写信。
3: 真的？
0: 真的。
3: 外边的事情我管不了，但是家有家规，女子一定要端庄，绝对不能主动给男人写信，更不能跟那个飞行员交往。你看看他们，虽然个个是飞行员，但是空军零头一把草，今天能飞上天，回得来回不来还是回事儿呢。我现在都后悔把隔壁那

0: 院子租给那三家人，他们家有好几个飞行员。哎，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你不要当耳边风。
1: 我听见了。
0: 日后我和你妈会帮你物色一个合适的家庭。战乱年代，女孩子家还是应该嫁个稳当的。你看你这衣服怎么都淋湿了，去换换衣服吧。啊，
1: 好。

0: 林先生，这么晚还没休息啊？我回来拿东西。您是？哦，我是这扫地的。
1: 你这深更半夜的，扫地怎么不开灯啊？
0: 嗨，我是眼睛，遇见强光流泪，这灯光太强了。哦，这么晚了，明天再扫吧，你辛苦啊。
1: 哦，好嘞。
0: 见过他吗？
1: 没有。
0: 大半夜扫地。哎。

0: 奇怪，都在这儿。看样子人家是内行，看不上这赝品。哼，如果是内行的话，我看啊，应该拿这个。啊，
1: 这个立法考这写作第三章，还不值钱。
0: 这是从北平追到杭州来，还挺快的。他们这样跟着我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手上没有更重要的线索。
2: 老六说，林大保险箱里放了一张碎掉的甲片，他原本想带回来的，可是林问月和孟无染杀了个回马枪。
3: 难道冈山带回日本的是个非真品？这些碎掉的又是怎么回事？
0: 是啊，这几个教书匠花样还真多。
3: 林问月那边有什么进展啊？
4: 成天除了教书，就是在杭州游山玩水，什么灵隐寺、雷峰塔、苏堤，成天还都不闲着。不管他搞什么鬼，都要给我盯紧他。
0: 是。
4: 党支委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5: 号召全民组抗战。
4: 收复主席正在南京跟蒋介石谈判，提出全国军事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抗日民族大团结。
5: 那现阶段呢？具体上呢？
4: 党中央高度肯定这次八幺四空战，提出中国空军通过这一次空战，实现了对空的制空权，让游击派和土协派。 看到了战斗的力量和打胜仗的可能，航空救国，不分阵营。而且，祖上做出指示，张起是剑桥的空军骨干力量，咱们要继续协助他抗击日寇，同时还要继续孵化在剑桥内部的雏鹰。只不过现在，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还有妥协心态，有抬头的趋势，我们要时刻注意。

这是敌方战机，我方派出三架战机迎战，一架掌机，两架僚机。掌机在上边，要把机腹亮给对方，引诱敌方过来攻击。僚机 A 呢，要紧贴敌机，而且与他保持平行。这个位置是他的视线盲区，所以他会想方设法的摆脱你，并且想要攻击上方的掌机。 这个时候，僚机 B 突然出现，打他个措手不及。记住，要打这个位置。96式的油箱在发动机后面，只要打中它的发动机，油箱一定会起火。这个战术呢，需要三个驾驶员默契配合。掌机要胆子大，要敢于亮腹。僚机 A 要足够精准，要离他够近，让他慌乱。僚机 B 要像刺客一样神出鬼没，然后。 一剑封喉。

0: 目无军法，胆大包天，擅自摘掉副油箱，你打报告了吗？
1: 没有吗？我给机械班打过报告了，他们没给您看。
0: 你知不知道，你再晚一分钟你就机毁人亡了。
1: 报告，飞行员的时间观念一向很强，一秒钟都不会耽误。
0: 擅自改军机，航空中队很多人都盯着呢，你又是队长，做事要谨慎，不能落人口实。
1: 教育长，我摘油箱是为了飞上天去跟别人拼命，我哪还管谁盯着我呀。教育长，你看飞行秋千战术能不能在所有驱逐机大队里面推行？
0: 这个飞行秋千计划以多打少是好，但是如果咱们的战机没有人机多怎么办？
1: 那就得用到飞行秋千的变形战术，长机换位，变成局部的以多打少，就像古代欧洲战场的骑兵战术，您之前跟我说过的。
0: 没想到你用骑兵的战术打空战。
1: 报告，战术灵活多变，学科触类旁通，也是您教育的。不过光有战术还不行，咱们的战机急需改造升级。教育长，富华大学的曾木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国内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和物理大师，如果能请他担任我们的战机改造顾问，同时再招收一个机械师培训班，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战时战机改造的问题。
0: 嗯，好，这个飞行秋千计划我会向校长批示，可以先试着推广。不过张启啊，你在入生营里面搞飞行速训，你还答应他们一个月试训成绩要是好的话，就教他们这个飞行秋千一个月。一个月连初级班都没上完，怎么能完成飞行秋千计划这么危险的动作？你这叫拔苗助长。
1: 不拔苗助长不行啊，按照咱们现在的伤亡情况，他们最多只有3到4个月的训练时间，一旦咱们这帮老人打没了，他们得随时升空鸣笛，要是像意大利人那样2年教下来还是一滩烂泥，让他们升空就等于送死。与其让他们在空中任人宰割，还不如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地对他们进行加强训练。我认为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我教他们飞行秋千也是为了增加他们活下来的机会。
0: 张琪啊，你随时听命令起飞迎敌，自己又在训练，又带着新兵强化，强度是大了一些，不过你得对自己身体负责任，别还没飞起来自己先累垮了。还有动幺九，有机械班呢，你总想动弹，出了事情说不清。
1: 是，
0: 南京在申请国际支援，一旦英美出手调停，我想这仗也就打不下去了。目前咱们就是保存好实力，稳住阵脚，上面最头疼的还是内乱。
1: 教育长，他们都说要利用国际社会的压力把日本逼出中国，可有句话我一直想问，陆军的血难道就不是血吗？空军的命难道也不是命吗？咱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不是为了堂堂正正的跟日本人干一仗，只是为了打个样子给别人看。
0: 张启，你怎么能质疑委员长的战略设想？我警告你，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军令，你作为笕桥机场王牌中的王牌，不该想的就不要想，不要被共产党的思想所蛊惑，你要忠于党国，随时服从党国的命令，不要因为我爱财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你要再有以下犯上的言语，我撤了你的职，就地正法。
1: 是，不过教育长，你有没有想过，就算英国美国看见我们的牺牲，他们真的会出面调停吗？日本又肯听吗？我认为 作为军人，打的就是六个字：你要战，便作战。

0: 孟中堂，孟中堂，孟中堂，出来！
1: 来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谁惹了你了？
0: 你没在你家门口发现一样东西吗？那边。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呀呀！你那个帐子不是折了吗？哼，我这脑瓜子顶上天天听不到你敲地板的声音，还不习惯了。哼，拿去吧，
1: 曾老夫子。哎，有心了，有心了！没想到你个书呆子教授还有这手艺啊！
0: 你也别高兴，我有两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1: 啊，你说，
0: 第一个，你不是在这个杭州人脉广吗？在临江大学给我找个差事，我只上临江大学。
1: 明白。
0: 还有啊，你啥时候回富华呀？我那物理实验室还建不建了？
1: 你的实验室一定会建起来的。哦，但得等学校安定下来再说呀。
0: 我得建一个高档的实验室。哦，我要上个新课题，要研究原子核裂变。
2: 我的恩师卢瑟夫先生那个同事，
0: 人家五年前就用人工加速质子来轰击锂气，成功分裂出两个阿尔法粒子。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懂，我就是要一个加速器，你得帮我弄。
1: 哦，好。
0: 我跟你说，这可是物理学的未来呀，中国物理的未来。千万不能再缺席了，明白吧？
1: 明白了。为了物理学的未来，给你弄一个加速器。哎，
0: 对了，
1: 加速你的裂变，
0: 加速你的裂变，这个无知！不理你了。
1: 哎，你没有分裂吗？
0: 去啊！哎，
1: 听到了没有？
0: 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可敬。汉勋呢？
1: 哎，
0: 金超贺言。
2: 嗯，
0: 周一武。没了。
3: 哎，队长，我的呢？
0: 没有啊。
3: 不可能。
0: 你看。好了好了，我看走眼了，有一封。
3: 队长，

0: 这是谁写信啊？你怎么每回走路跟猫一样没声呢？我逮你一逮一个准儿。哟，这一人一信给笕桥飞行员这个活动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从来不看信不回信不收信的张队长，今天这么认真的回信，而且还打了这么多草稿啊？哪位市民运气这么好，让张队长这么重视？
1: 你每回回信跟回报告似的，吓得再也没人给你写信了。这回回的怎么样？拿过来我看看。
0: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还真看上一个，我觉得他很特别。咱们队长一人一封，写了个密码似的。哎，你有没有看到信封里面有一段字？

0: 云姨，
1: 破山，
0: 你来了。
1: 嗯，你等很久了吗？
0: 嗯，没有，我也刚到。
1: 抄的书。
0: 8月8日，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无法改变命运的道理，所以乖乖地顺从它。可我偏不。云姨，你怎么了？
1: 这本书我读完了，还给你。以后就不用我来抄了。
0: 为什么呀？我看你抄的书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还不都是那些内容，维特、绿地、阿尔伯特。
0: 我看你抄的书，我能感觉出你的心迹。有时你激动写得潦草，我能感觉出来你心潮起伏。有时你悲伤了，有的字都被泪水打湿。

0: 我会想象你一边抄一边在流泪，就像你在我身边陪我念这本书一样，跟我说你喜欢这一段更喜欢那一段，就好像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月夜，他的气息随时都会吹拂在我的脸上，令人迷醉，我甚至会像过电一般颤抖不已。醒来后，我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绿地，除了这件事我什么也不想做。
1: 想不到你都能背下来了。
0: 你给我抄的书我看了好多遍。袁爷，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1: 你别说了。我父亲说他不让我跟飞行员来往。

0: 队长昨天还不这样，就是有点咳嗽。
1: 看这人，你还不知道吗？啥话也不说。行了吧。哎，队长，怎么样感觉？
2: 有点热。
0: 是。
1: 这样吧，送医务室吧，咱好好看看。
0: 今天是不是有海龟课堂的课？我得上课去。
1: 哎呀，行了，你走。
0: 你休息吧啊。
1: 哎，
0: 这样啊，去上课呢。 等会儿我和念乔替你上去。
1: 对啊，等一会儿啊，我把晨晨叫过来照顾你。你好好歇着就行，上课那边我跟二哥就行啊。
0: 来。

0: 跟上。走。
1: 哎，慢点。
2: 哎，念桥哥哥。
0: 念桥哥。
3: 二哥，念桥哥。张琪呢？
1: 队长病了，我们过来替他上课。
3: 生病了？
1: 全体都有，小庆、李正，今天曾老师教你们打军体拳，所有人看好，第一式。
3: 二哥，张琪到底病得怎么样了？
4: 队长搞速训，加上我们中队入伍生营，两边一起上强度，而且时不时的搞夜间升空营地活动，队长太累了。再加上他心情不好，心事重，前两天长距离体能训练又淋了雨，昨天啊夜里开始发高烧，今早硬要来，被我念脚摁下了，
3: 还发烧了，那我们去看看他吧。
4: 着急，晨晨他们在那儿呢，你去了又帮不上什么忙。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
3: 关心也没有用，你都说了，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4: 想不想听听队长的光荣事迹？嗯。你别听兄弟们说队长十八朵花什么的，其实队长这个人啊，跟其他长官不一样，他心里干净的像个孩子一样，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为国尽忠。嗯。队长，平时不爱说话，但兄弟们啊。都在他心里。比如说我吧，我从小家里穷，被四个人家领养过，但是队长特别心疼我，他管我叫一声二哥，是真的把我当哥。
3: 不过二哥，你刚为什么说他心情不好？他怎么了？
4: 队长生平第一次给一个女孩写信，但是呢，他发现这个女孩给中队每一个人写了同样的一封信，所以他有点不太开心。
3: 我刚才说的这个事情不开心。你刚刚说的那个人是我呀？
4: 是你啊？那你为什么要给中队每一个人写同样的信啊？
3: 我那是想鼓励大家。哦，原来是为这个事生气，小气鬼！
5: 哎呀，队长现在特别可怜，在床上烧的，只说胡话。
3: 他说什么了？
5: 他说啊，他特别想喝他妈妈煲的汤，因为啊，他妈妈是香港人，从小可能喝习惯了，所以一生病。就想喝他妈妈煲的汤。

0: 康先生，
1: 哎，
0: 好香啊，炖汤呢？
1: 是啊，莲藕炖排骨马上就好了，有你家的。
0: 谢谢康先生。
2: 不过我都这么大了，整天白吃白喝不好，要不您教我炖汤吧。
1: 好呀，你想学炖什么？
2: 我听说广东人炖汤特别讲究，我准备了这个。
1: 现在物资这么缺乏，鸡更不好弄，你从哪儿弄的？
2: 许家养的，我拿一张拓片给袁英换的。
1: 不过光有鸡还不行，最好啊再去药铺买一些黄芪，这样加进去啊，这样煲出来的鸡汤才会更加有营养价值。
2: 好，我现在就去药铺。康先生，那要不要再买几味药材回来一起炖啊？如果有人发烧了，炖什么会比较好啊？
1: 谁发烧了？
2: 我随便问问的。哦，
1: 没关系，鸡汤是温补的，生病和不生病的人都可以喝，是增强体力的。
2: 好，我去就会。
1: 谁发烧了？
3: 飞低空，胆子要大，技术动作不犹豫。
0: 妈，
2: 哎，
0: 我来扫吧，您腰不好，别老弯着了。来，
2: 没事，
0: 我来扫。

0: 你看，这又飞回来了。
1: 姚记忆就是和地面的人打招呼。

0: 飞行过山，到。为什么比预定时间晚了20分钟啊？我飞10遍飞行信条。是。一，安全第一；二，胆大心细；三，武器是我们的生命；四，纪律是我们的灵魂；五，满足就是退步。
1: 叫什么叫？别老拿着。酒，尝尝保持我们的愉快。康先生，哎，这哪来的鸡呀？现在鸡可贵了。
2: 这是海棠刚刚拿过来的，说是要血包鸡汤。
1: 血包鸡汤？你家这丫头平时十指不沾阳春水，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想起要血包鸡汤。哦，刚才还问我。 如果发烧了，要放什么药才好？发烧？没人发烧啊。我知道了，是张家那孩子张琪。我们家海棠啊，这可是第一次下厨，以后啊，怕是要给张琪那孩子做饭了。
2: 也不一定，也许是他随口一说呢。
1: 织女莫若母。 康先生，一会儿你给我称个双簧吧，我来试试我闺女。康先生，你做的莲藕排骨汤也太好了。海晨这两天不爱吃饭，今儿啊，他喝了一大碗。你说你一个读书人，怎么饭做的这么好啊？
2: 从小感兴趣，学的呗。哦。 哎，我觉得你们林家对吃食的讲究啊，跟老孟世交、张步春家有一拼。他们家呀是南北通婚，口味也杂。张琪那孩子呀，从小就喜欢他妈炖的那个广东的煲汤。他妈那时候还喜欢往汤里边加醋，而且呀加的越酸越好。 那个，张琪那孩子啊，就喜欢那味儿。

0: 有你怎么坑孩子？怎么样，姜还是老的辣吧？嗯，
1: 你这包里装的啥啊？怪难闻的。
2: 要你管。
3: 冰冰，你跟曾先生一起拍张照片吧。曾先生，啊，你跟你的爱徒一起拍张照片吧。哎，
4: 拍什么照片？
3: 曾先生，您跟学生一块拍一张吧，做个纪念。
4: 哎，看，比20多斤花。
5: 队长的花还真多哎。
3: 这有什么可照的？
2: 有的，有的。
3: 这朵是牵牛花。哎，二哥，你们说还有没有芍药花跟牡丹花？
5: 曾先生，靠近。冰冰也靠近一点。好，来，一、二。哎，再来一张啊！
3: 对对对，行了行了，好了，好了，我是来看飞机的，又不是来给拍照的。哎，张姐，高志航他们改造这个霍克山有图纸没有？
6: 啊，有。
3: 啊，
5: 拿来我看看。
3: 这儿呢。啊，
5: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
3: 表扬一下，给我拿个扳手，我要到机舱里去看看。嗯，好。哎，我有那么老吗？哎，你老是跟你一个脾气，谁也不服谁。
0: 要不说我是他教出来的呢？哎，侯恩呢？
3: 来了。

0: 我们俩兵分两路，他在高大队那儿，我在你这儿。哦，不过他给我警告了，说什么要跟你保持距离，只能拍照不能碰。
1: 这小子，我看他是太紧张你了。
2: 二哥，
3: 海棠，你怎么来了？
2: 海棠，我来看看你们。
1: 啊，那个，啊，不在，不在，不在，不在。
0: 我觉得你今儿好像气色不是很好，是不是不舒服呀？那你别动，别动。

0: 小孟，你还记着这个吗？嗯，金先生当时在北京的关帝庙留了两样东西，假片。
1: 这还有一封信。哎，
0: 看他信上怎么说。这棋谱啊，那个碎着假片虽然是假的，但是这个棋谱很有意思。我拿回来以后仔细的看了，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张棋谱。 他应该是一组密码。这两天我又请教了咱们富华大学数学系的马教授，让他帮着看一看。马教授仔细研究了几天，告诉我，这个可以破解成四个字：尽忠报国。

0: 那你们尽早去看看。
1: 那边那个《满江红》啊，是文征明。题于嘉靖九年，那碑的末尾有一句：“小区区一会，亦何能？”冯其玉，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
1: 就是说呀，区区一个秦桧，怎么可能随心所欲的想杀谁就杀谁呢？啊，那谁给他的胆色呢？
2: 一定是他身后更高的权力机构，大家说呢？到了明朝啊，儒家就从理学转向了心学。哎，我带点枣怎么不见了？嗯。
4: 海棠，何必这么看着？干嘛不去跟张队长打声招呼？
5: 你看他是不是比前几天更瘦了？
4: 有吗？我看不出来啊。现在想想，我还挺小家子气的。他可是个军人，儿女情长对他来说，并不是我想的那样。他现在心头压着的，应该就是尽忠报国这四个字吧。

0: 是啊，破山也说过，他做梦啊都想驾着飞机把日本人全赶出去。国难当头，救国才是最重要的事。
1: 我们也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要用我的方式为国效力。
0: 那是什么方式啊？海棠，其实我觉得好好爱他们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1: 对，好好爱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才能好好爱国。走吧。
2: 吴伯伯，我听说您最近又要去中研院的实习所了。
3: 是啊。
2: 能不能带我去啊？甲片这么多，我怕您踏不完，师母还要照顾浅樱呢，您带我去吧。
3: 周总，那是孟家的女儿，也住喜村，您看一会儿让老三把这两个女学生引开，还是……明白，
4: 一会儿会了。
5: 你现在踏甲片的水平啊，的确挺好的，比你师母还强一些。我呢，10月15号是准备去南京实习所一趟，踏甲片。但是这个活儿又苦又累，你行吗？
2: 我当然行了。再累再苦，还能累过安燕下坑吗？
6: 哎，那不是林先生和海棠吗？
5: 确定要去？
2: 嗯。
5: 好，那这样，你先回去跟你爸妈打个招呼，好吧？
2: 好，我要去南京实习所，谢谢林伯伯。
7: 走吧。
8: 不投降，不受辱。
9: 陈总编生平身怀以文章报国之志，他写此文呢，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同胞们一起共勉。这不投降啊，是一种理想主义想法，但以现在报社的状况来看，总编辑的个性太过于倔强，怕是不一定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好的发展。
8: 我不这么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像文中所说，不投降不受辱才是有志气的报人。我觉得说得很对。好了，我先走了啊。
9: 珍珠
8: 啊，
9: 我们订婚的那个珍珠手链，你不是之前说找不着了吗？我一直挺不安的，所以专门找上海老凤兴的师傅做了这个，尤其是中间这颗黑色的海珠，跟之前那一条几乎一模一样。
8: 谢谢。
9: 珍珠，嫁给我吧。
8: 你不要那么心急，我不是已经答应你口头订婚了吗？现在国难当头，你以国事为先，你看看张启他们一心救国，现在
9: 说我说我们俩的事儿呢，你怎么老扯别人呀？
8: 那我先走了，新华时报我拿走了。
10: 张启，你在这儿干嘛？
11: 队长，怎么才来啊？等了你半天了。
7: 念乔，你说巧不巧，刚好你今天要请喝茶，看看我给你带了老朋友过来。
11: 哟，徐科长，咱相信不是偶遇，一起吧。
10: 喝什么茶呀？你们不归队在这儿干嘛？
7: 既然不想喝茶，那不如隔壁楼外楼，徐科长赏个面子。
10: 楼外楼好啊，听说他们家的醋鱼不错。哎，
11: 可不是嘛，他们店的招牌菜咱一定要尝尝，咱得多喝两盅。徐科长你尝尝，这家醋鱼最好吃了，真的。
10: 他家饭菜行吗？哎，
11: 绝对没问题，您就尝尝吧。
12: 今天谢谢你啊，你是富华的学生吧？
7: 物理系2年级。
12: 嗯，
7: 张启。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要去美国念军校。
12: 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

0: 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中国的未来在何处，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我也想知道。
1: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会找到的。
0: 哎，先生，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我还听过您演讲，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您真的不认得我了？
1: 当然记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就跟您说过，我想
1: 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那你不妨把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
0: 那位先生应该就是共产党人，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这次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他收下了却没有回复。我以为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
2: 后来呢？
0: 后来我才知道他牺牲了。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在我知道了，就像他那样。二哥，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
3: 有些人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动不动就要和谈，
0: 共产党就不一样。教育长都说了，共产党绝不投降，我想要追随的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
4: 队长，你今天说的话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不会跟任何人说。
0: 绝对不是。
4: 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其实我也改过名字。我15岁那年从养父家逃出来，一路流浪。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幸好遇到了一群人，他们救了我。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教会我很多东西，令我焕发了新生，所以我才改名叫焕生。
2: 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他一身书卷气，我最喜欢他。他跟我说，如今的中国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但其实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
4: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说得真好。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
4: 不是，是润之先生说的。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星星之火》。
0: 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是的。
5: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小不忍则乱大谋。现在淞沪前线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陆军9个师2个旅，海军第3舰队第4舰队全部主力，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笕桥已接到命令，尽快转移，保存实力。好了，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空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本校即日起截止至11月11日0时，分批向南昌、柳州、昆明撤离。韩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撤离过程为保证安全，勿开灯飞行，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并且高度不断变换。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韩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人。

0: 任务，以现在的局势来讲，我会向曾峰申请取消。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
1: 教育长，卑职人有一言。
0: 说。

0: 曾经运行良好的婚姻小程序。
1: 他有责任心，我跟他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那种，别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0: 因为丈夫一次又一次误操作，
1: 他基本上没有停过。
2: 2016、2018、2022，有四个人吧。
1: 不，你要说真话。
2: 是真话呀，
1: 我一个手数不过来，
2: 我再怎么做你就是错了。
0: 被植入了一个又一个病毒，
1: 这么多年我的刺从1根、2根、3根、4根，到了今年我的心已经扎满刺了，
2: 就像那中间已经竖起了一道墙，
1: 我没有办法了。
0: 宕机的婚姻系统如何恢复如初？
2: 有一个比较 温暖的语言呢，或者行为，但是其实我来的心里有点感动，是我被他是完全拒绝的。
1: 我要的是他给我的温暖啊，我这颗冷了的心我需要你来捂。
0: 江西卫视金牌调解近期播出。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哇，乖乖，什么网位这是？毕小野我还会玩啊！
1: 哎，大哥，大哥！
2: 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准备吃饭了。
3: 你跑着要什么饭呀？
2: 哎，大哥，
4: 那不是张队长他们吗？
2: 你们过去，好。
5: 东西带回去以后，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劳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事情未必要说，但必须要做。
6: 不过，既然冈山县一那边来消息了。 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五平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蒙古阮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2: 剪桥支部的工作暂时还是由我继续领导，
6: 你和丁焕生要尽快在航校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支部，由你来负责。
2: 好，知道了。
7: 徐科长，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5: 我给你十秒钟，
4: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6: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7: 那我就讲您真话。
4: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8: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4: 守古物，立国魂。
9: 道歉，
10: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6: 我为什么要道歉？
11: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4: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深夜时分，偏僻乡村，一名男子倒在路边，伤痕累累，身份成谜。
1: 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谈到了，他们要说我要从我口中确认出来是不是我爱人啊。
0: 他的丈夫为何倒地不起？多年后，两名嫌疑人浮出水面，可他们却交代出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情况。
2: 老公，等我看看。对，那把刀是他自己的。
0: 这起案件还有其他嫌疑人。那一夜，那条荒僻的村路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村路悬案》。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讲的这件事儿啊，得从22年前的一个夜晚说起。那天晚上，浙江省苍南县的钱库镇，一个30多岁的男子啊，骑着不久前新买的三轮车离开了家。可是在那之后啊，他再也没回来过，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和一个等了整整一夜的妻子，同时呢，也给警方留下了一个持续了22年的悬案。那是2004年7月21号晚上的11点多，苍南县的一个村子里头，啊，劳作了一天的村民林增浩没有休息，驾驶着电动车呢，准备去自家的农田查看一下灌溉的情况。可是当行驶到村外头一间这个田间小路的时候啊，他心里猛地一惊，不敢往前走了，
4: 反应得很害怕的，人是怎么一个人躺在这里？我以为是喝醉酒。在那很远的那，就是灯打过去啊，就看他躺在那里啊，是后来啊，一看一看就动了不动啊，后来就赶回家就去叫人了。
3: 那村民们很快就报警了，警察呢迅速赶到现场，啊，初步勘验，这是一名男性，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5: 身上那个基本上都是血，就是胸部、腹部，均有钝器伤，头部有钝器打击。
3: 而在这名男子的旁边，警察呢发现了一块沾了血迹的石头，以及一把黑色的自制刀鞘。
5: 他头部这个钝器伤啊，跟我们遗留在现场这个带血的这个石块啊，打击的痕迹基本上是比较符合的。身上的锐器伤是刀之类的工具形成，但是现场是没有发现刀具，只有一个刀鞘留在那里。
3: 凶手下手凶残，作案工具呢也已经被带离了现场。那么这名被害男子是谁呢？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遭人毒手啊？警察在现场反复搜寻，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被害人身份的物品。不过现场周围有大量因为搏斗而形成的血迹，说明死者生前呢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来到这儿，并且呢进行过激烈的反抗。而从不同形态的伤口来看呢，警方进一步推断，嫌疑人不止一个，至少有两个人啊，很可能是结伙作案。凶手会是什么人呢？据报案人林登浩回忆，当天晚上9点多，他从地里头回家吃饭的时候，同样路过这里，当时嘛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也没有看到可疑人员，案发时间应该就在当天晚上9点多到11点多之间。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偏僻，除了附近的村民，几乎很少有人会来，就更别说晚上了。确定被害男子的身份成了个难题。不过就在警方为此犯难的时候啊，第二天早上7点多，有一名女子无比惊慌地跑来报案，说自个儿的丈夫失踪了，已经一夜未归。那女子说她的丈夫叫刘军，前天晚上骑着三轮车去镇上拉活，可是一个晚上都没回来，她和亲戚们找了一整夜都没看见人影。而当她描述丈夫的这个外貌特征、年龄和衣着的时候呢，警方觉得跟前一天晚上发现的那个男被害人呢几乎完全吻合。随后呢，刘军的妻子就被带到现场，看到眼前这一幕顿时就崩溃。
1: 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躺那里了，我就眼睛一看，然后人就受不了，那很残忍啊，那没办法，他们要说我要从我口中确认出来是不是我爱人啊。
3: 经过辨认，这名遇害的男子啊，正是彻夜未归的刘军，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当年才刚满30岁。 哎，刘军的妻子想不通，究竟谁这么狠毒，对丈夫下此毒手啊？哎，这也是警方接下来要调查的核心问题。加害刘军的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要残忍地加害他呢？在走访中呢，警方获得了一个关键信息。案发当晚9:15左右，有目击者在前固镇中心城区啊，还看到过刘军。当时呢，他还一切正常，正在路边等客拉活。警方认为刘军不会无缘无故的一个人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去，唯一的可能就是拉到了客人，被带到了那个地方。那警察分析，刘军应该是按照客人的要求行驶到了案发现场附近。对此嘛，对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5: 怀疑就是抢劫，杀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块地点啊，都是田野嘛，无遮无拦的，像那个拦路抢劫啊，或者是尾随作案啊，你说人埋在那里啊，可能性不大。结合这些情况，我们就怀疑嫌疑人是坐着这辆车过来。
3: 而现场勘查当中的一个发现呢，似乎更加指向了这个推测，刘军的那辆三轮车啊不见了。据了解，刘军平时驾驶的那辆三轮车其实是一辆没有取得合法证照、擅自加装了动力装置的非法改装车。2004年的时候，家用汽车还不普及，城乡之间的公共交通呢也不完善，这种三轮车是农村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而据了解，一辆状态较好的改装三轮车往往能在二手市场上啊，卖到几千块钱，这对当时的村民来讲啊，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这个警方怀疑，难道嫌疑人的目标就是那辆车？抢车杀人，再销赃变现？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那么追查到这辆车的去向，或许呢还能够还原嫌疑人的行踪。可是事情啊，远没有那么容易。当年警方展开了大范围的排查，了解附近有没有来源存疑的三轮车，不过一无所获。同时呢，也重点排查了一些有前科的人员，同样毫无进展。而现场留下的物证同样少得可怜，作案工具呢被嫌疑人带走了，只留下了一把自制的黑色刀鞘。不过就在刀鞘旁边啊，警方倒是有个重要发现，一个红色塑料袋，是一个水果袋，里边还装着水果呢。经过技术处理，警方从这个袋子上啊提取到了一个重要的物证。
5: 经过技术处理，在这个袋子上面提取到了这个指纹。
3: 这枚指纹会不会就是嫌疑人留下来的呢？然而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尽管警方多方比对，却始终找不到跟他能够匹配上的人。围绕所有可能的侦查方向，当年呢，警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走访了近1000名群众，排查了数十名可疑人员，依然是一无所获。案件调查呢，就此搁置下来了，案件迟迟未能告破。刘军的家人每天都笼罩在悲痛的氛围里。刘军的骤然遇害，对他们这个小家庭来讲，那就是如同天塌了一般的。刘军家原本就不富裕，他们一家呢原本是住在苍南县的大山里，几年前呢到了前库镇打工，为了多赚些钱补贴家用，案发的几个月前，刘军呢才用自个儿节省下来的积蓄买了一辆三轮车，每天下班之后顾不上休息，骑着车就到镇子上去拉活，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1: 要是想过花生叶也不让他拍了，是不是就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
3: 在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之后，刘军的妻子啊不得不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每天都要承受着来自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后来呢，为了给两个女儿提供稳定的生活，刘军的妻子最终还是选择了改嫁。虽然继父同样给予了两个孩子细心的照料，但是亲生父亲的不幸遭遇还是给他们的内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6: 那个时候就有点阴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个人不敢待，就会想很多的那种。那以前之前都不会的，就孩子都很天真，不会想这些东西的。那如果跟我妈吵架了，就会想我爸。 坡，我觉得应该是破不了了，因为你留下的证据也不多。有一个案件它能破，肯定是在当时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好破的案的，就是能破肯定那段时间就会破掉的。就一旦过了那段时间，你很多证据啊，很多东西啊，会慢慢的去消失。
3: 这不仅是被害人家属的担忧，也是一代代办案警察心里头压着的一块石头。案子一天没破，他们就一天无法放下。每一年呢，他们都会重新梳理证据，重新展开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20多年之后，当技术人员再次将当年从塑料袋上提取到的那枚指纹录入数据库进行比对的时候啊，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跳出来了。这次啊，终于比中了一个人，四川籍的男子王丽。这个王丽就是案件嫌疑人吗？还不能急着下结论，因为这枚指纹是从水果袋上提取的，接触过这个袋子的人，除了嫌疑人，还有可能是卖水果的商贩呢。所以虽然检测出了王丽的指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到过现场，更无法直接证明他参与了作案。而且查询记录呢，这个王丽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来过浙江的苍南，近20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四川老家，也没有任何的违法犯罪的前科。难道这个指纹就是个巧合？王丽跟这个案子无关吗？专案组没有轻易放弃，当年的信息登记远没有现在这么完善。外来务工人员嘛，流动性又大，系统里头查不到，这不代表他真的没来过。而且警方发现，当年案发前王丽啊有亲属在当地生活，专案组跟王丽的这个亲属进行了接触。
7: 我们过来是我弟都在这边。
2: 你弟已经在这边了是吧？
7: 我兄弟他们都在这边，应该是17、18岁过来。
2: 是到龙岗这边
7: 啊？
2: 有没有先去其他地方啊？
7: 没有。
3: 据这名亲属说呢，王丽在案发前2年呢就已经来苍南生活了，这就说明案发时间段他确实在这里。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警方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当年王丽呀跟一个叫李龙的四川老乡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玩乐，而这个李龙呢是个危险分子。
8: 李某比较喜欢参与到老乡的这些争斗之中，为了这个撑场面啊，他随身啊都会携带一把水果刀。
3: 更为关键的是，警方还掌握了一条线索，当时李龙的关系人里头啊，有人专门把这个来源不明的三轮车进行跨区域销售，这就跟警方对这个案子抢车销赃的推断呢、不谋而合了。不仅如此，警方还查到了个重要情况，在2004年10月，也就是刘军遇害的3个月之后，李龙在苍南县还参与了一起聚众斗殴事件，并且持刀行凶，造成了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警方调查发现，李龙在那起案件当中所使用的刀具啊，造成的伤口形态跟刘军身上的锐器伤高度相似，而刀具的尺寸也跟现场提取到的那刀鞘啊基本吻合。李龙当年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经过多次减刑啊，他已经在2023年底的时候刑满出狱了。继续深挖，警方发现了一个更加可疑的细节，与这起抢劫案毫无关联的王丽啊，在李龙被捕仅仅3天之后，突然告别了同居多年的女友，匆匆返回四川老家，从此就再也没有来过苍南。而据王丽的女友反映，王丽在决定回老家之前的那段时间呢，莫名的变得很紧张，少言寡语。王丽在害怕什么呀？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之后，警方确定了两人的嫌疑。2025年10月，苍南警方兵分两路，分别前往四川和河南，对嫌疑人王丽和李龙展开了抓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两个嫌疑人最终承认，2004年7月21号那天晚上是他们加害了刘军。不过接下来对于案件的细节呢，这俩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王丽说这起案件自始至终都是李龙一手策划的，李龙则表示这完全是场意外。不过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警方尚未掌握的线索，这案子啊还有第三名嫌疑人。据俩人说，最终向刘军挥出致命一刀的呢，正是那个人，是一个叫任东的男子。任东又是谁呀？他此刻藏在哪儿呢？当年那个夜晚，他们和刘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说到两名嫌疑人终于到案了，可是他们都供出了一条线索，这起案子还有第三个人，是一个叫任东的男子。而且据俩人说呢，向刘军挥出致命一刀的就是这个任东。警方随即展开了抓捕，任东呢也很快就落网了。可是对于当年的案情啊，接下来三个人的说法啊却不尽相同。据王丽和任东交代，这件事的主谋就是李龙。据了解，三个人呢是在苍南县打工的时候认识的，都是四川老乡，又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很快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三个人当中，李龙性格最暴躁，最爱出头，只要听说有老乡被人欺负了，他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去。凭着这股子狠劲儿，李龙在一众老乡里头有了几分大哥的样子。但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只是表面上的风光，他兜里并不宽裕。
2: 他好像就是家里缺钱，你说当时他房子才刚修建嘛，家里欠了钱，出门打工，
3: 还是想自己要赚点钱回去为自己争一口气，是这样的想法。
1: 根据王丽和任东的说法，2004年7月21号晚上，李龙呢突然把两个人叫了出来，三个人坐车来到了前库镇，在路边闲逛了一会儿呢，随后李龙就说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他就说我们去抢个三人去骑一骑，那时候我说我不会骑嘛，他们两个会骑，开始我不怎么同意的，我说你去抢呗，但是出事怎么办呢？他说没事，他说他力气大，他说他一下子就把那个车给打晕了，打晕了我骑着自己怎么给走了嘛。
4: 那你的态度呢？
2: 对，他说这样抢了分你1/3嘛，就是3/0嘛。
5: 当时都是有点蒙圈的状态的，也没怎么去想，糊里糊涂的就一起就去了。
1: 而恰巧这个时候，被害人刘军驾驶着三轮车从李龙等人的身边开了过去，李龙立即就朝另外两个人使了个眼色，
4: 正好有个车过去。

0: 水啊，那个袋子就是拿给我，里面是装有水果袋的。他说这个是防身用的。
1: 那你知道这次作案这个刀是林权
2: 吗？这个我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就是他原来跟我看过嘛，对吧？
1: 他平时带在身上的就是这把。
2: 啊，这把刀，对，他有拿过给我看过，对，那把刀是他自己留的。
3: 根据王丽和任东的说法，刀是李龙带的，竹椅也是李龙出的。任东承认自己确实动了手，但刀是李龙递给他的。三个人上车之后呢，把被害人刘军就引到了那条偏僻的村路上，突然要求停车，试图抢劫财物。面对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被害人呢，或许是为了守住自己那辆啊用辛苦钱买下来的三轮车，选择了拼死反抗，但是最终呢还是不幸遇害。然而对此呢，李龙给出的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他说那天晚上啊，他们只是搭车，根本就没想抢劫。结果到了那地方，被害人突然不肯走了。
1: 你的意思是说，三轮车车夫中途甩客是吗？
4: 他那是黑，天黑走到那里，他是不愿意走的，漆黑的有门路灯。
3: 至于那把刀，李龙呢更是矢口否认。他说刀是王丽和任东拿的，他根本就不知情。
5: 三名犯罪嫌疑人到案之后都供述了自己当年啊犯罪的这个事实。不过嘛，个别人员呢、啊、他在供述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的啊侥幸的心理，存在着这个避重就轻的这个心理。
3: 但是有一点，三个人都承认作案之后他们驾驶着抢来的三轮车逃离了现场。后来得知警方正在追查这辆车的下落，就通过非法渠道以900块的这个低价把车卖到了外地，所得赃款呢三个人平分。其中李龙啊尤为可恶，他不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半点反省和悔意，在案发仅仅3个月之后，他又用同一把刀继续行凶，制造了另一起案件。他以为只要他们都不说，那个晚上发生在偏僻村路上的罪恶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消失。可是他们没想到，当年无意中遗落在现场的一个水果袋留下了关键的物证。他们更没想到，2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刑警从未合上过这本卷宗，每年都会翻出来重新比对复检，直到把这三名凶手全部绳之以法。古人说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所谓天不藏奸啊，时间也许能够模糊一下记忆，但永远磨灭不了真相。罪恶嘛，总会留下痕迹的，正义也终将到来。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0: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3: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小吴35岁了，最近他总是频繁的情绪失控，这让身为父亲的吴先生非常无奈。
1: 他就是打东西嘛，经常发脾气，打就是打的电饭煲，还打的门。他在也在朋友圈里面搞个短信，说骂人什么那个畜生。
0: 难以想象小吴会用如此偏激的词语来形容父亲，但小吴说了，他的口不择言，他所有的极端行为都是被父亲及家人的行为给逼的。
2: 我自己情绪之下发的，我就看到他们做的事，我就很生气。
0: 究竟吴家人做了什么会激起小吴如此大的情绪反应？是因为他被忽视，
2: 从来都不会关心你，
0: 被否定，
2: 我做什么他们都是否定我，
0: 还是被谩骂，
2: 他在那骂你，哎，看到吧，这样的人会有用啊，很委屈，很愤怒。
0: 小吴究竟有着怎样的痛苦经历，以至于让自己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处境？
2: 一般都是靠自己，做什么决定都是靠自己。
0: 调解现场，父亲的叹息，
1: 可怜是可怜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是表达不出来。
0: 母亲的哭泣，
3: 他心里就不好受，
0: 又说明了什么？
4: 我们再怎么样，做事是要有底线的。
5: 我希望你们看到儿子他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0: 最后，我们能否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开小吴的心结，让父子之间、家人之间的关系得以缓和？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向全家人发起控诉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对父子，分别是吴先生和儿子小吴。那么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就是我家里的人不管什么小事都是指责我，针对我，有时候说的喋喋不休，每日觉得心里不平衡，心里就不舒服，心情就很压抑。
6: 你希望他们怎么做出改变？
2: 对我多点理解，心理上的安慰，不要是什么事都怪我，怪到我头上来。
6: 吴先生，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说他没人跟奶茶，一奶茶他就发火，没人敢碰他去了、他把我的电话微信也全部拉黑了、连他打电话也打不通。我就是说改变他脾气，不要砸东西，有什么事就好说。
0: 面对小吴一开场的控诉，父亲吴先生很冤枉。他表示，家人现在压根不敢激怒小吴，更别提伤害小吴了。反而是儿子小吴糟糕的脾气让大家无所适从。可小吴一口咬定家人伤他至深，他如今时不时的情绪失控也是拜家人所赐。这一切得从他孤苦的童年说起。
2: 我10几岁之前都是我爷爷奶奶带我的，我父母就是一年回来个一次，是一到两次了不起。
6: 有没有想爸爸妈妈的时候？
2: 有。
1: 我们那时候也没办法，我们造的房子，欠人家钱，赶紧出去打工。
0: 尽管父亲吴先生解释当初的选择事出无奈，但

0: 小吴心里仍然介怀，他更忘不了奶奶在看护他期间的所作所为。
1: 奶奶她老是会骂我，一直在埋怨我，她都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就很委屈，导致胃一直都没得好。医生就说可能是跟心理也有关系。
2: 我老婆跟我老妈婆媳关系也不好，我老妈带她，她心里也有压力，可能对她也有一点影响。
3: 你没有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可怜吗？
2: 那是她没怎么说，我跟她说话她也不会讲。
3: 爸爸妈妈他们什么时候才回来的？
1: 15、16岁的左右，带了个弟弟回来，就刚刚出生。他是我妈一直带的，就偏向我弟弟，他那个样子对我，我也对他很失望了。
0: 留守儿童的孤独，奶奶的语言暴力，父母爱的缺失和偏颇，这些都给小吴留下了心理创伤。原本他以为母亲好不容易回家了，父亲工作离家也近了，他终于能得到一丝慰藉了，不成想他等来的却是更大的风雨和伤害。
1: 尤其是我妈从来都不会关心你，她从来没煮过一次好吃的饭给我吃，每次饭都煮得很硬，她说我有两个儿子我管得了事啊，比如说一点水弄到地下，她都说你这样的事做不好，现在也会
3: 好，
2: 就是现在说的，有时候她烧饭的时候她说有时候硬了有时候迟了，叫她自己煮一下她就发火。我在外面我打电话回去他老不接我的电话，他有时候想着接就接，不接就不接，我也没办法了。
1: 高三时候我看到人就恐惧，我说真的读不下去了，我妈她就是要你读。
3: 你有跟妈妈如实的说你内心的感受吗？
1: 我说过了，她就是不信你，她是以为你一直是装的，到处打电话，她说我就是懒不读书。
3: 那你发现跟妈妈讲没有用，你跟爸爸讲呢有用吗？
1: 我就懒得讲，他们不相信我就懒得说了，都是一样怕冷，他还是说哎，看到不，这样的人会有用啊，明明出汗还盖被子，他都不知道说这个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他还在那骂你。
3: 你心里是什么感受呢？他这样对你，
1: 那当然是很委屈哦，很愤怒。本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怎么调，他还是说风凉话。
2: 这稀罕我知道他会是稀罕，像我老妈也会出，整天嗡在鼻子里面，有股那个臭烘烘的气味，闻是不好闻的。
3: 有没有想过，就是儿子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的？
2: 那个没想。
1: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说人不舒服，他说别人没事就是你有事，他就觉得我好像是没病，他还说你是装的。
2: 那时候我也在外面打工，叫我老爸带去他去看了，看了好几回，又没什么事情啊。
1: 就是我做什么他们都是否定我，我本来是没有焦虑的，都是逼他们气出来的。我在他跟他生活这几年几乎是经常是吵架。
3: 那从小到大就没有一次爸爸或妈妈给过你安慰吗？给过关心吗？
1: 很少。
0: 小吴无法接受父母回到他身边后对他一系列的漠视、否定、指责和打压，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心理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没有办法正常学习和生活。即便后来他艰难地完成了高中学业，考上了大学，他仍然是步履维艰，痛苦万分。可让他崩溃的是，在他如此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父母对他依然没有半点理解和体谅，有的只是变本加厉的伤害。
1: 大学半年都没上到，就是觉得很难受，看到人的眼睛就害怕，最后实在是读不下去了，所以才退学的。
3: 就关于这件事情，你的父母说了什么？
1: 他说我就是浪费钱，乱搞，反正就是很无奈的样子，就是怪我。
2: 我也没说他，他上就上，不上也那个。
3: 既然大学没上得了，那你干什么呢？
1: 退学之后就自己去在网上找心理咨询师啊，发现没什么效果啊。最后就是那耗了几年，稍微心情好了一点，就到就学理发，一直没学会。最后还是在厂里上了一段时间班，觉得也不怎么样，赚不到钱，最后还是下决心学理发。
3: 艰难吗那段时间？
1: 那是不是叫艰难，那是叫非常的难。没有帮，不懂的时候就去问别人，这又把它熬出来了，还算学会了。自己开了个小店赚点钱呗，刚开的时候收入也不多，2-3千的，在边做边写。
3: 有没有跟爸妈沟通过你的工作呀？
1: 他们那些亲戚说这个写什么鬼要写，会剪就随便帮别人乱剪两下就可以。
3: 都是靠自己
1: 一般都是靠自己，

0: 做什么决定都是靠自己。现在生意难做掉了，开到7月份就没开了。
1: 那有伸手跟爸妈要过钱吗？
0: 要的少，要了他还要让他们数，又说你没赚到钱，又是这样又是那样。
1: 会觉得自己委屈吗？在这方面？
0: 会呀，
2: 我们还要还房贷，还有一个小弟弟读书，吃饭基本上都是吃我们的，就是一直现在都是还是吃我们的。我也没说什么，就烧给他吃啊，他自己的钱赚的钱就放在他口袋里。
3: 吴先生很无奈，他认为儿子把他们描述得过于不堪了。自打儿子理发店关张失业在家后，他就一直管着儿子的吃穿用度，儿子大学辍学，他也没有过多责难儿子。事到如今，他对于儿子的痛苦也后知后觉了，只是无能为力。
2: 可怜是可怜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表达不出来的。
0: 他就无所谓，生病就生病了。
3: 小吴坚持认为父母对他的病不上心，不然也不会在他状态变差想要进一步心理治疗向父母求得资金支持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
0: 发现自己的情绪很差，有时候手会发抖，控制不住自己的心理。我说要去看一下，他说要是大医院看，直接到南昌看一下检查一下。我说南昌那个心理医院根本就没有，正规的都没有，都是用药物治疗。最前面的是杭州有，还是近一点。他在那骂你，
2: 我也是不知道他是看什么病，他到处看，我叫他到大医院去看，他又不去，他说要看心理医生，要到杭州去，他说要1200块钱一次，一个礼拜至少要看5次。至少要30次才有效，
1: 最起码得花个3万块钱，还有来回的车费。这个钱他有说明要你们帮忙出还是他自己出呢？
2: 他没钱了，我知道他没钱了。
1: 好，所以他提出这个要求就是需要你们帮他付这个3万块钱。对于你们来说这3万块钱多吗？
2: 也不少，我理解不了。我跟他沟通到那个小私人医院，整天骗人骗，他也不理我。
1: 你作为父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过儿子，说儿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你有问过这个话吗？
2: 问我是没问过。
1: 那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
0: 就是那样十一过，也没有去杭州看什么。
1: 那你这个病后来有在像爸爸说的在南昌一个大医院去看吗？
0: 没有。
1: 那后面呢？
2: 他就是打东西嘛，经常发脾气，打就是打的电饭煲，还打的门，打了几片门，2-3片门。他说不打东西，不跟点颜色你看看。后面他也在朋友圈里面搞个短信，说骂人什么那个畜生。
0: 我自己情绪之下发的，我就看到他们做的事，我就很生气，就是觉得他们是很不理解你，不在乎的情绪在里面呗。
3: 小吴解释，他的口不择言，他所有的极端行为都是被家里人对他的忽略、否定和打压给激怒的。说白了，他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落到35岁仍一事无成的结果，他的家人难辞其咎。可吴先生却强调，他不是不在乎儿子，只是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方式和儿子相处。为了更好地解开小吴的心结，缓和亲子关系，我们决定连线矛盾的关键人物小吴的母亲魏女士。那么这个在小吴眼里糟糕的母亲又会如何看待小吴的痛苦，看待他们的母子关系呢？
1: 魏女士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的。孩子在现场一直说心里有了一定的问题吗？你作为母亲怎么看待的呢？
4: 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奶奶老是骂爸爸，就心里很难过一样的嘛。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很后悔小时候给他奶奶带，我心里就不好受。
1: 有没有想过，其实不光是因为奶奶，有很多时候也是你对他不够关心，包括他爸爸对
4: 他就是恨我小时候没有带他，把他扔给奶奶，他就老是记恨我。那时候我把他带到外面打工，他又跑回来不跟我。
1: 就是孩子每一次尝试跟你说妈妈我不舒服，哎，我睡觉出虚汗，但是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而是骂他。
4: 我有时候是这么说嘛，我是小孩子会出汗嘛，我以为没什么关系嘛，我在那个时间好像很正常一样的，我就不在乎，叫他要高兴一点，不要老是说自己有病有病的，我说人要开心，开心了就什么病都没有。
1: 那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孩子真的是心理上

0: 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呢？
1: 就是他上老三十啊，他老是说人家这个对他不好，那个对他不好。我问人家，人家是没有对他不好，是他自己心理作用。人家就说他好像有那个心理有病哈，要去看心理医生。我还带他到南昌看了一次，跟我婆婆到南昌看了后，那好像他就好了些，好像就没关系一样的。
0: 还有一点，上大学这件事情，你当时是怎么跟他讲的呢？
1: 我叫他去上，他不上。我说不上就算了，我也不会逼他的吧。
0: 你知道他开理发店这些年的这些困难啊，他的不容易吗？
1: 我是知道的嘛，我知道他开理发店哈，有生意的时候他就高兴，没生意的时候他就天天愁啊愁啊。我就叫他不要愁，我说愁了就更会有那个病嘛。
0: 作为妈妈，你知道他的经济状况吗？
1: 他有钱没钱，他也老是不会跟我说，不会跟我做商量，他就是很讨厌我一样的。他如果提之前，我都会给他的。好像是他说是也说了要钱，那我就马上给钱给他嘛。那年他是买汽车，我也给他买了。
0: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你给他的关心太不够了，所以慢慢的，他可能就不愿意。
1: 他是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哈，老是我跟他来说话，他就是骂我，骂了我就不想跟他说了，我这算了，我就不理他。
0: 今天你愿不愿意改变一下自己，就是多去了解他和关心他一些呢？也尝试跟他好好沟通。
1: 那当然会哦，你是作为母亲的，谁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好啊？
0: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好吧？
2: 买车的时候还叫我求他，不求他不给钱。
3: 那时候可能是有什么误会，只是气话，人家把他给人家。
4: 从刚才的这通连线感觉得出来，母子之间存在着不少误会。这个在小吴眼里毫无人情味的母亲，对小吴并非没有感情，她的忏悔哽咽都足以证明这一点。但小吴还是那句话，她感觉不到母亲的在意，她始终无法原谅家人过去对她的伤害。该如何软化小吴那颗受伤的心呢？我们决定再联系小吴的姑父寻找突破口。他作为从小看着小吴成长的长辈，整件事情的中立者，会如何评价这一切呢？
0: 你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吗？
5: 怎么讲呢？那个家庭都没有爱心，都没有那个包容的心，生活一起说话就容易痛。我也给他妈说了，我说现在他那个有一种那个焦虑感，乐天他受不了，他又踢不了空调，又踢不了风扇，可能生理上会有点难受，全是虚嘛。我说你就包容他这一两个月，过了这一个月就会好一点。你多鼓励点他，说点好话，慢慢的，这个大哥又不，他心思还对他好的，天天炖肉给他吃，但是言语上又不会表达出来，
0: 都是不太会表达，然后说话也不好听造成的，对吧？
5: 他自己老是因为那点小事发生口角，也是身体原因，可能引起脾气上会躁，一说他就容易发躁。他有时候说他爸爸妈妈做饭的时候饭有点硬哦，就老因这样的事情。你觉得要吃软一点的，你就单独自己弄个饭嘛。如果是觉得那个他们做的饭觉得硬，你或者是弄点水再处理一下。
0: 你会觉得这个侄子有的时候这些问题上会小题大做，是这个意思吧？
5: 是吗？
0: 好，谢谢你。
5: 好，
0: 谢谢啊，
5: 再见，
0: 拜拜。
4: 在小吴姑父看来，小吴今天状态的形成跟他们家庭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母亲的指责，父亲的不会表达，儿子的小题大做都是原因所在。该如何让这一家人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小吴的心理困境，消除他和家人之间的隔阂呢？调解团队的老师们随即做起了分析。观察员陈兴东认为，首先是做父母的要改变观念。
6: 我相信可能常常爸爸这样想的啊，奶奶对你再不好，那也是照顾了你的，也把你养大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对小吴来讲，从小是在奶奶家，奶奶没有把这种真正的情感的东西给表现出来，爸爸也好还是妈妈也好，也是一样。常常爸爸你自己想一想，从小到大就算他没在你身边，那你有没有经常去看他呀？时不时打个电话问一下呀？有没有关心过孩子的成长啊？对吧？他心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你们没有用心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个，你们很多在知识方面也是块荒地，尤其是心理健康的知识。长长的爸爸，你现在可能都认为 小吴的

0: 这个所谓的心理上的问题不是什么好大的事，你甚至会觉得小吴就是很矫情。我们从小到大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为什么你就出问题了呢？读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读不下去了，什么都要到医院去看。所以说你们对待小吴存在的问题就不会这么重视。做父母的你们要想一想，这个知识你要去了解，很多心理疾病是从小慢慢慢慢形成的，而且心理疾病还会造成生理上的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他的暴躁，他的什么出汗啊，胃出了问题等等之类的，那么对他的一些状况你们就会有更多的理解和体贴。好，小吴，你确实从小到大在情感方面你是很缺失的，你对父母是有渴求的，你会向父母要，现在你向父母要钱买了车，父母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他们过去的缺失。那我就希望小吴解决你的情绪问题，同时自己一定要自力更生，一定要像之前开这个理发店一样的，是继续把这理发店开下去，还是另谋出路。我希望你这条路不要到此终止，或者心理学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自己，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开出不一样的花朵来。
1: 老吴先生在小吴高三准备辍学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他还是坚持咬着牙读下来了。后来到大学读了一个学期，他就撑不下去了。爸爸，你的反应是什么哈？他浪费钱，就是他懒嘛。你不知道小孩是真的生病了，难道你看不出来他是真的痛苦吗？能不能对儿子说，儿子你也辛苦了，算了，不读就不读吧，只要你身体健康就行了。其实儿子要的无非就是这个，他要的是理解。儿子后面去学理发，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要鼓励他的。他并没有说自己有病，他就在家里躺平，他没有，他想向你们证明他是有用的，他是可以自食其力的。结果你们说什么？这个还用学啊，随便理一下就行了嘛。从你们种种的这种做法，全部给孩子都是打压。然后小吴说，妈妈连做饭都不能好好跟我做一顿。可能爸爸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儿子这里，不光是这个饭太硬让我的胃受不了，而是你不重视我，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我有胃病你都改不了。另外我想跟小吴说哈，今年你已经35岁了，在你要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要量力而行。你爸爸赚钱是不容易的，他有房贷是吧，还要养供养弟弟读书，你还要车，这个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我们再怎么样做事是要有底线的，你说这个畜生这两个字，而且发朋友圈，你想一下你这个朋友圈发出去，别人会怎么看父亲，怎么看你。你不要忘了，你们永远是血浓于水。你爸爸心是好的，但他是这个嘴是笨的，
2: 有好话都说不来的。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
3: 爸爸，我希望你们看到儿子他痛苦的根源在哪里。17岁之前他都属于是留守儿童，而他又长期受到奶奶的这种语言暴力，你们一年才回家一次，顶多两次，等到父母真正回到身边的那一年，迎来的却是手上牵着年幼的弟弟，家里面所有的关注可能偏爱都会去照顾他，那这是第一层伤害。那个时候他又长期受到妈妈指责不理解，当孩子他内心已经不能够承受他的这种苦楚了，那他就会有恐惧自卑躯体化的反应，胃疼出虚汗，可得到的回应就是你是装的。他长久他的委屈没有得到疏解，没有得到包容，没有得到看见，得到的只有否定、指责、疏离，所以导致他后来连大学都没有办法读，只读了半个学期就被迫辍学。儿子长大以后，他也想自

0: 自救，想花钱做心理治疗，他只希望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可家里人第一反应不是心疼孩子的痛苦，反而判定对方那个心理咨询师是一个骗子，反而是激化了家庭的内部矛盾。这就让儿子深深地去确认一点，就是我的痛苦在这个家庭里面是不被允许的存在。对于父母的这一方，首先只要放下不合理的评判，先做到好好沟通，然后减少指责，慢慢重建情感的链接。来，儿子抬起头来好吗？我发现哈，整场啊，你这个手啊一直在这样，会有一些焦虑。你要坚持正规的心理干预，孩子哈，江西南昌是有好的心理咨询师的哈，没必要花一个大钱到省外去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你要管理自己的情绪爆发的方式，尽可能避免在朋友圈去发极端的言论，这个只会把你的路给堵死。
1: 老爸这边，你们面对儿子成长过程当中造成的心理障碍，可能会有谴责，那他就会特别受伤。要多听听孩子的心声，要多说一些比较安慰的话，理解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心理治疗上，在他去治疗的时候，你不能说他上当受骗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只是没有找对人。小吴这边，首先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够强大，又孤苦无依的所有的感受都能理解，但现在35岁的你回头看这些，你要看生活的另外的那一面。你妈妈今天连线，她说她很后悔，如果把你带在身边就会好一点。我能感受到的是他把你变成留守儿童的愧疚对你的感情，不然你都35岁了我还哽咽啥呀？但是你的内心只记录了他让你受伤的不正确的不客观的一些言行。第二个是，你一方面其实是想要担责的，能看到自己的成就，但是你力不从心，没找到方向。所以你不管是对亲人的怨责，还是对自己无奈的失望，都会导致你严重的内耗。我们要尝试着发现生活当中好的东西，才能给内心蓄积能量。你的父母即使忽视了给你温暖，但是他们依然千辛万苦地打工赚钱把你给养大了。包括现在不管这车是谁说买的，但是你父母你说要买车还是给你买了。还有你奶奶养育你，她付出的辛苦，还有你在理发的过程当中客人对你的信任，那一刻的温暖都是你存在的价值。你只要减少内耗，内心慢慢蓄积能量，一定会重新生长。
2: 在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看来，小吴与其埋怨父母，不如试着看到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内耗，靠自身凝聚正能量。做父母的要意识到小吴的心理问题，不能像过去一样对待小吴，要给予小吴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顺着这一思路，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吴先生就吐槽，不知道该如何和儿子沟通，因为儿子的脾气说来就来，
3: 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个电话打来就没心思干活了，他叫我们来搞这
4: 件事情。其实你也在想怎么来帮助孩子走出这个情绪是吧？
3: 是啊，我也赶快把他处理好啊。
4: 你也别着急，听到吧，像你孩子患上了这个抑郁啊，我跟你讲，没有去体验过这种的，你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3: 这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
4: 不懂
3: 不懂啊。
4: 通过这次调解呢，
3: 现在知道了。
4: 现在
3: 这么多人指导一下还可以，
4: 对吧？我觉得最好还是带他到正规的医院去，好吧？让医生做个评估。
2: 廖希玉建议吴先生重视儿子的心理问题，但别急于求成，还是要尊重和支持儿子的想法和决定，
4: 尽量跟孩子有这种温馨的沟通，是吧？注意观察一些事，是吧？多关心关心。

0: 信他，不要去横加指责谩骂，你不要去说，哎呀，出了这个问题，好像是觉得他就是这么矫情，你就是脾气不好，你就是躺平。孩子的话要鼓励他，知道吧？要学会鼓励。你回去以后，也把这里学到的东西跟自己的爱人说一说，跟孩子，你不要产生那种对抗，知道吧？这是会加深对孩子的伤害。
1: 廖希瑜劝导吴先生别再和孩子对抗，要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学会理解和关心孩子。密室另一边的心理老师沈山则在劝导小吴体谅父母，看到父母的好。
2: 其实你爸爸妈妈都是很本分的人，没有什么坏心思，也没有什么，只是他们不懂。
3: 刚才那个老师说的一样，书是一个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不要老是看到自己好的一面，没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也不要看到别人不好的一面，忘记了别人好的一面。
2: 哎呀，你这个话我太要给你点赞了。
1: 小吴的顿悟让人深表欣慰，在这个基础上，沈山希望小吴能为自己的未来再积蓄一份力量。
2: 你对你自己以后有什么样的规划？
3: 做理发。
2: 还是做理发？
3: 嗯。
2: 理发这个东西是被迫谋生啊，还是自己喜欢的选择啊？
3: 这个自己还比较喜欢吧。
2: 那就可以的。
3: 应该还是把技术再提高一点点，价位收费又会高一点点。
2: 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3: 我喜欢看中医。
2: 喜欢看中医啊？
3: 看中医书，学习中医的书，而且对心理学是比较感兴趣。其实我觉得，如果自己能作为一个像一个心理咨询师一样，自己的心理问题肯定会解决掉。
2: 那你可以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1: 那么小吴能否真的放下心中芥蒂，重新接纳家人，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呢？吴先生又能否改变认知，用实际行动弥补过往对儿子的误伤，积极修复亲子关系？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麦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5: 儿子，在我的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我谢谢你。
3: 爸爸，我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也会一定会努力的改变，让我们的家庭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减少争吵。
5: 我支持你。
3: 谢谢爸爸的理解。
5: 儿子是棒棒的。
3: 我爸爸也是最棒的。
4: 这老爸还行啊，有进步。其实大家多交流一下，家人多交流一下，就是很好的疗愈。当然我也很希望你能碰着一个专业的可以帮得到你的心理老师，能让你快速的成长，好吧？
5: 谢谢
4: 老爸。这边现在以后知道咋做了哈。小吴带着老爸回家吧。
1: 调解结束了，此前关系疏离的父子俩此刻脸上都有了笑容，难得向彼此靠近。虽然父子俩的话不多，但看得出来他们释怀了不少。希望回去以后，吴先生夫妇能够停止对儿子的指责、否定和打压，用更多的支持、鼓励和关爱抚平儿子受伤的心。小吴也能看到和感恩家人的付出，对家人多一份体谅。就像他说的，凡事都有两面，他多看看好的一面，才能积蓄更多的能量去应对未来的考验，他的世界才能照进更多的阳光和温暖。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0: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2: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3: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4: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5: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6: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7: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8: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9: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0: 红色回声，
2: 红色回声，
1: 铭记长征，
6: 铭记长征，
11: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5: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4: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6: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6: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7: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8: 我来吧。
9: 是我对不住你。
8: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9: 我走了，你保重。
8: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9: 师傅，开车。
8: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9: 什么？
8: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10: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11: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调研协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颖出席
1: 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公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洪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

0: 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鸿强调，要建强用好一体发展的平台载体，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增强科创资源聚集力和产业推动力。要强化一体发展的重大任务牵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鸿表示，中共江西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清出席。
1: 辅助室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聚焦群众异地就医负担重、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等痛点，推动专家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第一个是做什么？做这个叫替代治疗的评估。
3: 在抚州市南城县总医院，徐桂生正盯着屏幕，听远在深圳的专家分析自己的病情。屏幕那头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祝胜郎，一位抚州籍专家。
4: 专家面对面跟我们会诊，对我们的生理以及我们病情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3: 大屏前看名医，徐桂生过去想都不敢想。通过远程平台，祝胜郎仔细查阅他的检查资料，与本地陪诊的专科医生逐项商讨诊疗方案。
5: 以前碰到复杂的病例，我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建议患者转院治疗。现在可以和远程专家一起研判，免去患者来回奔波的烦恼。
6: 过去我们也想过请在外的府级专家回乡坐诊、开展会诊，但大多都是看人情、看时机，断断续续，不再笼统粗放的签约合作，而是对照各个县区的常见病和专科薄弱环节，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3: 从千里求医到云端问诊，变化背后是一场医疗变革。抚州市将远程诊疗体系改革列入市委深改委年度工作要点和十大民生实事，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免费住宿等六条支持政策。全市签约1097名专家，建起18个远程会诊中心，对接北京积水潭、上海瑞金等26家顶尖医院。当地还创新推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会诊制度，把随机帮扶变成常态供给，变患者等医生为医生等患者，初步形成一线一特色专科建设格局。
7: 远程诊疗的基础会诊费用由财政补贴60%，医院承担40%，患者零付费，这样可以进一步消除患者就医顾虑。
3: 人才不光要引得回，还要带得动。抚州推行师带徒结对机制，让专家在远程会诊和线下手术中带教本地医生。目前全市已组建436对帮扶团队，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在实战中一步步提升。
8: 术前如何评估，术中如何手术，术后如何管理，一环扣一环，跟着多做几台心里就有底了。
3: 今年1至7月，抚州市完成远程会诊超2.4万例，带动线下3-4级手术4696例，跨省转诊率下降17.6%，医疗总费用同比下降

0: 2.12%，省内异地住院医保支出减少5600多万元，分级诊疗的堵点正一个个被打通。
1: 受台风沙达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赣州等地洪涝与地质风险叠加，眼下救援工作持续，灾后重建也同步展开。
2: 我现在位于四川县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从四川县明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
0: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核，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3: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2: 搜救队员们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期，努力争取希望。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搜救仍在紧张进行中。
0: 在大广高速太干段，经过60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受灾最严重的遂川县境内下弯隧道顶部山体塌方点得到有效处置。今天下午4点，大广高速太干段恢复通行。
4: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盯牢这些受灾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尽早修复巩固，全力保障江西省南北高速大动脉的畅通。
0: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遂川县高平镇把一处民宿改为临时安置点，202名受灾群众转移到这里，镇村干部轮流值守，保障大家的生活。
5: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鸡汤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揣着很多很多，自己有。
0: 安置点里，饮用水、方便食品、床和被褥都备得足足的。洪水退去，遂川县城的清淤保洁和预防性消杀同步展开，环卫工人配合高压冲洗设备清理步道、广场和绿化带，各社区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在太和县和市镇，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专项培训，发放防疫宣传单，普及汛期卫生健康知识。
6: 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0: 永新县组织党员干部逐户逐田核查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启动理赔。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9月7号8时结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
1: 天灾无情，还好有你们在。9月5号晚，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一段来自云南的感谢信息，感谢信息的背后是一场及时的转移。
7: 你们现在很安全，我在远方也很欣慰。
0: 在云南务工的上官一宇正与安置在亲戚家的父母视频连线，连日来的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让身在外地的他心急如焚。9月4日，在镇村干部的劝说下，上官一宇父母被转移到了安置点。
8: 当时我们养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的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塌房了，最后我们是得了坏。
9: 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了。
0: 在得知父母安全转移之后，上官一宇向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发来感谢信息，表达谢意。
1: 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一段感谢信息道出了千千万万在外地的遂川人对家乡、对家人的牵挂。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向险而行，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国际研讨会明天将在抚州开幕。今天300多名与会嘉宾在抚州考察，近距离感受当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生动实践。 嘉宾们首站来到临川试院孔庙，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是江西唯一集学宫、试院、孔庙于一体的文化遗存。
10: This is the first time.
11: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代考试。

0: 场所，它让我看到了中国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视，也让我对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有了更深的理解。
1: 黎川县还在这里设立民间文艺版权服务站，为本土民间文艺、文创及公益作品提供版权登记、上门办、面对面办便民服务。
2: 在这样一个古建筑里设立版权服务中心很有象征意义，这让我看到中国不仅重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注重用现代法律制度为传统文化保驾护航，这个做法很有启发性。
1: 嘉宾们还走进黎川古城，体验擂茶制作，感受非遗魅力，来到王安石纪念馆，了解这位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变法历程。
3: 今天我们在抚州看到的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实践，其实呢就是一种制度创新，通过对现代版权制度的变革，守护传统保护，让民间文艺从口头相传变成一个版权确权。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今年，江西省评选表彰了197名特级教师，完成了第六批392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784名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并推选产生了全省最美教师及提名2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及提名20名。
4: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1: 今年教师节期间，我省将举办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全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等七大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5: 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省级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
6: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政法机关迅速开展行动，全力攻坚克难，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始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今天起，本台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第一期聚焦恶意索赔，这是10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之一。吉水县公安局近日打掉一个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团伙。
7: 最近，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在12315投诉举报日常处置中，工作人员发现多起异常投诉，有人打着维权的幌子恶意投诉，向商家索要赔偿。
8: 结合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是在2年以内发现那个异常投诉3次以上，就会移交公安或者和公安一起研判是不是属于恶性投诉事件。
7: 吉水公安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研判投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起长期跨省作案，他们专门瞄准各大电商平台的小微店铺购买化妆品等小件商品，随后刻意虚构商品宣传不符、质量瑕疵等问题，通过反复投诉、恶意举报等方式逼迫商家私下转账和解。由于担心影响店铺正常运营，不少商家选择支付赔款息事宁人。
9: 当时他们就直接向那个我们当地的工商投诉这个虚假宣传，他上来就是要500嘛，最后砍价砍到200。就是你向工商那边也说，你要能证明他不是一般消费者啊，那这个就可以不受理。但是我们作为是一个普通小商家，你说我怎么证明他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其实挺难的。
7: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后，吉水公安组织警力远赴外市开展异地抓捕，抓获团伙成员3名，该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起，非法获利3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0: 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1: 这个团伙它主要是通过在网上恶意投诉商家，不赔偿不撤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它非法牟利的一个诉求。这类案件呢，它不像于是那种传统暴力威胁，而是以维权作为伪装，通过恶意投诉反复举报，这种一种软暴力的一个形式。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在海量的投诉举报中梳理出来的线索。

0: 教育宣传周，各地通过主题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防范风险能力。
1: 江西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现场发布全省122家金融纠纷调解服务点，标志着基层金融调解网络实现县域全覆盖。
2: 群众在办理存款、保险、理财等业务过程中，与金融机构发生争议，都可以就近到服务点申请调解，不收费，少跑腿，效率高。
1: 全省各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送来金融知识和惠企政策。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知识进企业宣讲现场，金牌金融讲师拆解近年高发的风险案例，为企业员工送上金融安全课。
3: 通过真实案例拆解，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
4: 全程都是贴近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收获很大，也提高了警惕。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四强赛首回合比赛昨晚在南昌上饶两地同步打响。
1: 晚上8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南昌队与宜春队的比赛正式开始。宜春队攻势凌厉，上半场连续攻入2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昌队大举压上，全力进攻，最终将比分顽强扳为2-2。
5: 南昌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调整，连追2球，打出我们南昌队的气势。
1: 教师节将至，南昌赛区还特别邀请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和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球场，感受足球的激情与魅力。
6: 来到那个赣超比赛现场，从他们的那个比赛活动当中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一个这种宝贵的体育精神，我想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带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1: 另一场对决，九江队客场2-1战胜上饶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次回合，南昌队将客场挑战宜春队，九江队将回到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决出本赛季赣超的2支决赛队伍。
0: 北京时间9月7号22时41分，我们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越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兼顾舒适和保暖？
7: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8: 每一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0: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需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7: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激凌、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 梨生吃

0: 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
1: 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的症状消退之后，咳嗽却迟迟不见好转，大多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
0: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样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3: 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0: 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或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今年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配套部分央企自有资金参与。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4: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当天，四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也宣布增资计划。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
2: 近期，一些地方经过连续强降雨，地质条件较为脆弱。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然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
0: 暴雨或持续强降雨后3天仍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这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是指强降雨或持续降水结束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斜坡稳定性降低，并在雨停后数小时至数天内发生滑坡、崩塌等灾害的现象。在连续强降雨期间，雨水顺着岩土体中的孔隙或缝隙向山坡内渗透，导致地下水位升高、水压增大、土石结构逐渐疏松，且长时间的浸泡使土体饱和软化，山坡稳定性持续降低。当雨过天晴后，阳光的照射使得土石中的水分大量蒸发，土石层容易出现松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专家提醒，地质灾害隐蔽性强，虽然强降雨期间是地质灾害最易发生的时段，但降雨结束后，山坡仍在排水，应力仍在调整，需要几天才能恢复到稳定状态。 所以即使太阳当头照，仍需提高警惕，注意防范。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近日启动，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可按规定报名。
4: 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岗位适量从非双一流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其中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以及少数民族和曾经服过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以放宽一岁。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在线报名。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昨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上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昨天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组织开展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演习结束后，医疗队将赴老挝国内多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自7月6号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已有27起船舶遭袭事件。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万云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玉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玉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营。
1: 你好。
2: 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敌人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普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聚，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停止，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汪营长，
1: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2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0: 同时在不影响师指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的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账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儿，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3: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4: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1: 哎，
5: 梁晨。这金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0: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1: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0: 赔偿什么？
1: 你，
2: 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3: 哎，你们俩待着。杨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0: 好。
4: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回发吗？
0: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一天一夜呢。
4: 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图明洞，还是去草棚啊？
0: 图明洞。
4: 你没跟我说实话。
0: 部分实话。屯兵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4: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邱二云烈士的英雄事迹。
0: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已经降低很多了。
4: 啊，对了，我忘了跟你说件事儿。你没回来的时候，李成功同志来信了。
5: 是吗？他怎么样？
4: 他装了一只，已经可以走路了，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秋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0: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缺乏。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4: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0: 不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4: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0: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4: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0: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不好？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0: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4: 这不一样。
0: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
1: 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我答应你，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好像是要割草，
1: 你们即将消灭他们。
2: 是，
3: 发枪了，
1: 准备撤行。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啊？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被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收起。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

0: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
1: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是是啊，别跟我一样。
0: 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离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2: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前方部队的报告一切正常，没事就好。行了，没事我就回师职了。我在这儿，你们都不自在。按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终于从两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运营广播了。
0: 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间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间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0: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1: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
2: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师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0: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我们没杀到国道，有点险，止住了。
1: 没事人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
2: 确实没想到骨头，但车面很深，需要先锋和再爆炸。
1: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半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清理好伤口，马上赶上来。把黑豹一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已经有人伤了，那你们计划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前进。
1: 陈小林，前进！
2: 快进队，跟我走。

0: 杨队长，我听老莫说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幸好是反坦克地雷，不过这儿既然有反坦克雷，很难说是不是还有反步兵雷。
1: 那可麻烦了，部队不能在这儿停留，太危险了。队长，要不然我跟连里的排雷手从前面探雷，引导部队前进。
2: 不用了，你们看，队长。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
3: 是。是
4: 队长呢？队长呢？
1: 哎，莫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5: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八班的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正副科长就在他身前。弹片从那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6: 别绕了，

0: 我们要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过去。是。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走。
2: 是。

0: 의사댄드님! 통과시켜!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휘소 경계수대에 30명 가까이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2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换装，沿着公路向清水洞方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阻击敌人的装甲部队。好，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装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穆负责。
3: 杨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部合适。
3: 没错，还派别人去了。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装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3: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那电台怎么办？安迪该跟着指挥员了。
2: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报务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我带着步话机就行，有事儿通过你们转发。
3: 好，是。
2: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3: 是。
2: 你们俩去准备吧。
3: 是。我来。

0: 增援前线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打？
2: 队长，我有四个反坦克手雷，还从十三库找了三个白磷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
0: 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一团团部。金贵，
3: 到，
0: 通知二三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团，大约有一个坦克连和两个摩托化连，我们干掉打头的，截停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3: 是。二队三队，我是一队，收到回答。
4: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3: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三号食堂，一个二队规模的乌龟，两个二队规模的兔子，剁了两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4: 二队收到，三队收到。
0: 小钢炮，
1: 到。
0: 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家伙，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形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1: 放心吧，科长。
0: 不许恋战啊！打停第一辆，马上归队。
1: 是。
0: 掩护他下去。
3: 是。
5: 三队三队，我是二队。
4: 三队收到，请讲。
5: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4: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5: 收到。

0: 我回来了，团长，二队三队正枪给敌人呢，还好我跑得快，不然肯定被咱们自己人追得像柱子一样的。
1: 好吧，出发。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 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你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 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 ，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 第二，石墨烯软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5: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呐，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也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软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今天厂家拿出两。

0: 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后来我儿子说

0: 我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

0: 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

0: 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1: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过来了，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2: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查清他们的口令。
3: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0: 部队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在第二道防线遇到了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
1: 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2: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3: 联络穿插部队，让他们报告进展情况。
2: 是。
3: 王立排长，看到那三门机枪掩体了吗？
2: 连长，这事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3: 好，你安排三门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
2: 有一次任务。
4: 里面一开火，不就只会牵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5: 是。
6: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了敌人炮阵地的位置。
5: 好，马上集团驻援，报告各炮装镜，准备射击。
4: 是。
5: 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6: 停！
5: 没搞错吧你？
4: 没错，上级说我方穿插部队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
5: 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
4: 上级给我们这新任务是什么？
5: 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队长，你的英语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1: 是啊，我一直念了一半。
0: 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这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
2: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0: 再有办法，那也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不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哎，
2: 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刺穿你的喜糖啊？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0: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啊？
2: 那是啥意思啊？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真的？这是好日子啊！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啊，
3: 别！我亲爱的首长警卫二同志，我请你放心。
0: 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4: 是，那可行，都当警卫员，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得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都不能少。
0: 小子，打出来了。
5: 对，
0: 耶斯，
5: 队长。 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0: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因为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3: 都过来。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3: 哎，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4: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5: 队长，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瞭望打击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6: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言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
1: 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2: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1: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路，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2: 是，走。
1: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2: 行，是。

0: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东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改兵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啊，7个火力点，2个瞭望台。

0: 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儿，大约不会超过40人。
1: 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
0: 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2: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3: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0: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
2: 嗯，
0: 苗圈
4: 到，
0: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啊，
0: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一个联络官，叫全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虎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清讲。
0: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4: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
0: 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公尺处的
3: 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跟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4: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剩饭要打扫，打扫完都去吃一号食堂的饭。
3: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0: 通话完毕。
4: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

0: 赞，通话完毕。二排长，到。
1: 连长，你带二排急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尺处的小高地，一辆队长会所，让副部带路。
0: 明白。
2: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3: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
4: 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5: 是是是。
4: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禄、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禄。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出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5: 是
6: 是是。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胡科长，你上次让我盯着关凯，他这几天和谢月一直在跟踪的那个日本女同学被车撞死了，名字叫中村纯子，死于肇事逃逸，目前还没查到是谁。
1: 那个日本女学生什么背景？父亲是在防疫给水部工作的军曹，一直在找他女儿。
0: 已经去治安科报过案了，不过治安科怕事儿，还没敢让他来局里认尸体。日本军人。头儿，这事儿还往下查吗？还是跟关凯有点关系？自从那个军曹死了之后，关凯就一直不太对劲儿。你说？ 关科长知道吗？
1: 先放放吧，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

0: 几个小时之前，关东军有关部门设在南郊的一所监狱组织了集体处决，但有人活着逃出去了。
1: 没听说南郊这一带有监狱啊？什么犯人啊？级别够高的。
2: 嚼什么舌根呢？这次犯人的资料是绝密，不知道吗？你来说。
0: 这次的任务是画片负责的，宪兵队和特高课都已经出动了。记住，看见身穿条纹囚服的犯人，立刻击毙，投降了都要马上毙，一个活口都不能留，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我再强调一次啊，死命令，这次上面要的是死人，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宋主任，你为什么又迟到？你不怕别人背后说闲话？
4: 我就算不迟到，他们背后就不说闲话了，都是闲的。好，关科长，我下次注意。

0: 们什么情况？日本人怎么都戴着防毒面具啊？这任务没那么简单，咱还是别去了。
1: 胡部长，这不像你说的话。
0: 我应该说什么？
1: 我说的这是事实。如果咱们怕死，千叶科长找的是关科长的麻烦，这道理不用我说啊。
2: 就你忠心耿耿，我们都是他妈奸臣是吧？
0: 这世道卖什么都不能卖命，
1: 随你吧，我去找。

0: 去吧，去死吧。
1: 这些日本人为什么戴着防毒面具？这些人都是被毒死了吗？那是不是我有可能被感染？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一定要找到卓武。

没事吧？走，快走！没事吧？我没事。 小心！

0: 小心。
1: 風向き西北3級温度午後20度夜15度。

0: 走吧，有人来了。
1: 你们带着物资往东走，换辆车跑出去，往西边跑，引开他们。
0: 好，
2: 要走一起走。
1: 为我弟弟，要活下去。
0: 我不是宋总，我他哥。
3: 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
0: 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立碑吧？
3: 你想让他们写什么？
0: 抗日义士。
4: 我跟你走。
1: 这样，咱俩都得死。
4: 你们不都不怕死吗？

0: 小明呢？哎，看没看见附近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穿条纹囚服的犯人。
1: 你认得了你？我跟了你，是我们的人。还是你运气好啊！
2: 这都能让你撞上一个，啊！我去看看。啊！再给我。日本人的防御给水部到底是干什么的？保密程度也太高了。不管怎么说，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3: 如果他们能逃出来，只要他们还活着，揭开防疫给水部的牢底是早晚的事儿。不
2: 敢想，日本人对天耀江干了什么，让他能变成这样？
3: 那谁能想到，是天耀江救了你们哥俩。 最让我难受的是，连个报答的机会都没有。
2: 过去的事儿不想了，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周武他们，把他们带到山里去。
3: 但愿石医生也能活着，把孩子生下来。

0: 周文，宋周文，
1: 喂，什么人？这里翻译去，请马上离开。
0: 宋周文，
1: 喂，离开，马上离开，听到没有？
0: 他得了什么病啊？为什么里面没有医生啊？
2: 这里是隔离区，没有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3: 医生呢？你们为什么没人去救他？
4: 关科长，关科长，他的病传染性非常强，我们没有权限治他，除非有军部的批准。

0: 金月，你谁呀？我认识你。
1: 。我把你跟宋卓文见了谁，做了什么，都写下来了，几点几分都有。你撕吧，我帮你撕啊。你撕这回还有原稿呢。
2: 小图画的挺准啊，时间记得也够细的。那这能说明什么呀？你就实话讲吧，你想干嘛？
1: 谢，你知道吗？你身上有股一般女孩子没有的劲儿，死到临头了嘴还硬。可是我喜欢。
2: 然后呢？
1: 你做我女朋友吧。
2: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像只癞蛤蟆呀？
1: 我知道啊，我也知道你是天鹅啊。那宋卓文这只癞蛤蟆，他都能行。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1: 那你可得想好了，我不光嘴硬，我手还狠呢。
0: 我还就喜欢下手重。
1: 行，那你等我信儿吧。
2: 你是谢月吧？刚才那个小脸蜡黄的是你同学，啊，口味够重的。
1: 你是谁啊？
3: 哎，你干嘛？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哎，你别关门！
3: 你谁呀你？
2: 你的宋卓文也有这么个玩意儿吧？自己人了？
1: 到底想问什么？
2: 你和宋卓文时常亲热吗？
1: 我再说一遍，我跟他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儿。
2: 你们亲热的时候都开着灯吗？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到底是怎么才能跟你说清楚呢？他确实跟我是没关系啊，但是跟你有关系。
2: 你每一次跟他亲热的时候，都觉得他是宋卓文吗？会不会有两个人？
0: 我说的是双胞胎。
1: 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放我走。
2: 我是特务科的，我呢有权盘问我所怀疑的任何事。
1: 那你问吧。
2: 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宋卓文有一些异于之前的习惯啊举动？
1: 没什么不一样的。
0: 你们压根就没有亲热过。
1: 我们俩亲没亲热过你得去问宋卓文。这么私密的话题你看他会告诉你吗？或者你去问你们关科长也行。
0: 是我怎么敢的？
1: 我告诉你我敢。我就告诉关科长，特务科有一个叫潘月的，以问宋卓文为由头来学校闹事儿，骚扰女学生，那个女学生叫谢月。让他告诉你该怎么办。
2: 他会告诉我呢？对谢月这个小贱货别客气。谢谢你配合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呢。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2: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山里有个清洋站，我们抓捕逃犯的时候路过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碰见的同一个人，那个人好像在记录数据。
1: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进去？
0: 我说了，胡部长说没问题，但到今天想起来才知道，那个人可能是放风了。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只要离开气象站，他们能混进任何地方。

0: 过来，当时你们都到门口了，为什么不进去搜一下？
1: 胡股长，我
2: 没事了。
3: 胡股长，
2: 走，
3: 算了吧，
2: 走，滚。

0: 哎，宋股长是哪天来的？
1: 宋股长，
2: 宋股长，
1: 哦，宋股长三天前来过。这就是那天宋股长查过的东西。

0: 姑姑长，抱歉打扰一下，我胃疼的厉害，想请假去趟医院。
1: 去吧。
0: 宋姑长，您前两天不也胃疼过吗？您在哪里看的病啊？
2: 仁和，找那孙大夫，就找的人太多了，排队。
0: 那他给您开的什么药，管用吗？
2: 胃痛定，一次两片，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就不疼了。
0: 多谢宋姑长。
2: 胃疼啊，都是心病闹的，少他妈干点三心二意的事儿。慢慢调吧，能调过来。
3: 这个走私犯一定知道了缉私队的巡逻路线，还有时间表。
4: 知道这个表的人太多了，查不过来。
5: 那也得查呀，要我看，他们就是我们要查的防疫集水部的逃犯。
0: 方会长，我还是想不通，您说宋卓文为啥要查日本人防疫集水部的地图呢？然后没过几天就发生了越狱事件，巧合吗？
6: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巧合都是早有预谋。
0: 预谋这一层我没想到，潘会长您能解释一下吗？
6: 药的事你给忘了吧？
0: 没有，我来您这之前特意去了趟仁和医院，跟那孙大夫核实了，宋卓文确实去过。
7: どうだ、うまいか。
8: うまいです。うん。課長。
7: あ。
8: 新京のご自宅の裏隅にあった商店の名前覚えてますか。
7: ああ、覚えてる。
8: 先日あの店のご主人、お父さん、亡くなったそうです。
7: そうか。
8: はい。残された二人の息子は前線に出されて、今じゃ姑が後を継いでるようです。

0: 哪位？
1: 黄奕及所部的犯人能逃出封锁线，都是宋卓文策划的。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是阴阳先生，你们特务科有内鬼。
0: 别跟我装神弄鬼的。
1: 他真的那么勇敢吗？永远冲在最前面。
0: 为了方便抓捕逃犯啊，有什么问题吗？帮我查个电话，打给我这个32734吧。
1: 发生的前一天，宋卓文曾经到资料室查过关东军防疫及所部的地图，行动出发之前的会议他就迟到了，
2: 跟别人说他胃疼。
1: 除了策应越狱，你还能给我一个更合理的解释吗？
0: 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资料室的地图我也看过，案发当天我还因为嗓子疼去回春堂开了药呢。是男人就当面锣对面鼓的站出来干，东一拳西一脚的使绊儿，你自己也觉得没劲吧。我说的对吗？按鼓掌。

0: 查到了吗？
1: 是军部医院外的电话亭。
0: 知道了。

每次听到这暗号，我就会很紧张。关小姐肯定又有了新的安排。

0: 平时外面叫卖的不都是包子吗？今天又啃麻花了，没事吧？
1: 我手滑了一下。
0: 长婶，
1: 哎，
0: 麻烦你再帮我盛一碗。
1: 哎，
0: 别的不要了，我今天要早出门。
1: 小心点。
0: 今天上学要我送你不？
1: 不用了，考完试了，不用去那么早。

0: 还是……
1: 不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怕你不高兴。那一会儿还有个人要来。
0: 什么意思？
1: 就上次替我跟着你那个人，他知道咱俩今天要见面，也想来。你明白我意思吗？
2: 我会对你好的。
1: 这事儿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关凯不知道，你那个姓宋大哥也不知道。你放心吧。再说了，我也不是没完没了的人，就这一次。
0: 真的？
1: 对，以后咱各走各的路。
0: 你说的，就这一次。
1: 就这一次。
0: 我能信任你吗？
3: 就别说抽我嘴巴了，今天就咱俩死在这床上。

0: 那外卖也不会有人知道吧？那门从外面锁上了，
1: 打不开。
0: 我向老天爷保证，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呀
2: 呀，开门啊，有人吗？
0: 快
2: 开门！
0: 还有十分钟就到了。
3: 那门锁上了，你听不着吗？啊，听不懂吗？门打不开！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听懂吗？啊！
2: 救命啊！救！你干什么？啊！
0: 我太喜欢你了，我太喜欢你了，你越喜欢我，我越兴奋。我不喜欢你刚才那个样子，死鱼似的，不像你。
1: 我会对你好的。啊！还敢反抗？啊！反抗也没有用。
0: 来了。有谁啊？我问你话呢，你他妈谁呀？他谁呀？他谁呀？啊？
3: 你他妈为什么打他？我问你话呢，我问你话呢。
1: 大哥，你要干嘛？
3: 大哥，大哥，
1: 干啥？
3: 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0: 这么不惊吓，容易见血，没轻没重。 我让你盯梢，你转头包给那个陆正树的巡检。我让你盯着东边，你把西边、南边、北边全给我盯了，手长，还是心长？
1: 我错了，
0: 长点记性。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你喜欢什么？让我反抗，别太依着你。

0: 使劲儿。
1: 孩子，放心，我跟你父亲有过一面之缘，不会为难你的。回去给你父亲带个话，总理大臣不希望他像那九四刚才的事情被捅出去，要是日本人知道了，总理大臣的袍子也罩不住的，听懂了吗？
2: 知道

0: 下手挺狠的。
1: 谢谢你救了我。
0: 谢谢你放过我弟弟。
1: 我知道。
0: 最近怎么样？
1: 还好。
0: 我问的是他。
1: 也挺好的，跟平时没什么不同，话不太多，平时的习惯也没怎么变。
0: 最近几天呢，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失眠。
0: 是吗？
1: 夜里我能听见他总

0: 始。那这么说，睡一起了。
1: 隔着门听的。

0: 最近接到举报，确实是抓了个走私犯，但是这归特务科管吗？
1: 不不不，这是我自己的疑问。我想知道给你们打电话举报走私大米的人，你缉私队没有记录吗？能不能查出来电话是从哪打来的？
0: 哟，对不起，像这种事儿我们从来不接。
1: 啊，行了，知道了，嗯，再见。

0: 前几天宋卓文去医院开了治胃疼的药，胃痛定。如果家里有这种药的话，看清楚药瓶上药片的数量，再数数里面有多少药片。有人怀疑他的胃病是假的，你帮我查查。
1: 你这么不相信他吗？
0: 你不也不相信我吗？那个陆剑飞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刚才发狠的样子很像当年的我。

0: 翻译、集水，包括范军守备团，
1: 甚至包括技术队，所有配合行动的单位报告都上来了。
0: 为什么唯独不在你们特务科的？啊！
2: 科长，我会抓紧。我们现在已经收集了各部门提供的信息，形成分析报告还需要点时间。
0: 关科长。私は君を尊重しているんだ。傲慢に振る舞うな。
2: 秦野科长，我们是上下级关系，谈不上什么宠不宠。
3: 更何况，从来没有人跟我们提供过这些
2: 逃犯的身份信息，很难着手去查他们的逃跑路线。
0: 他们的身份跟你这不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他们是农民，我们就去农村抓；
3: 是市民，我们就去城镇等。
2: 除非他们是共产党，否则绝不可能上山投靠抗联。
0: 有些话

0: 松啊。
1: 哟，恭喜恭喜啊。
0: 我妈说了，你要是赏脸，你给我们当个证婚人，我乔家上下的脸也算是开了光。
1: 别这么说，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我有空一定去。
0: 松儿，你以后有一句话，我心乔儿绝对赴汤蹈火。
2: 胡哥，胡哥，
3: 有些话我一直没跟你说。
4: 电话里不方便吗？
3: 这
5: 唐芳的旧相，他们的苏火，对你、对我，甚至对军部，都非常重要。
3: 关国长，
5: 让我们的眼睛再亮一些，
3: 让我们的耳朵
5: 再激动一些。
4: 是，我明白了。
5: 看完了点什么？
4: 什么呀，那么大味儿？
6: 上午刚出锅的鹿筋，你最爱吃的老字号鹿鸣春。国忙也不在一会儿啊，赶紧过来尝一口，凉了就删了。听见没有啊？凉了就删了，删了不好吃了。
4: 胡斌，你这一天到晚的，没看我这忙得一脑门子汗，一个行动股股长端着一坛子骚了吧唧的鹿筋，大摇大摆地进我办公室，你显摆什么呢？我他妈是你老婆吗？非吃不可啊。以后没有重要的事情不要来我办公室行吗？行吗？

0: 胡哥，这个月10号我结婚，您要是能亲自登门的话，我乔家剩下的脸就开了光了。胡股长，这个月10号我结婚。
1: 结婚好啊。
2: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国家危难的时候。
3: 拆党的不怎么样，
2: 天天不是吃喝就是嫖赌，
3: 他妈好意思结婚？你对得起你媳妇吗？

0: 再熟悉不过了。这是谢月平时用的香皂的味道。
1: 宋先生，吃饭了。
2: 嗯。

0: 再帮我倒杯水，谢谢。
1: 哦。
2: 当初准备这瓶药，就是为了以防万一补上谎言的窟窿。没想到关雪最早安插在我身边的常识没暴露，我自己带回来的血月反而露出破绽。
0: 平时外面叫卖的不都是包子吗？今天又改麻花了，
3: 没烫着吧？
1: 我手滑了一下。

0: 我叫刘宝凡，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赣菜大排档。13年来，食客们一直非常认可我这里的味道。至于这么受欢迎的秘密，我想应该就在于这食材上吧。今天我要去寻找一种非常经典的赣菜食材——鱼干辣椒。
1: 哎，老李，来来，我今天来选点辣椒带回去。
2: 可以可以，
1: 都说我们这辣椒好吃。
2: 京城辣椒。
1: 好。
2: 皮薄牛嫩的。吃起来没有渣。
1: 没有渣，怪不得我们南昌人都好喜欢吃鱼干辣椒。最红的是。
2: 最红的是这种。
1: 哦，这种的。哎，看这里还有花呢，看到吗？
2: 是啊，这个花，一个花是一个果。
1: 啊，一个花就是一个辣椒。好吃。老李，这个辣椒蛮好，我就是要这种辣椒，你给我拿2块，我带回去。
2: 好的。
1: 等我用完了以后呢，你就给我发货。
2: 好的。
1: 好吧。好，来，走。

这个鱼干辣椒炒肉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炒法是不一样的。首先把辣椒切成两半，然后放到锅里煸炒，这个时候不要加油，加一点盐，然后炒出辣椒的香味。猪肉我们选择的是土猪肉，肉的选择很重要，必须是一半五花肉一半瘦肉，这样的话口感才更丰富。把肉切成薄片，这个时候瘦肉需要用蚝油和酱油码味，然后先把五花肉倒入锅里爆一下，等到五花肉打了卷，这个时候就加入一些大蒜，等大蒜的香味出来了，就把辣椒倒进锅里稍微的翻炒两下，就可以加入酱油上色。然后再把瘦肉放进去翻炒。这个时候有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我们平时炒菜的时候看到这个火大了

0: 可能就会浇半瓢水，这样的话锅香味就出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倒入一些啤酒。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别人家炒菜的香味，就是因为加了啤酒的原因，这样炒出来的鱼干辣椒炒肉那就特别特别的香。鱼干辣椒炒肉最大的特点就是辣嘴不辣心，非常的下饭。鱼干辣椒炒肉既可以作为家常小炒，也可以登上隆重的酒席。对于我们江西人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
1: 我们客家人啊，只要是摆宴席，不管是红白喜事，有一道菜一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叫邓云，是赣南荷包做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我从22岁就开始做荷包做，到现在已经有33年。制作荷包做的食材主要是五花肉、猪脚和排骨。五花肉必须是肥瘦相间。为什么要用五花肉呢？因为这个五花肉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呢，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猪脚和排骨也必须是新鲜的。首先就是把五花肉、猪脚还有排骨切成3到5公分左右见方的大小，然后再加入生葱、食盐、放盐，放在一旁进行腌制。接下来就是炒制米粉，我们这个米粉跟本身肉用到的米粉是不同，我们选用的是精米，还要加入黄豆和八角，一起炒香后再进行掩和。米粉磨好之后，就倒进腌制的肉里面放油。我们一般是1斤半的肉，加入6两米粉。拌的时候需要加入我们特制的高汤，我们的高汤是用排骨、土鸡经过3个小时才熬制出来，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就是用荷叶把它包起来，在这之前要先把荷叶用水煮一遍，去除荷叶上苦涩的味道。你看哈，我们在包的时候要包成状元帽的形状，这是因为相传过去我们南安府曾经出过状元，而这个荷包座就象征着金榜题名。包好之后就可以拿去蒸了。在蒸制的时候，肥肉遇热即化，而瘦肉酥烂多汁，吃起来口感会特别的好，就像吃果冻一样。
2: 请大家品尝。
3: 好，
2: 来，哇！给他定这个荷包蛋，有4种香味：荷叶的清香、米粉的糯香、猪肉的浓香，还有就是佐料的烈香。吃得到这4种香味，正宗地道的桂南荷包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0: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江西卫视非遗美食，我是金飞。中国有句名言叫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少人认为这是在说治理国家就和烧菜一样容易，其实意思恰恰相反。这句话说的是治理国家就要像烹饪小鱼儿一样小心翼翼，得文火慢炖，否则啊就得把这鱼给炖烂了。把鱼的烹饪比喻成为治国之道，从这句话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鱼这个食材呀对于咱们老祖宗的影响有多大。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看重吃鱼呢？因为这个鱼啊有着独特的寓意，那就是年年有余，所以逢年过节啊，平日家宴那都少不了鱼。久而久之呢，鱼呢就成了中国人家的味道。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品尝一下各个地方让人垂涎欲滴的绝美鱼鲜。先上一道重庆水煮鱼。
1: 重庆是两江交汇的山城，我们这里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所以啊，重庆人喜欢吃鱼，擅长吃鱼，鱼的做法更是多种多样，

我是田强，今年已经35岁了，做水煮鱼已经有20多年了。我觉得鱼是江河送给码头人民最好的礼物。一到春天，江河上游的冰雪融化，鱼群经过一个冬天的修炼，顺江而下，来到重庆。这里的新生水草和浮游生物是鱼群的最爱，能让它们体内的能量得到恢复，肉质就变得非常肥美。这个时候的鱼才是最好吃的。水煮鱼是一道

吴梅家的莲花种菜，重庆人又叫它江水煮江鱼，这个意思啊，都是用长江头的水煮长江头的鱼。看似原始的做法，做起来还是很讲究的哦。活鱼去尾剔骨，片出叶状的鱼肉，每一片厚薄均匀，豆芽白嫩清爽，有较高的蛋白质，用文火温煮，让汤变得很鲜美。熬好的软绵豆芽成了水煮鱼最好的配菜，加入鱼骨，汤底的味道就更加丰富了。豆芽的鲜和鱼骨的钙就是汤底美味的秘密。重庆人吃鱼讲求的是入口有味，咀嚼有感，用适量的本土红烧粉和食盐进行腌码，这既能保持鱼片原有的味道，又能让鱼片多了一份嫩滑

除了鲜香还有麻辣，上好的青花椒和辣椒用热油炸香，那个时候火候和油温一定要控制好，让花椒辣椒表面微乎，飘出焦香味，趁热浇在鱼片上，这一道香辣可口、适合回甘的水煮鱼就完成了。

0: 拿上头，麻个意，那都是重庆人的口味。码头边的劳动者，靠江吃江，靠水吃水，鱼是他们最方便的选择。水煮鱼才是码头文化孕育出的非遗美食。
1: 鱼到了重庆这个麻辣江湖啊，那是让人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直呼过瘾。而到了江西的兴国，那就带着丝丝情意了。很久以前呢，兴国有位女子嫁给了一位船工。哎，我们都知道这船工嘛，常年在外，为了让丈夫不贪恋外边的繁华世界，这女子呢就发明了鱼肉粉丝，取名为与你相思，给这个丈夫呢带着在路上吃。这丈夫呢每次一吃到这个美味的鱼丝，就会想起家里的娇妻，所以呢他总是按时回家，绝不流连在外。左邻右舍的女人们纷纷就向船工的妻子取经了。哎，于是呢兴国鱼丝的做法也就流传开了。哎，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叫要想留住丈夫的心，你就得抓住丈夫的胃。很显然兴国鱼丝做到了。

0: 我叫方元达，是深谷鱼丝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我这辈子干的最勤奋的事情就是做深谷鱼丝，从18岁开始，已经有47个年头了。
1: 老公，
2: 喂，
1: 今毛太弟这个儿子那个大姐姐，我要做红事。
2: 好好好好，还在哪里打？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深谷河流特别多，河流的水质自古以来就特别好，所以我们这里出产的草鱼那都是只吃水草长大的，肉质特别鲜嫩。
1: 老婆，
2: 哎，
1: 俺又打到几条新鲜的草鱼。
2: 好，给我三刀五斤的啊。
1: 有。
0: 做深谷鱼丝的这个草鱼，一定要选三到五斤重左右。鱼挑选好之后，接下来就要把鱼鳞刮干净，把内脏和骨头去除，然后再把鱼肉剁成肉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用手工剁鱼，这样做出的鱼丝更有韧劲。整个剁鱼的过程大概要一个小时，鱼肉要剁到没有任何颗粒，这样就算剁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加水，这一盆肉加六碗水左右。加水拌匀之后，要加入一点点食盐，加多少盐非常关键，如果加多了，这肉泥根本就弹不开，加少了又容易出水。放好盐后，再用力进行搅拌，要一直搅拌到能把鱼肉拉起来就算好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熟粉了。接下来的就是制作深谷鱼丝最难的一个步骤了，就是要把这个肉酱摊平摊薄，差不多就像一张纸那么薄，而且还不能把它摊破，这力度的掌握就非常关键了，你没过几年的功夫根本下不来。你看摊得这么薄，没有破的地方。摊好之后就要把鱼片铺到竹面上，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蒸了。蒸的时候需要用大火，大概蒸个两分钟就好了。鱼片蒸好之后就要赶紧拉出来，把它摊到竹竿上透凉，等不粘手了就把它折成条状，然后压实，压的时候要把里面的空气排干净，目的是为了更好切。接下来就要切丝了，这也非常考验刀工，需要把它切成像面条那么细，这样才能保证鱼丝的口感。制作深谷鱼丝的这一步就是晾晒了，将这个切好的鱼丝放到桌面上晾晒，一般像现在这样的天气晒一天的太阳就差不多了。深谷鱼丝的吃法多种多样，可以直接像面条一样用水煮，也可以油炸煎炒，还可以凉拌，既可以作为家常菜，也可以登上隆重的宴席。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深谷鱼丝代表的就是家的味道。
3: 在江西西南方的贵州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三天不吃蒜走路打偏偏。为什么呢？古时候的贵州啊，交通非常不发达，那盐呢运不进去，但是长期缺盐也不行，会浑身乏力，怎么办呢？那就靠酸味来提劲儿，所以呢贵州的酸汤那是非常有名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这个热情洋溢、神秘万分的苗家寨子，去看看那里有名的酸汤鱼。

0: 三月份的时候把鱼种进去和那个秧苗一起长大，谷子快要扬花的时候那个鱼也长大了，所以叫稻花鱼。水放了以后我们都要去啄稻花鱼，那我们就要下田去，就要把那个竹篓带去，竹篓去砍鱼，又带起那个竹篓去装鱼，就把鱼呢装在竹篓里面，那我们就上田了呢，回家去煮酸菜鱼去。
1: 做正宗的苗家酸菜鱼只需要去鳃和脯胆，这种原生态的做法能让我找到小时候的味道。
0: 我们苗家酸汤鱼的制作最好的秘诀就是酸汤老母，它需要用淘好的米放锅里面一起煮，大概五分钟以后就可以了。从锅里面把清米汤挖出来，放进煮熟的酸汤坛里面一起发酵，味道才是正宗的，那才是最好的酸汤。我们都开始把汤开始下锅里面了，它是先放板蒸汤，再放我们的鱼啊，辣椒放在里面啊，它是有比例的，也不能倒多的，放点豆芽在里面，但是它里面主要是木姜子啊，这是新花椒，放完以后呢就要我们的西红柿啊，有些吃的辣的就放青椒，不吃辣的也可以不放青椒，不管是白酸汤是红酸汤都要放管菜啊，这往往

0: 我们客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煮好的鱼就端上来，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鱼的味道非常香，而且非常可口，看到的时候就流口水了。所以呢，我们把鱼端上去呢，客人就赞口不绝的，香得不得了，都想吃。边吃边聊的时候，心情非常的高兴，就是感觉我们苗家丰收了，所以最心里面最高兴的时候。
1: 我们总觉得吃生鱼片得去日本，其实生鱼片最早呢是中国人发明的。咱们的古人呢，把生鱼生肉切成丝或者是片，并且管这个叫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中的这个脍指的就是生鱼片。那哪里的生鱼片最有名呢？我推荐广西的横县，因为这里整食鱼生的传统习俗啊，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有本书记载了这么个传说，说隐士董经呢在山里头碰到个仙人，这仙人呢用生鱼片款待了他，就这么着，他把这种吃法带回到了人间。因为沾上了仙气儿，所以这种鱼生呢很快就变得家喻户晓了。那么沾了仙气儿的这个鱼生到底有多么的美妙呢？来，第四道绝美鱼鲜，广西横县鱼生。上菜。

我叫姨父，是独生独长的横线人。我和大哥从爷爷那里接过了做医生的手艺，一做就是20多年。横线人吃医生其实有很长的历史了，相传

0: 日本的刺身就是由横线鱼生演变而来的。
1: 我的鱿鱼丢了，跟你讲，
2: 我直接入嚟眼咯，
1: 得意咯，大鱼大哥，我抓到你了。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玉江从横线穿城而过，盛有良好的水质为我们提供了。

做医生之前，我们的鱼是要瘦身过一段时间的，就让它把多余的水分、油的脂肪排干净。

0: 我们必须在3-5分钟之内完成放射肌肉去皮，肌肉的过程中不能沾水，一定要用专业的医生去把多余的水分吸干净。鱼生好不好吃呢？关键还是要看师傅的刀工。轻按鱼肉，手掌悬空，防止手温影响鱼质。一切一段叫单飞，两切一段叫双飞。厚一点的叫蜃蛙，平均每秒切3刀，厚薄适中，便便均匀，轻盈地道，差不多有一根牙尖的厚度比较合适。除了对鱼的剂量和刀工要求严格以外，精细的备料选择是搭配鱼生的关键。要想吃出地道的横线鱼生，我们要把选好备料的生鱼片沾上酱汁，最后一口焖下，这样才能吃得出鱼生片的美味。
1: 我哋话鱼生好食啊，我食咗廿几年啦，食都食不厌。
2: 作为一个在横线的外地人哦，我吃了各地的鱼生，但是到了我们鱼师傅这里啊，看那个鱼身啊和配料，我就流口水了。
0: 20多年前，我还在广东做厨师，当时的横线鱼身形式很单一，形象很难从横线推广出去。我们兄弟一起希望把这道横线美食做成中华美食，于是回到了横线，跟大哥一起做鱼身。我们在传统的备料的基础上，增加了20多种适合各类人群口味的备料，还把粤菜精美的摆盘工艺和鱼生结合起来，慢慢的把市场打开了。我们兄弟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把这道横线美食发扬下去，让更多人去了解它，品尝它。
3: 青春何味？
4: 报告长官，
5: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4: 守护杭州，
6: 三舰加入亚洲。
3: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7: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6: 做得到。
3: 青年何为？
8: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3: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9: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10: 海光队，迎敌！
11: 迎敌！
3: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2: 枭首
3: 人。
13: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4: 中国
15: 无被俘之恐惧。
3: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周不好行得端，做得正。只要跟皇军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不好的敌人。哼，周会长，
0: 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那将军的意思是？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
1: 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

0: 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1: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慕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
0: 怎么说中你的心事了？
1: 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2: 站着！
3: 小道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4: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道
5: 孟浪。
0: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0: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1: 大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2: 那我能走吗？
1: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2: 告辞了。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吉关的实验室。
1: 还有吗？
0: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1: 很好。
0: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许队长？
1: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0: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
0: 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

0: 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2: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1: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2: 我看还不如杀了。
1: 那可是俘虏。
2: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0: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我们先走，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干脆不救了。
1: 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2: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3: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1: 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联络处的人吗？那也不是我周慕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3: 老周，
1: 我知道，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
4: 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你，你不必太在意。
1: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
3: 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1: 你能有什么办法？
3: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皮肉之苦了。
1: 少什么妄想？

0: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禽兽，
0: 许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
1: 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0: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2: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かからない。今回でおめえ返上を絶対にしてみせるよ。

0: 小岛君见信如面，几日不见如隔三秋，甚为想念。不过你我敌对，身不由己。听闻日军抓捕我爱国义士徐美珍小姐，本人甚感焦虑，不得不请贵军的吉野将军到我处做客。下午三时，请带徐美珍小姐与我在城外竹林相见，到时候你自然也可以见到吉野将军。切记不要耍花样。
1: よしな将軍。ワンウェイに縁の住所はわかるか？
2: すいません、わかりません。
1: ゴミめ！
2: 小島さん、上に報告しますか？

0: 大日本帝国の将軍が捕まったと堂々と言うのか。
1: すみません。
0: すぐに将軍を救出だ。
1: はい。
2: 时间差不多了，基野先生，请吧。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请祖座发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小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顾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想过没有，到我们军统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在山市政府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要跟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吗？
2: 祖座，
1: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走，坐下。

0: 主座，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新兵，在培训班学的钱不要点都忘了？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1: 报告，进来。
2: 主座，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0: 啊，去吧。
1: 是。
3: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何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
4: 自信過剰になるな。主命を忘れるな。
3: 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
4: 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辛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
3: まさか。
4: 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細心を払うべきだ。
5: 文渊，那个周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冯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6: 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
7: 也许是我多虑了。
8: 是我，周博浩。老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7: 怎么回事？
8: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7: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
8: 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只好来麻烦你了。行，
7: 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
9: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哎，我又听说了，长得非常帅，
10: 你没见过很高大。
9: 你好，请问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10: 在哪个病房？你是？
9: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10: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9: 谢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是你我的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等你很久了。
1: 没功夫。

0: 赤軍、誰か！おい！
1: はい！
2: 王先生、上车！
0: 司令。

0: 军统，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他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2: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
0: 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主公，出错，先下棋。
1: 把魏征送走了吗？
2: 刚走。
1: 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2: 到底怎么回事？
1: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
2: 好。

0: 那还是我去吧。你到文渊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会合。
1: 是，快去。
2: 黄包车，快点！

0: 谁？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1: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2: 怎么回事？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2: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自己看。
1: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2: 好。
3: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那些书册怎么办？
2: 烧掉。
3: 那电台呢？

0: 注意安全！快，马上
1: ！OK，
2: 快，那边！
1: 哎，师傅，喂，哎，
3: 慢点，哎，啊，都给我打！

走吧，别管我。

0: 过来。你们俩脱身了，古丁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你感觉怎么样了？好多了。这个手镯好看吗？好看。这是顾婷姐送我的。 知道我喜欢红色，
1: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你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我会带着她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她托付给你。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你想好了？想好了。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

1: 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放心吧，
0: 老周，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1: 既然这样，也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岔路找丁三爷。
0: 就说老九让你去的，多谢了老周。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1: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来壶茶。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1: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
1: 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1: 多谢。
2: 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玲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3: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2: 好，很快就到了。来，楼上行，这个吧，好吧。他就在上面。 二楼的左边房间，看看，
4: 没有了，没有了。
2: 他现在什么身份？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1: 谢了，兄弟。
2: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站住！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你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什么机会？
1: 。
2: 大佐，岗。嗨，
3: 接大佐，您找我。
1: 李林军，找你打听点事。
3: 大佐阁下，请说。
1: 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
3: 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
1: 真的？
3: 千真万确。
1: 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3: 啊，这我
1: 李林俊，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2: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

0: 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2: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2: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哦，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老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
1: 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吗？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员就行。
0: 嗯，好，那我就不矫情了。
2: 谁？
3: 王先生，是我。王先生，吉野同意了。
1: 好，你先回去吧。
4: 準備できました。
5: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
4: はい。
0: 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
1: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0: 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1: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0: 血包有什么用啊？
1: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準備完了です。
1: 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
1: 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车队。
2: 东西吧，交给我吧。
3: 王文渊不会来了。
4: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3: 好，我们走吧。

0: 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ワンワンユエン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王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莅临兄弟，不杀小岛我是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王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美渊，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哪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追いかけろ。

1: 周会长，什么事儿啊？周会长，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周会长，
2: 你自己看吧。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渊，这……我……王文渊真的死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渊时的情景。 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意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买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2: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你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

0: 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2: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对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尝啊！
3: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哦，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能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7: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6: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

0: 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他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0: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3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6: 这肯定。

0: 说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
0: 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

0: 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月姐，船快要开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吴老弟，
1: 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2: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1: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又梦到什么了？
0: 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
1: 你说吧。

0: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0: 上海？
1: 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2: 冲上！

0: 吴京贵宝地未曾败亡，失敬失敬，敢问老大高姓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1: 500大洋。
2: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个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天价，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货留下。

0: 那怎么办？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1: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想喽了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走。
3: 慢着，老大，这到嘴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不对？
1: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呀，没什么意思。
4: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贼。你们怎么不讲信用？
5: 你们怎么这样？
1: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0: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1: 好，
2: 他们没追过来，
1: 喘口气儿吧。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
1: 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我应该是吃长你几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了。
0: 训练，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1: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啊？目前还没打算。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0: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哎，老弟，哎，
3: 不错，
2: 你不错，
3: 谢谢
0: 可以，
2: 行，
3: 弟，不错，
2: 好，
0: 成吗，老板？
1: 成，小伙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师傅，谢谢。慢点，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边喝酒呢，
1: 记得喝酒啊，
0: 走吧。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4: 下一个，
0: 老板，
4: 小吴，
0: 哎。

0: 谢谢老板。哎，啊，叫什么名字？
1: 收工了，收工了。
2: 老板，老板，再见。
0: 老板，
1: 先走了啊。
0: 哎，老板，
1: 他去哪儿了？
0: 哎，小郭，小郭。
3: 怎么了，刘大哥？
0: 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0: 学完了，我真不学了。
1: 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呢。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1: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喝了就过了，就解乏了嘛。怎么会喝酒？我可不要钱。不好意思，
1: 站住！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0: 你想怎么样？
1: 想怎么样？
0: 我弄死你了！
1: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
2: 我也想打你！
3: 干什么？
0: 对不起，你小声。
4: 小心！
0: 我们这样，别给我们这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
1: 邓，
0: 邓什么邓？我是小伟杰。不是，刚发的工钱，
1: 就这么点，
0: 都在这儿了。
1: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滚！
5: 下次长点眼。
1: 哎，走吧。哎，算了。
6: 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凯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哎，
0: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千万别去啊！他们就是拐着骗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1: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5: 站住！

0: 你怎么着？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走吧，
1: 丫头给我等着，有你管不着啊！快走走！给，
0: 谢谢谢谢，小不兄弟，我，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啊，
0: 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
1: 放心吧，有事我顶着。
0: 走，哎，喝酒去。
1: 走吧。
2: 小吴，赶紧走吧！
0: 怎么了，老板？
2: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的帮派的人啊？
0: 是，但是他们
2: 先动手……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2: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
0: 你先
2: 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王维渊，停车！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好的，徐小姐。 这里暂时安全，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1: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金城商行找我。发什么呆呢？走吧。慢走啊，东家。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2: 韩大哥，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 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

0: 加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绒布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

0: 完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0: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0: 现在穿这个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1: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唤醒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气设计告别闷热，生蚝素缓慢释放，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2: 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那就是不赏酒糟鱼，不知鱼中鲜。外地人来咱们湖口，一定会做两件事：逛石钟山，尝酒糟鱼。我叫周祖根，我是湖口酒糟鱼鲜鱼全厨郎。
1: 尝尝我们的湖口的酒糟鱼。
2: 好的。
1: 每天都有很多外地游客来我店里，就是为了尝尝我家的酒糟鱼。
0: 我们湖口就在鄱阳湖边，所以我们这里的鱼特别多。我们湖口人一直以来都非常爱吃鱼，我们这里的鲤鱼那绝对是做酒糟鱼最好的食材。我们一般都选择五六斤重的鲤鱼，这样的鲤鱼肉质非常结实，所以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新鲜鲤鱼抓回来之后，首先要把它剥干洗净，然后抹上食盐进行腌制，抹盐的时候一定要均匀。鱼腌制好后，就把它切成小块晾晒。像现在这种天气，晾个两天就好了。我们的酒糟鱼好吃，一是因为鱼好，再一个就是酒糟好。制作酒糟鱼的糯米都是我们这里的上层糯米。我们这里的水质特别好，种出来的糯米也非常好。糯米选好之后就用水泡上，糯米泡好之后就开始蒸煮。这个时间和火候的把握非常重要，要求每一粒糯米的含水量要达到一致，这个靠的就是经验。如果时间没控制好，那就会下面的糯米熟了，上面的糯米还没熟。蒸糯米大概蒸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蒸好了。糯米蒸好之后就是晾干了，像这样的天气一般晾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拌上酒曲，拌的时候撒点凉开水，然后放进缸里发酵一天，这个酒糟就算做好了。

0: 搅拌的时候鱼块和酒糟的比例非常重要，我们一般是保持1:5左右，搅拌的时候一定要充分。搅拌好了就可以放进缸里封存了。封存的时候我们会在表面倒一层麻油，这样一方面可以隔绝空气，另一方面鱼块可以充分吸收麻油的香味。经过1个月的封缸保存，这个酒糟鱼才算是做好了。酒糟鱼来了，就在有好多地方的人都希望我把这个酒糟鱼带到他们那里做，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只有我们湖口的鲤鱼和我们本地的糯米才能做出真正的湖口酒糟鱼。这个湖口酒糟鱼传承这么多年，不可能在我手上砸了这块招牌。
1: 说到腐竹，大家一想到的一定是我们高安。腐竹从唐朝就有，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我们高安就是腐竹的发源地。

我叫细平，属虎的，今年70了。这个腐竹我已经做了近30年了。做腐竹是非常辛苦的，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准时起床。我们选用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的优质黄豆，一斤黄豆最多只能做半斤腐竹，因为我们从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豆子选好之后就是浸泡，浸泡多久那是有讲究的。这个天的豆子呢，浸泡6到8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是冬天的话呢，就要20多个小时以上。把豆子磨成豆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浆了。我们煮浆必须要煮到3遍以上，一直要把豆浆煮到清亮才可以。接下来就是制作腐竹最关键的一步了，揭皮。揭皮那真的是非常辛苦，这个时候豆浆的温度在80度以上，等豆浆表面凝结了皮之后，就迅速地用手指夹起一张皮，然后挂在这上面沥浆。你看我们这个手上全是被烫起的老茧。豆浆皮全部揭起来之后就可以拿去晾晒了。你看这豆浆皮就像猪条一样，所以取名腐竹。最后一步就是风干了，在80度蒸汽环境下需要6到7个小时再风干，然后还要经过1个晚上的自然降温，这腐竹就算是做好了。高安人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到高安来弄个腐竹烧肉吃吃，你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出这个味道的。做腐竹虽然苦，但我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这1000多年的历史怎么能让它就这样丢掉呢？

0: 这个林文月去哪儿了呢？
1: 去精忠报国那边看看。
2: 哎，大哥，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准备吃饭了。
3: 你跑着要什么饭呀？
2: 大哥。
4: 东西带回去你好，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老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
5: 朱朵，既然冈山信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丁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软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6: 永续
7: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6: 回响铿锵，
8: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6: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9: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0: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1: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2: 让长征。

0: 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5: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 红色回声，
2: 红色回声，
6: 铭记长征，
3: 铭记长征，
7: 红色回声，铭记。

辑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的白露。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强调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出席。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来看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有序推进灾后重建。
1: 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报道我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调研协商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坚持以系统思维推动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宋福龙、任珠峰、陈敏、张莹出席。
2: 会上围绕各自主题的调研成果，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江西省委员会、致工党江西省总支、省工商联、省支联会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尹鸿指出，大家选题贴合实际，问题剖析深入，对策建议针对性比较强，展现了较高的参政议政水平。省委和省政府有关部门要认真梳理研究，切实把调研成果转化好、运用好。尹鸿强调，要建强用好一体发展的平台载体，发挥国家级创新平台引领作用，扎实推进省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有效增强科创资源聚集力和产业推动力。要强化一体发展的重大任务牵引，聚焦重点优势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健全产业立题、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要创新一体发展的引人育人模式，善于用改革的办法打通教育科技

0: 人才之间的梗阻，着力在引才、育才、用才上持续发力，构建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以才兴产的一体化闭环。要着力完善一体发展的体制机制，健全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充分激发广大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创新创造活力。尹鸿表示，中共江西省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责，希望大家牢记合作初心，发扬优良传统，围绕中心大局贡献更多智慧，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共同推动全省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张伟、石可、谢如、卢天熙、辜清出席。
1: 抚州市推进构建远程诊疗体系改革，聚焦群众异地就医负担重、基层诊疗能力不足等痛点，推动专家资源下沉到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第一个是做什么？做这个叫替代治疗的评估。
3: 在抚州市南城县总医院，徐桂生正盯着屏幕听远在深圳的专家分析自己的病情。屏幕那头是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祝胜郎，一位抚州籍专家。
4: 专家面对面跟我们会诊，对我们的生理以及我们病情都相当大的帮助。
3: 大屏前看名医，徐桂生过去想都不敢想。通过远程平台，祝胜郎仔细查阅他的检查资料，与本地陪诊的专科医生逐项商讨诊疗方案。
5: 以前碰到复杂的病例，我们解决不了，就只能建议患者转院治疗。现在可以和远程专家一起研判，免去患者来回奔波的烦恼。
6: 过去我们也想过请在外的府级专家回乡坐诊、开展会诊，但大多都是看人情、看时机，断断续续，不再笼统粗放的签约合作，而是对照各个县区的常见病和专科薄弱环节，真正做到缺什么补什么。
3: 从千里求医到云端问诊，变化背后是一场医疗变革。抚州市将远程诊疗体系改革列入市委深改委年度工作要点和十大民生实事，推出专项补贴、人才公寓、免费住宿等六条支持政策。全市签约1097名专家，建起18个远程会诊中心，对接北京积水潭、上海瑞金等26家顶尖医院。当地还创新推行固定专家、固定时段排班会诊制度，把随机帮扶变成常态供给，变患者等医生为医生等患者，初步形成一线一特色专科建设格局。
7: 远程诊疗的基础会诊费用由财政补贴60%，医院承担40%，患者零付费，这样可以进一步消除患者就医顾虑。
3: 人才不光要引得回，还要带得动。抚州推行师带徒结对机制，让专家在远程会诊和线下手术中带教本地医生。目前全市已组建436对帮扶团队，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在实战中一步步提升。
8: 术前如何评估，术中如何手术，术后如何管理，一环扣一环，跟着多做几台心里就有底了。
3: 今年1至7月，抚州市完成远程会诊超2.4万例，带动线下3-4级手术4696例，跨省转诊率下降17.6%，医疗总费用同比下降4.12%，省内异地住院医保支出减少5600多万元，分级诊疗的堵点正一个个被打通。
9: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吉安、赣州等地洪涝与地质风险叠加，眼下救援工作持续，灾后重建也同步展开。
10: 我现在位于四川县民坑村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昨天晚上11点，从四川县民坑村通往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的600米冲毁道路已经抢通，目前呢已经有3台大型挖掘机进入到了核心区，与人工搜救队合兵一处，全力展开搜救。
3: 队员们挺进核心区，用雷达生命探测仪仔细扫描，搜救犬交替复核，不放过任何生命迹象，
11: 尽最大的努力，最快的速度展开搜救，绝不放弃。
10: 搜救队员们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的关键期，努力争取希望。截止到发稿时为止，搜救仍在紧张进行中。
3: 在大广高速

0: 度太干段，经过60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受灾最严重的遂川县境内下湾隧道顶部山体塌方点得到有效处置。今天下午4点，大广高速太干段恢复通行。
1: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盯牢这些受灾点，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尽早修复巩固，全力保障江西省南北高速大动脉的畅通。
0: 为妥善安置受灾转移群众，遂川县高平镇把一处民宿改为临时安置点，202名受灾群众转移到这里，镇村干部轮流值守，保障大家的生活。
2: 稀饭啊，还有粉子啊，还有面包啊，鸡蛋都有。粉子几趟的粉子，有炒粉、汤粉，早上、中午啊，揣着很多很多，自己有。
0: 安置点里，饮用水、方便食品、床和被褥都备得足足的。洪水退去，遂川县城的清淤保洁和预防性消杀同步展开，环卫工人配合高压冲洗设备清理步道、广场和绿化带，各社区对街巷、道路、居民楼道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在太和县和市镇，疾控人员开展灾后消杀专项培训，发放防疫宣传单，普及汛期卫生健康知识。
3: 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0: 永新县组织党员干部逐户逐田核查受灾面积和受损程度，协调农业保险机构启动理赔。鉴于当前强降雨已结束，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自9月7号8时结束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
4: 天灾无情，还好有你们在。9月5号晚，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收到了一条来自云南的感谢信，感谢信的背后是一场及时的转移。
5: 你们现在很安全，我在远方也很欣慰。
0: 在云南务工的上官一宇正与安置在亲戚家的父母视频连线，连日来的强降雨引发地质险情，让身在外地的他心急如焚。9月4日，在镇村干部的劝说下，上官一宇父母被转移到了安置点。
6: 当时我们一样夫妻啊，不念走，对，乡里面干部、村里面的来做市政工作，把我们接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塌房了，最后我们是得了坏。
7: 我当时吓得真的是腿都软了，就这么一个小时左右，真的是救了我爸妈的命了。
0: 在得知父母安全转移之后，上官一宇向遂川县大汾镇党委政府发来感谢信息，表达谢意。
4: 连日来，遂川的灾情牵动着各方的心。一段感谢信息道出了千千万万在外地的遂川人对家乡、对家人的牵挂。天灾无情，但家乡有人惦念，有人坚守。疾风骤雨中，基层干部向险而行，冲在一线，和灾害抢时间，用及时响应的速度、挨家挨户劝说的耐心、细致入微的照料，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今年，江西省评选表彰了197名特级教师，完成了第6批392名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和784名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工作，并推选产生了全省最美教师及提名20名、最美高校辅导员及提名20名。
8: 在最美教师和最美高校辅导员的具体推选标准上，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特点，突出政治性、时代性、代表性，坚持向教学一线倾斜，注重考察、育人实际。
0: 今年教师节期间，我省将举办教育工作者和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全省中小学生合唱展演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合唱专场、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等7大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风尚。
9: 我们遴选了50位优秀教师，组建了省级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团。教师节以后，宣讲团成员将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榜样的力量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
10: 深化扫黑

0: 除了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省政法机关迅速开展行动，全力攻坚克难，把打击锋芒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始终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在行动》专栏，及时报道各地各部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进展成效。第一期聚焦恶意索赔。这是十类重点打击的新型黑恶犯罪之一。吉水县公安局近日打掉一个跨区域恶意索赔敲诈勒索团伙。
1: 最近，吉水县公安局接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在12315投诉举报日常处置中，工作人员发现多起异常投诉，有人打着维权的幌子恶意投诉，向商家索要赔偿。
2: 结合大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是在两年以内发现那个异常投诉三次以上，就会移交公安或者和公安一起研判是不是属于恶性投诉事件。
1: 吉水公安联动市场监管部门梳理研判投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该团伙自2023年起长期跨省作案，他们专门瞄准各大电商平台的小微店铺购买化妆品等小件商品，随后刻意虚构商品宣传不符、质量瑕疵等问题，通过反复投诉、恶意举报等方式逼迫商家私下转账和解。由于担心影响店铺正常运营，不少商家选择支付赔款息事宁人。
3: 当时他们就直接向那个我们当地的工商投诉这个虚假宣传，他上来就是要500嘛，最后砍价砍到200。就是你像工商那边也说，你要能证明他不是一般消费者啊，那这个就可以不受理。但是我们作为是一个普通小商家，你说我怎么证明他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其实挺难的。
1: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条后，吉水公安组织警力远赴外市开展异地抓捕，抓获团伙成员3名，该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起，非法获利3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4: 这个团伙他主要是通过在网上恶意投诉商家，不赔偿不撤诉作为交换条件，达到他非法牟利的一个诉求。这类案件呢，它不像于是那种传统暴力威胁，而是以维权作为伪装，通过恶意投诉反复举报这种一种软暴力的一个形式。这个案子也是我们在海量的投诉举报中梳理出来的线索侦办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1: 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各地通过主题活动普及金融知识，提升群众防范风险能力。
5: 江西省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今天在南昌启动，现场发布全省122家金融纠纷调解服务点，标志着基层金融调解网络实现县域全覆盖。
6: 群众在办理存款、保险、理财等业务过程中与金融机构发生争议，都可以就近到服务点申请调解，不收费，少跑腿，效率高。
5: 全省各地宣传活动同步开展，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企业，送来金融知识和惠企政策。在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知识进企业宣讲现场，金牌金融讲师拆解近年高发的风险案例，为企业员工送上金融安全课。
7: 通过真实案例拆解，让大家能够听得懂、记得住。
8: 全程都是贴近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案例，听完之后收获很大，也提高了警惕。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4强赛首回合比赛昨晚在南昌、上饶两地同步打响。
5: 晚上8点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南昌队与宜春队的比赛正式开始。宜春队攻势凌厉，上半场连续攻入2球，下半场一边再战，南昌队大举压上，全力进攻，最终将比分顽强扳为2-2。
9: 南昌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经过中场调整，连追2球，打出我们南昌队的气势。
5: 教师节将至，南昌赛区还特别邀请全市中小学教师、幼教和职教一线教职工代表走进球场，感受足球的激情与魅力。
10: 来到那个赣超比赛现场，从他们的那个比赛活动当中看到他们拼搏坚持、团结协作的这种宝贵的体育精神，我想我会把这种体育精神呢

0: 回校园，传递给孩子们，引导孩子们能够强健体魄，奋勇争先。
1: 另一场对决，九江队客场2-1战胜上饶队。根据赛程安排，半决赛次回合，南昌队将客场挑战宜春队，九江队将回到主场迎战上饶队，最终决出本赛季赣超的两支决赛队伍。由中国酒业协会主办的酒瓷产业发展大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吸引全国近600名酒企陶瓷行业从业者参会。会上启动美酒美器共创计划，搭建酒瓷融合创新合作平台，同时发布羽商美酒美器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2: 秋高气爽，玉露生凉，白露节气悄然登场。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感受赣坡大地渐浓的秋意。
1: 白露微凉，仲秋已至，天穹澄澈如洗，流云舒卷自如，清风携着丝丝凉意拂过赣坡大地，一年中最为丰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秋粮正步入灌浆结实、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田间地头，农人们抢抓农时，精细田管，为金秋的馈赠筑牢根基。晚稻抽穗扬花，赶花人穿行于层层叠叠的绿浪之中。一田烟火，万般秋实，白露时节的广袤田野正以蓬勃的生命力酝酿着大地深处最沉甸甸的希望。
4: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传承中华文化。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早上好，昨天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白露。随着夏季风逐步减弱，冷空气开始变得活跃，大部地区白天依旧暑热未消，不过昼夜温差明显加大。预计今明两天我省天气晴朗，其中8号早晨局部山区有雾，9号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

0: 部分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仍然是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早晚体感舒适宜人，中午依旧偏热。10到11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弱冷空气过程，偏北风力加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气温会有所下降。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免着凉感冒。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近期赣江水位依然偏高，请尽量远离江边危险地带，地质灾害一发区仍要做好防范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31度。九江晴，最高气温30度。瑞昌晴，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31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2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3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3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2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2度。新余晴，最高气温32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1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1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3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3度。南昌晴，最高气温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叶梦，准备好了。

0: 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当然不能了，我们现在模拟的可是发射技能晶片，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你说的对，那我们再来一次，这次我一定能接住。来吧！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练习接取技能晶片。
1: 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自从上次见到林一使用技能晶片后，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嘿嘿，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哥哥，我也好想要一枚哦。
2: 是啊，要是有了技能晶片，我们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了。嗯，
1: 小川，什么事啊？
2: 捷豹，好消息，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 中奖率接近100%，更劲爆的是，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 AI 宠物。超强
0: AI 宠物？没错，听说
2: AI 宠物实力超强，可以不费一枚金马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好多用户都想要，你赶快来啊！
0: 哎，哥哥，我们也去看看吧。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1: 哎呀，反正试试又不吃亏，走吧。
0: 走吧，林一接到了新任务，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附近。
3: 哎，
0: 吉峰，这里，我们得抓紧时间。还好你们来了，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
3: 清零？<笑>
0: 我刚刚失败了一次，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
3: 林一，我们在这儿。
0: 收到任务，一名用户失踪，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3: 失踪？哦，那什么，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嘿嘿，
0: 太好了，这下就有3个人了。<笑>哇，这么多人，你们看，那就是最终奖励了。嘿嘿，
1: 看起来还真不错。
4: 他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0: 肯定是假的。嗯，我在超世界这么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那或许是你了解的还不够深。
0: 那么多人在玩，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那我就祝你好运了，我要去做任务了。
3: 小鬼，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
0: 嗯，好多人都通关了，哥哥、小川，我们得赶紧找位置。
1: 好，
3: 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
5: 我还是先去帮林一完成任务吧。哎，别走啊！看来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哎，好吧。
6: 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7: 加油，小川，我看好你哦。啊，耶！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就会产生2枚新纽蛋，并开始计时。啊。
0: 2枚扭蛋中1枚是技能晶片，
7: 另1枚是炸弹。加到技能晶片便可当即领取，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啊！又是这样。很遗憾，你将失去所有积分。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
0: 哎，小川，这次看我的吧。
5: 恭喜您成功夹到扭蛋，获得首次奖励。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还请抓紧时间。就是差1点，
1: 真是抱歉，这次没能成功。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一定能获胜。
0: 请尽快邀请新玩家，重新开始挑战。小川，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啊？嗯，小川呢？
1: 我想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
0: 燕破，那我们分头行动吧。嗯。

0: 嗨，你，现在哪还有新玩家啊？哥哥又不玩。哎，燕破，怎么样？你有邀请到新人吗？
1: 没有。
2: 哎，对了，前方，我刚才走遍了周围，都没有看到小川。哎，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怎么回事？
3: 您当前的游戏积分已是全场最佳，建议您不要放弃。
0: 我朋友不见了，我得去找他。
3: 不好意思，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游戏失败后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就会被夺走账号。
0: 什么？
4: 还好赶上了。
0: 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0: 阴谋？
4: 我和林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发现猫助手在暗中操纵扭蛋机，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如果做不到就要抢夺玩家账号。
0: 这么说，之前的失踪事件就是这么引起的？对了，小川也不见了。
3: 哼，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0: 陈凌峰，快阻止他们！
1: 你的对手是我。
2: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3: 快把大家放了。
4: 喂，都说了，你的对手是我。
3: 不会吧，
5: 这是你们自找的。
0: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金荣？
5: 没错，是我。
3: 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6: 当然是要夺走你们的金马和账号。
3: 果然这一切就是个骗局。这么说，所谓的超强 AI 宠物也是假的了？
5: 要是有那种东西，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现在你们几个该消失了。
0: 开启爆裂结界。
3: 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5: 我可没打算跑。
1: 我来。

0: 你们是在给我挠痒痒吗？啊！
1: 白夜，
2: 小姐，我没事。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我的技能没有破甲能力，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
1: 飞轮，停放！
3: 这是新的技能
1: 晶片。白夜不适合这次战斗，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这次只能靠你们了。
0: 嗯。

0: 斩风之刃！
1: 啊！你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

0: 他该不会就是超强 AI 宠物吧？
1: 等等，
0: 灵一，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
2: 小姐，它好像没有主人。
1: 看来找到它的主人之前，只能由我们来照顾它了。
3: 师傅，
4: 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了。秦风、飞轮，这次我所受的苦，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哎呦！
5: 起来，少给我装死！
6: 各位观众，比赛即将开始，还请各位多多关注。
7: 这凌风一定能赢，
8: 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早就没力气了，拿什么赢了？

0: 比赛结束，赤灵风声。
1: 新来的。
2: 前辈，这里不是飞车基地吗？怎么还要打擂台啊？
1: 那你来错地方了。这里是超世界最泯灭人性的地狱，黑市。
3: 我天生自带高防御值，金融就是因为这个才买下了我。喵！
4: 什么？可是，在超世界是不允许进行 AI 宠物买卖的。
3: 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那不就无人监管了？喵！
5: 地下黑市。
3: 没错，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还会举办飞车擂台赛。喵！
4: 太过分了，这是把我们飞车当成挣钱的工具了。
6: 冷静冷静。
7: 按理说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世界系统检测出来的。
6: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推测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屏蔽了超世界的检测。
7: 哦，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你想查黑市？
6: 这是黑市的入场券，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
8: 要什么入场券？只要找到黑市，我们联手将它清除不就完了？
3: 地下黑市情况复杂，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只会打草惊蛇的喵。
7: 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查员。
9: 我来。
1: 让我去，我有信心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更何况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是我的责任。
7: 赤灵风，万事小心，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
8: 哥哥，是这里吗？
7: 虽然赤灵风发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但应该就在这附近。
4: 哎，快点，一会儿人多了要排队。
7: 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
8: 跟上去看看。是云端方舟，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6: 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
8: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
7: 明明就是这儿。
10: 哎，麻烦让一下，你挡住了云端方舟。
8: 哥哥，你愣着干嘛？
7: 我知道了，黑市就在上面。
8: 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作了，根本上不去啊！
7: 试试就知道了。
8: 我就说没用吧。

0: 或者也可以叫黑市。
1: 松开，这是我看中的东西，
2: 现在它是我的。
3: 各位，现在上场的是蝉联多届冠军的常胜飞车极昼，而他的对手则是连赢多局的新晋实力选手赤灵风。
0: 赤灵风，
4: 前面就是擂台，你们太显眼了，先在这里待命。
0: 赤，
5: 加油！加油！
6: 我上！
0: 是他，赤灵风伤势很严重，这段时间他一定受了不少苦。
3: 好的，比赛开始。极昼率先发起攻击，十分凶猛，赤灵风明显招架不住。
0: 赤灵风，加油啊！
3: 极昼试图撕咬对方，可惜差了一点。
4: 赤灵风已经打了好几场，早有精疲力竭。而他的对手才刚上场，精力充沛，这根本就不公平。赤灵风，快反击！

0: 施凌峰应该也不想我们为了救他而影响大局。
1: 极昼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极昼。
2: 走吧，没用的东西。
0: 跟上他。施凌峰。
3: 你们。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我来。赤林峰，你受苦了。
4: 飞轮，这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5: 啊，才赢了一局你就要走？
4: 超员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
5: 啊，什么？这里有超员护卫？
6: 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
7: 云端方舟开启扫描，
0: 快走。
8: 他们是超人护卫，
9: 抓住他们，
8: 抓住他们。

0: 前辈啊，我想你需要帮手。
1: 是的。
2: 白夜，岩破，
1: 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
3: 来了。
2: 各位，反击的时候到了。
4: 风铃，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这里不宜久留。
5: 哼，算他们走运吧。
6: 风筝要坠落了，大家赶紧离开。
7: 看来超世界系统对方舟采取了封禁措施。
8: 通告：云端方舟由于牵扯到黑市交易，严重违反了超世界的法则，将被永久关闭，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
5: 哈，大功告成。
0: 飞轮，怎么了？
9: 没什么，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是谁呢？

0: 这个林文月去哪儿了呢？
1: 去金融报国那边看看。哎，大哥，大哥，
2: 你行行好，你给我点饭吃吧，我好久没吃饭了。
1: 你跑着要什么饭呀？哎，大哥。
3: 东西带回去以后，过段日子自然会有人来取。不管加不加入共产党，你我一劳一少，一文一武，都得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守护我们的国家。
4: 不错，
3: 既然刚才信一那边来消息了，说带到日本那张是假的，那真的武丁甲一定还在林文月手上。待会儿等林文月和孟无染出来，您看是不是带他们到没人的地方？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
6: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既好吃又新颖又有营养的家常菜。这道菜呢，它叫金针菇肥牛卷。 那么做这道菜啊，我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有金针菇，有解冻的肥牛卷儿。首先开火烧水，接下来把这个肥牛卷儿摊开，把金针菇放在这里，把这个肥牛卷儿呢，把它卷起来。 肥牛卷卷完了，正好水也开了，我们让它上锅蒸3分钟。时间差不多了，关火。看一下，哇，太棒了！接下来换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开小火，倒入蒜末，放入小米辣圈儿。

关火，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少许的蚝油，另外呢再加入一点白糖调一个味儿，把它搅拌均匀。现在把它浇在肥牛卷上，撒入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就做好了，鲜香啊，好吃啊！那大家想吃的话，就在家里学着做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昨天咱们给大家开展的甄选优品羊胎胶囊的团购活动啊，这市场价299块钱一瓶的羊胎胶囊，团购价咱才99块钱一瓶吗？每瓶直降200元，这一组10瓶还包邮到家。哎呦，大家抢的那叫一个火爆啊！昨天咱们的电话还没接完呢，就已经断货了，16000组啊，全订出去了，这速度简直比抢红包还快呀！
2: 是，你看以往咱们做团购哈，大家已经是抢的够快了，昨天这个速度呢又破了记录了，
1: 是
2: 没想到能那么快。
1: 其实我想到了，毕竟呢这款羊胎胶囊呢，我自己呢吃了1年多点，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它给我呢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天天呢在电视上，你们呢都在看这老太太的状态还不错，其实这个呢就是最有说服力的。再者呢，大家也可以去问问市面上这个好的羊胎产品，它是卖多少钱？200-300块钱一瓶，这个很正常了。那我们给大家做团购呢，是99一瓶。大家说这么实惠的价格，我觉得算是空前绝后了。
0: 是的，哎，
1: 可以说呢是仅此一回。那么这么难得的机会，大家抢的。你说能不快吗？
0: 是啊，只能说啊，观众朋友认可这款产品，确确实实它是好东西。
1: 是啊，那么市面上大多数的羊胎盘产品，只有羊胎盘一种原料，这个作用它就比较单一。而我们现在这款呢，这个产品里既有羊胎盘又有羊胎，那么吃起来的感觉呢，肯定单一的原料跟这个双料的原料那是没法比的。
2: 对，这款产品它的原料哈选的是特别的讲究。您看羊胎跟羊胎盘啊，统一用的都是90天胎龄的。
1: 对，
2: 你也说过90天这个阶段呢，羊胎盘的营养积累呢它是最丰富，然后活性呢是最高，人体呢也是最容易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
1: 对，
2: 那90天的这个节点实际来讲应该是不太好把控。原料上呢也是很稀缺。
0: 没错啊，这么珍贵的产品呢，市场价卖299一瓶也是正常，而阮老师大刀一挥直接砍掉了前面的200呀，只剩99，一组10瓶啊，直接省2000。平时买一瓶的钱呢，现在能抱走整整3大瓶。这简直就是破天荒的大福利嘛。错过了这次啊，我估计再等10年呢不见得有这么好的事儿。那观众朋友怎么可能他不抢呢？
1: 能够把这个299砍到99这个价格，我心里也是很满意的。那么这款羊胎胶囊呢，不光是它的这个原料好，采用的呢还是一个低温冻干技术，能把那些怕热的活性的营养全部都牢牢地锁住，那么人体消化吸收呢就非常容易了。而且呢，关键它还拥有 HACCP 的一个食品安全体系的认证，这个安全指标远远超这个普通的标准了，所以这样的产品我们吃着就让我们很放心了。我觉得啊，只要是自己想变得年轻一些，想让自己更健康一些的朋友呢，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趁这次机会啊来体验一下。话说到这儿，

0: 就是可惜，就昨天要来的数量，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
1: 阮老师，咱们这次的团购不会真的只做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吧？啊，嗯，
0: 您昨天跟我们说会想办法帮大家解决，您到底解决没有啊？
1: 要是解决了，我早就跟你说了呀，对不对？昨天我一忙完，我跟陶经理马上打电话，他一直不接。